0: 生产企业呢，他们已经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产品从原料筛选到工艺再到生产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这样呢，不仅每一批产品的品质是稳定的，每一粒胶囊也都是实打实的营养，那这样我们吃起来就更安心，更加有保障了呀。
1: 是啊，安全和品质都有保障，难怪大家抢起来一点都不含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库存只剩下最后的365组了。那真选的优品羊胎胶囊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瓶，省200一组呢，直接省了2000块，还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库存还在不断的往下掉，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抢定。
2: 这个速度哈、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加速度啊、
2: 还是这款产品不管是怎么算、它都划算、你想啊，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现在团购价呢只要99块钱一瓶，也就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而且99这个数字啊，它多吉利啊，是不是？寓意咱们呢健康长寿，长长久久。所以大家看啊，如果是按市场价一组10瓶呢，要花2990块钱。今天的团购价一组呢只要990块钱，直接给您呢省下了2000块钱。这相当于呢原来买一组的钱，今天呢咱们能直接的带走3组，整整30瓶。你想这省下的2000块钱，给自己呀、给您的爱人呢，包括给您的这个孩子，是吧？咱添置几身换季的新衣服，或者呢您带着全家，咱吃上几顿热闹闹的这个团圆饭，你想想那多好啊。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呢，省了之后都进了咱们自个儿的口袋里边了。
0: 李东，你真会过日子。其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钱呢得花在明处，对吧？
2: 钱花在刀刃上。
0: 对，而且咱们这个养护身体呢，也要落到实处。立冬刚才算的省下来2000块钱，这不是小数目。
2: 对，
0: 你上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够了啊！尤其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呢，我们的退休金就这么多，柴呀、米呀、油啊、盐呢、买个药啊、看个病啊，咱说哪一样它不花钱呢？要是养护身体一次，咱得花个几千块、3000、几千。
2: 呵，
0: 你买一回还行，可是要是时间长了，很多人就吃不消了，经济上吃不消了，
2: 受不了了。
0: 对呀，
2: 承受不住。
0: 是啊，所以呢，我把这款羊胎胶囊的价格给它谈到99，我就是想让大家少花点冤枉钱，咱们减轻长期养护的这个压力，能在自己承受得起的这个范围内，咱踏踏实实坚持一段时间吃这个羊胎胶囊，然后让身体的状态呢更加稳定。那咱们这个日子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们也过得很有精气神的哦。
1: 没错，养护身体啊要趁早，超值团购仅限今天。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啊，今天是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只剩最后不到300组了，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组10瓶只要990元，整整省下2000块，还包邮到家。那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有需要的朋友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那下面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给我儿媳妇订3组羊胎胶囊
0: 啊。
3: 她前阵子吧哈，刚生完孩子，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哈，晚上也睡不好觉，我看着挺心疼的。想着给她好好补一补。
0: 是，
3: 我就一直挺留意的啊。正好这次团购还就是羊胎胶囊，既有羊胎盘，还有搭配羊胎，这两样搭配的营养更全了，而且这价格也太划算了，市场价299元一瓶，现在99元就能拿下，一组10瓶还包邮，真是又省心又省钱呐。
0: 是，
3: 杨老师啊，您赶快帮我订上啊。
0: 哎呀，我觉得您都不是婆婆了，您就是妈了，对不对？这婆婆你说对儿媳妇多贴心呢。哎，您这个儿媳妇在你们家当儿媳妇有福气。那咱们说产妇注意一些休息，哎，这个营养

0: 呢也要跟得上。您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及时，因为正好赶上了羊胎胶囊团购的最后一天，
1: 是是，
0: 所以呢您放心，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就等着收货吧。啊，
2: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就接这几通电话的功夫，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的库存又往下掉了一大截，目前只剩最后的233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今天这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订4组羊胎胶囊，我和老伴儿啊一人要2组
0: 啊，
2: 前段时间呢亲家来了哈，就给我们送了几瓶那个羊胎胶囊。
0: 嗯嗯，
2: 我俩哈就想自己也买点儿
0: 啊，
2: 可出去一打听，哎呀那好家伙，这一瓶呢要300多呀，
0: 哇，
2: 实在是没舍得呀。
0: 嗯，
2: 今天啊看到咱们这团购啊，那简直是太惊喜了，市场价是299一瓶，那现在咱团购价呀只要99元，那买一组吧就能省下2000块钱呢，你说这多合适多划算呐。
0: 嗯嗯，
2: 袁老师啊你赶紧帮我们订上吧。
0: 哎呦，您跟您老伴儿啊能有这样的养护意识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不过呢我也提醒您一句啊，如果说咱平时总是反反复复的感冒，总觉得乏力没精神头，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您要的这个4组呢我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呢就在家安心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两个人每天吃着点就行了，我别的也没啥说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2: 那行，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0: 啊。
3: 哎，我总算是把电话打进来了啊。
0: 啊。
3: 这个羊胎胶囊现在还有没有啊？
0: 羊胎胶囊今天呢，虽然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现在还有点。
3: 还有是吧？哎呦，太好太好！我是呢想给俺爸订点这个羊胎胶囊呢。然后以前呢，我就是想给他买那个营养品，他都是嫌价格贵。
0: 嗯嗯。
3: 就算买回去了，他也就是老是让我拿去退掉。
0: 哦。
3: 这几天呢，我就听您讲了啊，就是直到今天团购，就是你亲自吃这款嘛，我心里面就是更有底了。
0: 嗯。
3: 既然是给俺爸买，我就想呢，最好是你亲自吃过的，能够认可的这个通款，这样就最好，对不对？
0: 嗯。嗯，
3: 哎，就这款羊胎胶囊，我听你讲了，它是不光啊营养的搭配啊更全面，
0: 对，
3: 而且呢平时补充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也比较省心。
0: 嗯，
3: 关键是呢今天这个价格就这么划算，市场价299一瓶，现在呢只需要99，就是一组10瓶，而且还能保邮到家，这个价格买回去我吧就是肯定就不会心疼了啊。我本来呢就是想要订个2组就差不多了，现在呢就是这么好的价格呢，我觉得以后还真不一定能碰上，那就给我来个5组，你看好不好？
0: 这5组真是够多的。不过您这份孝心呢，我跟您说啊，真的是很难得。您要是愿意相信我的选择，我更得替您把把关。您订5组呢，我告诉你，那就是整整的50瓶，这个量呢是有点大，因为在您的后头呢，还有不少的朋友排队等着订购。这样吧，您呢就先给你老爸呢订个3组，这3组已经够他吃一段时间的了，好吗？
3: 听你的，罗老师
0: 啊，
3: 那就这样子，就帮我先订个3组吧。
0: 好，
3: 谢谢王老师啊。
0: 哎，不用谢哈。3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好嘞，再见。
3: 再见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看这个速度啊，现在真的是不能再慢慢的等了，那库存呢掉得非常的快，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等了，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哎呀，我想订8组羊胎胶囊啊。
5: 8组可不少啊。
1: 就是
5: 您是自己吃啊还是准备送人呢？
4: 啊，对对对，我这8组吧是想送给我几个老姐妹的呀。我们嘛以前嘛都在一个厂子里上班，退休以后吧感情特别好，以前聚会吧大家送的都是护肤品呐、吃的用的，可现在我们就是更在意是怎么把状态养好，老得慢一点。这几天吧就是看电视听您讲，我才明白呀，衰老啊是从内而外的，光顾着脸还不够啊，身体里面也

得好好养。过两天正好要聚会，哎，我就给姐妹们她们每人送一组羊胎胶囊。我一说今天团购是您自己一直在吃的同款，哎呀，几个老姐妹都特别特别高兴啊，催着我一。

0: 那他们既然都在等着您的回信，我就赶紧给你登记好。我跟您说，您要的八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您呢在家安心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好，恭喜您同样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后台刚刚再次刷新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只剩最后的165组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照这个速度下去，现在已经不是犹豫买不买的问题了，而是有需要的朋友得先看自己还能不能抢得上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订这两组的那个阳台胶囊啊。我退休前呢是干会计的，以前呢就账本上的数字啊，我看一遍我就能记住。上个月呀，这不参加老同学聚会嘛，大家都感慨上年纪了，说同样的岁数，你说每个人的精气神还不一样。后来这不有人提到这阳台盘，说平时补补营养啊，做抗衰抗护养护啥的都挺合适
0: 啊。
2: 我们这不也一直惦记吗？就是平时的价格啊不便宜，长期补啊，你说还真得好好算算。没想到今天这不正好赶上这团购了，这机会也太难得了。这产品不仅营养搭配的全面，价格也实惠。阮老师，你赶紧帮我们订上吧，好不好？
0: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这个人呢，他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状态呢，确实它就会有差别。同样年龄段的人，有的人状态就好得不得了，有的人就差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这些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啊，咱平时的营养补充一定要跟上，而且呢，我们也要多动动脑，要多活动活动。那这位女士，您现在要的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就安心的等着收货。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阮老师，帮我订上就行。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十瓶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今天过后可就真的没有喽。那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阮老师。
0: 你好。
3: 啊，我想订购四组阳台胶囊。是我这样，我跳广场舞啊，认识一个王姐，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人家那气色可好了，完了精神头也足，然后我听了我也挺心动的，一打听那一瓶可挺贵呀，要300多块钱。这长期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完了正好赶上这一次你们办这团购，这款阳台胶囊不光有这个阳台盘，还搭配了阳台两样一起补营养，就是比那个王姐说她那款更全面，关键是价格还划算。哎，市场价299一瓶吧，现在只要99。那我合计这一组10瓶还包邮，我自己要一组，我再帮3个舞友各带一组，你就赶紧帮我订上。
0: 这位朋友，这个抗衰养护啊，其实是贵在长期的坚持，但也不能说咱们只靠营养补充，平时饮食啊，平时的睡眠呢和我们的运动呢都要合理的进行搭配。您现在放心了，既然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了，那么这四组我就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的等着收货吧。
3: 太好了，那我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3: 老师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就接这几通电话的功夫，后台的库存已经只剩最后的80组了。今天是甄选啊优品阳台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那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一组十瓶呢，仅需要990元，整整给您省下了2000块钱，还包邮到家。谁的电话先打进来，名额就是谁的。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快帮我订5组临时这个阳台胶囊。
0: 哎，是得快了，这时间都差不多了啊。您这通电话算是打得及时了，虽然说目前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现在要的五组还能够订到。
1: 订到。
4: 啊，那太卡好了。那个这5组啊，是给我那个兄妹5个订的。我那个我们平时啊轮流照顾我那个80多岁的老母亲。完事以前吧，总觉得自己身体还行。前几天呢，我们聚在一起呀、啊，还说这个上了年纪了，自己呀、啊、也得这个更要重视身体了，把这个身体养好了，这个孩子嘛也能早操心。这几天呢、啊，听你讲这个阳台胶囊营养搭配吧，也比较全面，正好啊给我们那个补补营养、养养状态。大家呀、啊、就商量好，一人订一组，完。

0: 天呢，就又是团购最后一天了，他们都等着我回信呢。那个袁老师啊，你赶紧帮我们订上吧。
1: 您说的对，照顾好老人的同时呢，也别忘了把自己照顾好。您要的兄弟姐妹的五组呢，我马上给您登记，但是我提醒一下您，老妈是不是要给她加一组？
2: 对呀，我也想说
1: 呀，是不是啊？
2: 老妈80岁正应该吃啊！啊，
1: 对呀，
0: 好，行，
1: 订6组怎么样？
0: 哎，好。
1: 好，
0: 谢谢袁老师了哈，
1: 不用谢。6组，老妈好，你也省力呀，对不对？
3: 对，
0: 哎对。
1: 好了，
0: 好，
1: 6组给您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吧啊，那就再见了。
0: 哎，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8组阳台胶囊，
1: 8组啊，那就是80瓶哦，这位先生，现在这个阳台胶囊剩的已经不多了，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抢到，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啊？
5: 哎呀，不能少啊，我呢自己吧想要4组，我爸妈呢各2组，
1: 啊，
5: 说你这么一分，你8组其实一点都不多。袁老师哈，就我在工厂干了快20年了，我之前吧吃过一种阳台盘那个营养品呢。吃了大半年都没啥感觉，
1: 嗯，
5: 完后来吧，我才知道是啥呢？这个普通的吧，高温烘干的，那营养都破坏了，
1: 嗯，
5: 您这个是低温冻干的，你全程不经过高温，你活性营养全锁住了，这么好的东西，你说99块钱一瓶，太超值了。
6: 要不说您啊，说的是真对呀、啊，
5: 是
6: 这个阳台盘里边含有的什么多肽呀、生长因子啊，包括活性蛋白呀、啊。都怕那个高温，而冻干技术呢，它是全程低温，它能原原本本的锁住它的营养，而且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吸收也好啊。
5: 就这款产品吧，我看这个安全标准吧也很高，你说咱吃的放心呢。
1: 嗯，
5: 你市场价299，你团购直接砍掉了大头，你说才99，你说我订8组，我能省16000。说袁老师，我那个8组吧，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
1: 没问题，8组全都给你登记上啊。
5: 太谢谢了，袁老师啊。好，再见啊。
1: 啊，订好了就跟我说再见了，再见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阳台胶囊，现在只剩最后的75组了。那大家注意了，今天是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组10瓶，整整为您省下2000块，还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这是最后拼手速的机会了，这库存呢还在往下掉，剩下的真的不多了，70组、60组、50组、40组，哎呦，还在继续的减少啊，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把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抢吧，能抢不抢到就看您的运气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凭栏试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7: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

0: 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援護部隊のようです。
1: 部隊に伝令、全速進め。
0: はい。
2: 蘇韓方面银河鬼子打起来了，
3: 部队伍全速前进。
0: 是，快走，
4: 快
3: 快，全速前进。
0: 好。

0: 来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阻止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胡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顶住。
1: 团长，我们这边还能接到一路的攻击。
2: 团长，军部已经安全撤离了，这是小日本从里边包围过来了。
0: 既然军部安全转移了，咱们任务也完成了，同志所有人撤出阵地，准备突围。
3: 准备突围。

0: 我们剩下的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好，再见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1: 是。警卫，
0: 军长，您要注意安全啊。
1: 走，
0: 走，
1: 继续前进，快！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4: 唉，
3: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打起精神来。
1: 哎呦，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1: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2: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1: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2: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1: 如果小鬼子上来了。

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子，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你再不要走，这里交给我。
1: 开什么玩笑，要走一起走。
0: 废什么话，赶紧走。
2: 走。

0: 是虎子，虎子，
1: 虎子，快快！陆军长，
0: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台路船长，咱们走，
2: 走，
1: 走，快快快快！

0: 呀，姑爷醒了。
1: 姑爷醒了。
2: 咋还叫姑爷呢？这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1: 格格，你看秦牛这人，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1: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2: 你老提他干啥呀？我们，
0: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龙哥，
1: 龙哥你醒了。
0: 龙哥醒了，来人呐，救命长！
2: 阿罗，周局长，躺下，快躺下，躺下。我现在在哪儿？
3: 在苏联远东地区，伯利。
2: 部队现在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这次战斗虽然伤亡比较惨重，但是大部分部队都突围出来了。
2: 那就好。
3: 你的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伯利来了。
2: 我躺了多久了？
0: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2: 牛他们呢？
3: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不够。
1: 进来。大王。
2: 军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3: 啊？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2: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3: 好，我也正有此意。
2: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3: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来，弟兄们，干杯。
1: 龙哥，朱军长找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0: 臭小子，就你机灵，
1: 带上我，
0: 我带你回东北，回奉天。

0: 비쇼 비쇼 건너도 나를 쓰고 건너 승승하 양소 이득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那是我的战利品。中国的刀，就像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hallway.

0: 你没事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上海。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

0: 翠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粒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英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英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

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3: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龙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好，跟我来。
1: 你带人去那边。
2: 是。
1: 大雄，
3: 是。
1: 你带人上去。
4: 走。
1: 虎子，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5: 是。
1: 你去。

圣父，圣父。

0: 没事吧？没事。老范，怎么样了？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咱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你说什么？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妈的！
1: 这仗大的，马涛，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1: 三炮，
3: 是。
1: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4: 是。
1: 快去。
0: 连长，怎么回事啊？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团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头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就看你们的了。嗯，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嗯，保重。嗯，兄弟们，都给我集合！

0: 连长，敌人防范的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混进去？
1: 时间紧迫，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混进去。老蔡，你会日语，这一次全靠你了。
0: 连长，放心吧。
1: 好。

0: 我们直接从他门口进去，门口有两个守卫，到时候他们说什么的话，你们别吭声，听明白了吗？
1: 今天这一仗，国军虽然暂时击退了鬼子，但国军损失惨重，鬼子的火力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要利用今晚鬼子休整的时机，告一次偷袭。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潜入敌人的军火库，还有一路在外警戒，预防不测。队长，我带两个人潜入军火库，不行。 你不能去，还是由我去。为什么呀？太危险，应该由我去。不行，你是队长，以后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靠你来指挥呢。再说了，我年轻力壮，还是让我去吧。也好，你进去以后，迅速找到敌人藏军火的位置，做好爆炸前的准备。嗯，做好爆炸前的准备十分重要。
2: 我在外面开枪，引起鬼子的注意，趁乱炸了军火库。是，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嗯。止まれ。どこの所属だ？証拠を出せ。うん。第三司令の者、竹下隊長に用が。証拠です。
3: 隊長と知り合いですか。
2: は、俺たち個人です。国務同じ。それに同じ軍事校を卒業。どうぞ。ありがとう。
3: 待て。
2: この銃はどういうつもりだ。は、ここに来る前に秘密の任務あった。
3: お前に聞いている。なぜ答えない。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是。

0: 连长。
1: 马头三炮，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啊，好。
2: 站住！
1: 哪个部门的？到军火库来做什么？报告上尉，我们是第三师团的，奉命来找军火库的竹下大雄队长。
2: 我就是竹下大雄，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们现在就在警戒。好，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1: 走。
2: 好。
0: 好，小心。

0: 别动！
1: 别动！值班人。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哼，
0: 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1: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0: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个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转过身来。

0: 八嘎！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是，快！
1: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2: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走。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绑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
2: 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惊动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
2: 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1: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啊，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
0: 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

0: 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 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1: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现在战事陷入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0: 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团长，我有个主意。
2: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
3: 我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4: 报告，师部几点？
3: 下去吧。
4: 二龙，
3: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 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4: 是，
3: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怎么了？
1: 梁福生跑了。
0: 马桶，
2: 在，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跑啊！当逃兵，
1: 你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连长。

0: 我们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吗？逃兵，死去吧！
1: 等等，
0: 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2: 起来。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2: 几个长相
3: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5: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6: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6: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4: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

0: 花色干和叶黄素脂，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1: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

0: 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啊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9。
1: 天呀，九毛九。

0: 有，连一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

0: 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6: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8: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9: 啊！他从军，
10: 我是航空部队的作战员，
11: 无列车作战。
12: 什么叫一官不职？
13: 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14: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5: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6: 就按现在去飞去炸，
17: 海棠，
16: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8: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4: 这是我们的祖国。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0: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哎，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走，停，趴下啊！老蔡，马大王，跟我来。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等个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1: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0: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
0: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2: 好，
3: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2: 走，快。
4: 快！

0: 连长，你们没事吧？
1: 连长，这怎么回事啊？
2: 火力太强了，赶紧！

0: 连长，连长，兄弟呢？我们的兄弟呢？
1: 连长，全都牺牲了，
0: 都死光了。
1: 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集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2: 是，
1: 赶紧去。

0: 慢点儿，好了吗？
1: 好了，
0: 好，出发。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死了，任务失败了，没了。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华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5: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走走，去军部。
1: 走。
3: 连长，这边，
1: 走吧，快来。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是不是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离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2: 你是平坝镇的？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2: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

0: 金陵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1: 哎，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击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我们知道，对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骏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嘿，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 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 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无论。

这就是养育我20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嗨，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嗨。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淮阳镇集合。出发，
1: 嗨。
2: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3: 好，来，
2: 你看啊，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
0: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好的，后面，
2: 走走走，快点啊，把这棵菜呀也挑过去啊！
0: 哎，好嘞，好嘞，
2: 那好鸡蛋啊！
0: 对，哎，好。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4: 二龙，
2: 二龙，是二龙，
0: 王老弟，好久没见了。
4: 是啊，
0: 您还好吧？
4: 二龙。
0: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是二龙。
5: 他就是二龙啊！
0: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2: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6: 打鬼子
5: 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2: 我石二龙就是在平坝镇长大，生是平坝镇的人，死是平坝镇的鬼，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同平坝镇。

0: 村房，
1: 共村房，
2: 共村房，
3: 共村房，
4: 共村房，
5: 共村房，
6: 共村房，
7: 共村房，
8: 共村房。
9: 小心啊！
10: 这个
9: 东西啊，
10: 谢谢。
9: 来来来来，你
10: 放这儿。
11: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
0: 王老爹，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
11: 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0: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12: 来了，
0: 鬼子来了！
12: 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13: 鬼子来了，
0: 鬼子来了！连长
12: 来了，
14: 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0: 快快快！
12: 快来了，走啊，快跑啊！跟上，跟上！快，快点！
0: 快快快！
14: 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0: 好，
14: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

正好，天！

啊，府上！

0: 快起来，扶手！你们去那边，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吧？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2: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啊！啊，
3: 可不是嘛？对于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0: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4: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嗯，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1: 好，
0: 走。
1: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报告首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你做的对。啊，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青谷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2: 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3: 嗨，
0: 狗子，
3: 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4: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0: 好，
2: 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0: 啊，
2: 来，地图给我。 各位兄弟，来，过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屹立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狗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5: 嗯，
2: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蔡瞎子，
6: 啊，
2: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6: 连长，你放心吧。 小菜一碟，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喂，我们。

0: 中国历史上啊，不乏有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啊，赤壁之战呐、啊，官渡之战、
1: 啊。排长，等你打仗的没时间了，你就别讲大道理了。
0: 哎，你懂个屁啊！这叫诱敌深入，这叫战术问题。就你这榆木脑袋，你还能打仗啊？
2: 好好好，其实呢，蔡瞎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以少胜多，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对平坝镇地形的熟悉。蔡瞎子，你说说你的想法。
0: 连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啊，根据你的意思，然后我带领三炮和狗子从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布袋谷。你看，我们从这条路进去啊，
2: 是这
0: 条路比较好走，然后呢，没有什么敌人啊。你看，
2: 可以，我觉得行。
3: 连长，
1: 鬼子来了。
2: 他们来了多少？还有多远？
1: 大概二三十人，还有五里地。
2: 兄弟们，准备战斗吧。
4: 好好，
2: 小瞎子，靠你了。
0: 狗子三炮，跟我走。
2: 其他兄弟跟着我去布袋谷。
1: 快，
0: 好，走。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9: 老年人出行

0: 新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 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

0: 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

0: 新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

0: 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继续前进，正。 别慌，稳住。

听说鬼子会上当吗？没问题，放心吧，准备撤退，命鬼子上钩，一、二、走。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提出增援，追！弟兄啊，给我追！
1: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

0: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
1: 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小林员，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
2: 你不要乱来！你不能黄雀不敬啊！大佐，李孔山对皇军不敬。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
3: 马上和小林中尉、小笠原立刻出发。阁下，去可以，但是小笠原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笠原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是可杀，不可辱。
1: 大佐，李团长不是皇军军官。
2: 有违抗军令，我可应该立即撤职反叛。哦，你是这么想的吗？嗯，<笑>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笠原，你马上为你的错误。
0: 向李团长道歉，
1: 大佐。
0: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 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4: 是。
0: 听我的命令，出发！
4: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0: 嗨，向右转，出发。
2: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3: 车的水泵坏了。
4: 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哼，八嘎。

0: 小邻居，这就好了，
1: 赶紧出发。

你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Haka.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
0: 这样，事不宜迟，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撤。

0: 瞧这枪，
1: 这枪枪啊，
0: 来了
2: 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生活不巧，
0: 看我这枪，这枪才高级，
3: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3: 连长，
5: 兄弟们，
3: 连长，
0: 连长，
3: 连长，
5: 人都齐了吧？
3: 嗯，齐了，齐了。
5: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0: 好，
3: 走，走，
0: 走，
3: 走，
0: 走，
3: 走，快走。
6: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7: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6: 快，快！
7: 麻烦。
3: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8: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你都表扬我，
5: 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0: 大家都跟上啊！连长，连长，没
8: 事，等等，连长，怎么了？
5: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8: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行了，让小

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镇。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高，行了，继续前进。是。

0: 别站了，赶紧撤吧！
1: 等停车了吧？快撤！
2: 走，
3: 走，
4: 快！
0: 你们去那边，这边的跟我来。

0: 我们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跳啊！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然后转，转。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 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0: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这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0: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0: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0: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3: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中的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同时，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会有所下降。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是抵抗力较弱的朋友，要注意及时添衣，以防着凉感冒。另外，由于近期赣中西部以及赣南地区累积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的湿度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大家仍要注意加强防范，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6: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 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

0: 上行。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啊，向后转，出发。
7: 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8: 老朱啊，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
7: 也是啊，是啊，
8: 他们来了。
7: 小林君，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9: 林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金谷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
8: 啊，
7: 尽忠了？
8: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参谋长
7: 啊，
8: 你听到枪声了吗？
7: 我没有啊，要不我怎么会问遇见敌人没有啊？
10: 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金谷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
8: 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
10: 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
7: 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8: 大佐那儿见。
10: 八嘎。

是翠翠姐。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嗯，
1: 我等你。

0: 进，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1: 复位？
0: 啊？疼不疼？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
0: 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2: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谢谢你，郎先生，让您费心了。不用谢。队长，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石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 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3年多没有见面了。啊，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 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呐。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1: 嗯。
3: 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哎，
2: 那我先走了。嗯。
4: 连长，来来来，什么事神神秘秘的？连长。
3: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3: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见野兽，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啊，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3: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1: 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3: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一开始。
1: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3: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谢谢姐，哎呀，沙子，你还好吗？我没事没事，好着呢。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2: 放心吧，
0: 兄弟们，
1: 哎，
0: 连长，你看，
1: 连长，
0: 什么都没了。
1: 我看一下，连长。
0: 连长，你们还好吧？还好吧？
1: 没事着呢，没事。
0: 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你好。
1: 哎呀，
0: 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1: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1: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3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3: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1: 三炮，你，
0: 哎呦，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1: 方队长，
3: 我们现在
1: 这，
3: 队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0: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
3: 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

0: 着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1: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哎，
2: 连长，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3: 走吧。
1: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3: 好，报告。
1: 说，
4: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

0: 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其形式，知道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快点，快点！

0: 站住！快站住！往哪儿跑？快点！
1: 你弟，去看一下。

0: 狗子！
1: 小炮，
2: 连长，
3: 没事吧？
2: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3: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2: 走走
4: 走。

0: 怎么可能轻易让小可能？这个票是急死，尤其是他，
1: 多少钱？
0: 你死了，好吧。我这叫欺人嘴天下。
2: 大难不死。
0: 也对，也对。
3: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理呢？来来，坐下说。
0: 哎，坐吧。方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

0: 然后游泳的找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哎呀，哎，石连长，
1: 嗯，
0: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1: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无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2: 哦，方队长，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0: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2: 来来来
3: 来啊，我来。
2: 谢谢方队长。

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来看你们了。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沃，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阵亡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0: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0: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嘿。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5: 哦，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青谷少佐的人。
2: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
6: 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2: 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青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小林苑，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明白。
7: 报告，进来。

0: 队长，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
1: 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0: 是。放心吧，队长。
2: 方队长，怎么了？
1: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2: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1: 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1: 你什么意思？
2: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1: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2: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个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1: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2: 嗯，
1: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2: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0: 队长，我去吧。
2: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0: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
1: 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2: 好，马道三炮。
3: 是。
2: 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4: 好。
5: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2: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6: 薪火永续，
7: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6: 回响铿锵，
8: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6: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9: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0: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1: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2: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3: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4: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5: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6: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7: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8: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9: 红色回声，
11: 红色回声，
20: 铭记长征，
21: 铭记长征，
8: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6: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大家好，阮奶奶现在呀又要开始做菜了。今天做的这道菜名字好听，金玉满堂。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南瓜丁、甜玉米粒、虾仁、青椒块、胡萝卜丁、葱姜、盐、生抽、料酒、少许的淀粉。首先把这个虾仁放到这个

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呢，放入一些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一些干淀粉，抓匀，腌上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放入少许的食用油，把葱姜爆香，接着倒入虾仁，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到虾仁变色以后关火把它盛出来。锅里留一点底油，随后我们把胡萝卜丁

以及刚才盛出来的虾仁，大火快速的翻炒几下，随后关火，这道金玉满堂就可以出锅了。朋友们，好吃又好看的金玉满堂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没有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呢，仅剩最后不到1000组了。市场价呢299元一瓶，现在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一瓶呢立省200元，一组整整为您省下2000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不要犹豫，不要等待，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你看的是不是昨天的数据啊，刚子？啊，工作人员刚才跟我说，库存已经是清零了，就是现在呢根本就下不了单。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你
0: 工作人员快点的帮我查查是不是系统卡住了。
4: 系统没卡，老师，但库存确实清零了。
0: 难道就一晚上的功夫剩下的库存都被抢光了？
3: 对，你其实就这两天的这个抢购速度哈、啊、你想一想，哪还用得了一晚上啊，估计啊十来分钟就秒抢没了。那些还没有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这回估计哈、啊、都得是急得直拍大腿了。我觉得
0: 不行不行啊，那可不能这么结束了。阮老师，
1: 嗯，
0: 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这市场价299一瓶的甄选优品的阳台胶囊咱谈到99一瓶。
1: 嗯，
0: 我早就把这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了，他们可都等着抢你吃的这款阳台胶囊呢。
1: 嗯，
0: 这真没有了，哎呦，我可没法交代啊。
1: 嗯，时间差不多了，
5: 嗯，
1: 刚子你再看看后台。
0: 哎，这不是怎么又突然蹦出来950组了，啥意思啊？
3: 就您刚才说时间差不多了，就这一句话，这个库存马上就变了
1: 啊、
3: 嗯、您怎么做到的？你给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0: 变就出来了、
3: 哦、对呀、啊、
1: 是这样的啊，昨天呢这个咱们工作结束之后，我呢就怕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呢没抢到，所以呢我提前预留了950组，而且呢我还跟工作人员说，今天等我们开场后这个950组再放出来。
0: 吓我一大跳啊。
1: 时间不到呢这批货它是不会显示出来的，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我能协调到的最后一批货了。那么大家知道这款阳台胶囊呢，我自己坚持吃了1年多，一直呢是按市场价买的，那么早些时候的价格甚至是更加高，所以我比谁都清楚今天这个99元一瓶的团购价有多么的难得。那么这批货如果被大家抢完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所以今天不光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最后一次能以99一瓶这个价格把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带回家的一个机会。
0: 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珍惜今天的最后一。

0: 今天团购的机会啊，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甄选优品的羊胎胶囊呢，只剩最后的950组了。市场价299元，现在的团购价依然是99元一瓶，一组十瓶包邮到家，一瓶呢立省200元，一组整整省了2000块。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上抢购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别等库存清零了，您就后悔喽。
1: 这批货一旦抢完了，没有下一批了。所以说您现在啊多犹豫几分钟，那个库存呢可能又少了十几组甚至几十组，您今儿花99元带回家的可不只是一瓶普通的营养品，更是一套实打实的由内而外的抗衰养护的搭配呀。
2: 这话说的没错啊，这款羊胎胶囊呢确实称得上是甄选优品了。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护肤品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皮肤的表面补补水呀，保保湿啊。可是这个年纪一上来，我们有些朋友啊，他不光是这个皮肤干巴巴的，不是说的，这个气色他也暗了，人的精神头就蔫蔫的，就不如从前了。稍微要是多干点活，累那么一点儿，就缓不过来了。
1: 缓不过来，
2: 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向你发出信号，说明咱们的内部状态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吃这款羊胎胶囊的原因。那么我看中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从身体的内部给我补充营养，帮助我维持我目前这个工作状态，我身体的这个活力，把我的精力啊跟我整体的状态呢慢慢的养起来，就是养得跟这个同龄人相比呢看上去好像要年轻不少。就大家现在看我这个气色，我这个精气神儿，我自我觉得，哎，俩小子，看看还是不是不错。
0: 那是必须的，
1: 相当不错。
2: 相当不错是吧？那就说明是什么呢？你们要是外在看见我相当不错，说明我内在的状态，
1: 对，
0: 这个
2: 也是属于这个
1: 状态。
2: 对，外在的气色、精神面貌，由于内在好了，外在才更有支撑。
1: 是，
2: 这个才是真正的由内而外的一个抗衰的养护。
1: 对，而且这款羊胎胶囊啊，它在原料的筛选上那也是相当讲究啊。它用的是羊胎加上羊胎盘的双料的搭配。
2: 对对对，就这个双料搭配。不仅仅是指羊胎、羊胎盘两种原料，更重要的是什么？就这款羊胎胶囊，它选用的是90天胎龄的这个羊胎以及羊胎盘，因为这个阶段的羊胎呢，正处在它重要的一个生长发育期。羊胎盘的活性呢在这个阶段也是特别高，那么这两样原料的营养积累呢刚刚好，营养搭配呢也更加均衡，可以说是黄金阶段。而且这个产品呢它没有混用任何的边角料、废料，它这个原料的来源以及标准呢是非常统一的。大家想，有了这么严苛的一个把关，这个产品的品质基础自然它就牢牢地立住了呀。
0: 对呀，大家抢得这么快，就是对这款产品最大的认可。这才过了几分钟啊，库存只剩下最后的633组了啊！好家伙，一眨眼又没了300多组啊！电视机前还没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今天就是本次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那甄选的优品羊胎胶囊啊，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十瓶包邮到家，一瓶呢省200，一组就整整省了2000块。那现在呢，真的不是您在犹豫的时候，再晚一会儿啊，可能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报名，报名。
1: 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因为这次团购的这款产品呢，不管是原料品质还是它的制作工艺哈，人家厂家都是下足了功 功夫，极其用心，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抢订，而且现在的库存呢已经是不多了，有需求的观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2: 没错，那么这款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呢，为了尽可能的保留原料里边的营养，它是特别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就是先把这个原料呢冷冻起来，再在低温

0: 环境下呢，去除原料里边的水分，这样呢就能减少高温对羊胎以及羊胎盘中的多肽呀、蛋白质啊等等营养成分的破坏，把更多的营养锁进这个胶囊里。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营养呢要保留得好，安全这一关呢这也不能马虎。生产企业呢，他们已经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产品从原料筛选到工艺再到生产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这样呢，不仅每一批产品的品质是稳定的，每一粒胶囊也都是实打实的营养，那这样我们吃起来就更安心，更加有保障了呀。
1: 是啊，安全和品质都有保障，难怪大家抢起来一点都不含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库存只剩下最后的365组了。那真选的优品羊胎胶囊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瓶，省200一组呢，直接省了2000块，还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库存还在不断的往下掉，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抢定。
2: 这个速度哈、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加速度啊、
2: 还是这款产品不管是怎么算、它都划算、你想啊，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现在团购价呢只要99块钱一瓶，也就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而且99这个数字啊，它多吉利啊，是不是？寓意咱们呢健康长寿，长长久久。所以大家看啊，如果是按市场价一组10瓶呢，要花2990块钱。今天的团购价一组呢只要990块钱，直接给您呢省下了2000块钱。这相当于呢原来买一组的钱，今天呢咱们能直接的带走3组，整整30瓶。你想这省下的2000块钱，给自己呀、给您的爱人呢，包括给您的这个孩子，是吧？咱添置几身换季的新衣服，或者呢您带着全家，咱吃上几顿热闹闹的这个团圆饭，你想想那多好啊。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呢、省了之后都进了咱们自个儿的口袋里边了。
0: 李东，你真会过日子。其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钱呢得花在名处，对吧？
2: 钱花在刀刃上。
0: 对，而且咱们这个养护身体呢，也要落到实处。立冬刚才算的省下来2000块钱，这不是小数目。
2: 对，
0: 你上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够了啊！尤其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呢，我们的退休金就这么多，柴呀、米呀、油啊、盐呢、买个药啊、看个病啊，咱说哪一样他不花钱呢？要是养护身体一次，咱得花个几千块、3000几千。
2: 呵，
0: 你买一回还行，可是要是时间长了，很多人就吃不消了，经济上吃不消了，
2: 受不了了。
0: 对呀，
2: 承受不住了。
0: 是啊，所以呢，我把这款羊胎胶囊的价格给它谈到99，我就是想让大家少花点冤枉钱，咱们减轻长期养护的这个压力，能在自己承受得起的这个范围内，咱踏踏实实坚持一段时间吃这个羊胎胶囊，然后让身体的状态呢更加稳定。那咱们这个日子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们也过得很有精气神的哦。
1: 没错，养护身体啊要趁早，超值团购仅限今天。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啊，今天是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只剩最后不到300组了，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组10瓶只要990元，整整省下2000块，还包邮到家，那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有需要的朋友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那下面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给我儿媳妇订3组羊胎胶囊
0: 啊。
3: 她前阵子吧哈，刚生完孩子，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哈，晚上也睡不好觉，我看着挺心疼的。想着给她好好补一补，
0: 是，
3: 我就一直挺留意的哈。正好这次团购还就是羊胎胶囊，既有羊胎盘，还有搭配羊胎，这两样搭配的营养更全了，而且这价格也太划算了，市场价299元一瓶，现在99元就能拿下。

0: 一组十瓶还包邮，真是又省心又省钱呐。
1: 是
0: 杨老师啊，您赶快帮我订上啊。
1: 哎呀，我觉得您都不是婆婆了，您就是妈了，对不对？
2: 嗯，
1: 这婆婆你说对儿媳妇多贴心呢。
2: 嗯，
1: 哎，您这个儿媳妇哈哈，在你们家当儿媳妇有福气。那咱们说产妇注意一些休息，哎，这个营养呢也要跟得上。您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及时，因为正好赶上了羊胎胶囊团购的最后一天，
2: 是是，
1: 所以呢您放心，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就等着收货吧啊。
0: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就接这几通电话的功夫，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的库存又往下掉了一大截，目前只剩最后的233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今天的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订4组羊胎胶囊，我和老伴儿啊一人要2组
1: 啊。
4: 前段时间呢亲家来了哈，就给我们送了几瓶那个羊胎胶囊。
1: 嗯嗯，
4: 我俩哈就想自己也买点儿
1: 啊，
4: 可出去一打听，哎呀那好家伙，这一瓶呢要300多呀。
1: 哇，
4: 实在是没舍得呀。
1: 嗯，
4: 今天啊看到咱们这团购啊，那简直是太惊喜了，市场价都299一瓶，那现在咱团购价呀只要99元，那买一组吧就能省下2000块钱呢，你说这多合适多划算呐。
1: 嗯嗯，
4: 严老师啊你赶紧帮我们订上吧。
1: 哎呦，您跟您老伴儿啊能有这样的养护意识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不过呢我也提醒您一句啊，如果说咱平时总是反反复复的感冒，总觉得乏力没精神头，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您要的这个4组呢我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呢就在家安心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两个人每天吃着点就行了。我别的也没啥说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4: 那行，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1: 啊。
5: 哎，我总算是把电话打进来了啊。
1: 啊，
5: 这个羊胎胶囊现在还有没有啊？
1: 羊胎胶囊今天呢虽然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现在还有点。
5: 还有是吧？哎呦，太好太好！我正常想给俺爸订点这个羊胎胶囊呢。然后以前呢，我就是想给他买那个营养品，他都是先价格贵。
1: 嗯嗯。
5: 就算买回去了，他也就是老是让我拿去退掉。
1: 哦。
5: 这几天呢，我就听您讲了啊，就是直到今天穿过，就是你亲自吃这款嘛，我心里面就是更有底了。
1: 嗯。
5: 既然是给俺爸买，我就想呢，最好是你亲自吃过来，能够认可的这个通款，这样就最好，对不对？
1: 嗯。嗯，
5: 哎，就这款羊胎胶囊，我听你讲了，它是不光啊营养的搭配啊更全面，
1: 对，
5: 而且呢平时补充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也比较省心。
1: 嗯，
5: 关键是呢今天这个价格就这么划算，市场价299一瓶，现在呢只需要99，就是一组10瓶，而且还能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买回去我吧就是肯定就不会心疼了啊。我本来呢就是想订个2组就差不多了，现在呢就是这么好的价格呢，我觉得以后还真不一定能碰上，那就给我来个5组，你看好不好？
1: 这5组真是够多的。不过您这份孝心呢我跟您说啊真的是很难得，您要是愿意相信我的选择，我更得替您把关。您订5组呢，我告诉你，那就是整整的50瓶。这个量呢是有点大，因为在您的后头呢，还有不少的朋友排队等着订购。这样吧，您呢就先给你老爸呢订个3组，这3组已经够他吃一段时间的了，好吗？
5: 听你的，罗老师。那就这样子，就帮我先订个3组吧。
1: 好，
5: 哎，谢谢阮老师啊。
1: 哎，不用谢哈。3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好嘞，再见。
5: 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看这个速度啊，现在真的是不能再慢慢的等了，那库存呢掉得非常的快，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等了，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哎呀，我想订8组羊胎胶囊啊。
7: 这8组可不少啊。
3: 就
7: 您是自己吃啊，还是准备送人呢？
6: 啊，对对对，我这8组吧是想送给我几个老姐。

0: 妹儿的呀，我们嘛以前嘛都在一个厂子里上班，退休以后吧感情特别好，以前聚会吧大家送的都是护肤品呐、吃的用的，可现在我们就是更在意是怎么把状态养好，老得慢一点儿。这几天吧就是看电视听您讲，我才明白呀，衰老啊是从内而外的，光顾着脸还不够啊，身体里面也得好好养。过两天正好要聚会，哎，我就给姐妹们她们每人送一组羊胎胶囊。我一说今天团购是您自己一直在吃的同款，哎呀，几个老姐妹都特别特别高兴啊。催着我一定要订上，关键一瓶才99元，一组10瓶还包邮，价格还实惠。袁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8组吧。
1: 我现在发现呢，您不光是重视自己的抗衰养护，还惦记着这么几位老姐妹，这一份情谊真的是很难得。那他们既然都在等着您的回信儿，我就赶紧给你登记好。我跟您说，您要的8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您呢在家安心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后台刚刚再次刷新啊，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现在只剩最后的165组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照这个速度下去，现在已经不是犹豫买不买的问题了，而是有需要的朋友得先看自己还能不能抢得上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订这2组的那个羊胎胶囊啊。我退休前呢是干会计的，以前呢就账本上的数字啊，我看一遍我就能记住。上个月呀，这不参加老同学聚会嘛，大家都感慨上年纪了，搁同样的岁数，你说每个人的精气神还不一样。后来这不有人提到这羊胎盘，说平时补补营养啊，做抗衰、抗护、养护啥的都挺合适。我们这不也一直惦记吗？就是平时的价格啊不便宜，长期补啊，你说还真得好好算算。没想到今天这不正好赶上这团购了，这机会也太难得了。这产品它不仅营养搭配的全面，价格也实惠。刘老师，你赶紧帮我们订上吧，好不好？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这个人呢，他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状态呢，确实它就会有差别。同样年龄段的人，有的人状态就好得不得了，有的人就差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这些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啊，咱平时的营养补充一定要跟上，而且呢我们也要多动动脑，要多活动活动。那这位女士，您现在要的2组呢，我这边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就安心的等着收货。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哎呀，那太好了的，谢谢阮老师，帮我订上就行。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今天过后可就真的没有喽。那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1: 你好。
4: 啊，我想订购4组羊胎胶囊。是我这样，我跳广场舞啊，认识一个王姐，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人家那气色可好了，完了精神头也足，然后我听了我也挺心动的，我一打听那一瓶可挺贵呀，要300多块钱。这长期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完了正好赶上这一次你们办的团购，那款羊胎胶囊不光有这个羊胎盘，还搭配了羊胎，两样一起补营养，就是比那个王姐说她那款更全面，关键是价格还划算。哎，市场价299一瓶吧，现在只要99，那我合计这一组10瓶还包邮，我自己要一组，我再帮3个舞友各带一组，你就赶紧帮我订上。
1: 这位朋友，这个抗衰养护啊，其实是贵在长期的坚持，但也不能说咱们只靠营养补充，平时饮食啊，平时的睡眠呢和我们的运动呢都要合理的进行搭配。您现在放心了，既然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了，那么这4组我就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的等着收货吧。
4: 太好了，那我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4: 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就接这几通电话的功夫，后台的库存已经只剩最后的80组了。今天是甄选啊优品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那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一组10瓶呢，仅需要990元，整整给您省下了2000块钱，还包邮到家。谁的电话先打进来，名额就是谁的。好。

0: 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快快快，帮我订五组您吃这个羊胎胶囊。
1: 哎，是得快快快了，这时间都差不多了啊。您这通电话算是打得及时了，虽然说目前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现在要的五组还能够订到？
0: 订到。
2: 啊，那太卡好了。嗯，那个这五组啊是给我那个兄妹五个订的。啊，我那个我们平时啊轮流照顾我那个80多岁的老母亲，完事以前吧总觉得自己身体还行，前几天呢我们聚在一起呀、啊、还说这个上了年纪了，自己啊也的这个更要重视身体了，把这个身体养好了，这个孩子吧也能早操心。这几天呢、啊、听你讲这个羊胎胶囊营养搭配吧也比较全面，正好啊给我们那个补补营养养养状态，大家啊就商量好一人订一组。完今天呢、啊、就又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嗯、他们都等着我回信呢。那个袁老师啊、嗯、你赶紧帮我们订上吧。
1: 您说的对，照顾好老人的同时呢也别忘了把自己照顾好。您要的兄弟姐妹的五组呢我马上给您登记，但是我提醒一下您，老妈是不是要给她加一组？
3: 对呀，我也想说呀，
1: 是不是啊？
3: 老妈80岁正应该吃啊！啊，
1: 对呀、啊，
2: 好好好，行，
1: 订6组怎么样？
2: 哎，好，
1: 好、啊，
2: 谢谢袁老师了，
1: 不用谢，6组，老妈好，你也省力呀、啊，对不对？
4: 对，
2: 哎对，
1: 好了，
2: 好，
1: 6组给您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吧啊，那就再见了。
2: 哎，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8组羊胎胶囊。
1: 8组啊，那就是80瓶哦，这位先生。现在这个羊胎胶囊剩的已经不多了，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抢到，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啊？
5: 哎呀，不能少啊！我呢自己吧想要4组，我爸妈呢各2组。
1: 啊，
5: 说你这么一分，你8组其实一点都不多。袁老师哈，就我在工厂干了快20年了，我之前吧吃过一种羊胎盘那个营养品呢。吃了大半年都没啥感觉，
1: 嗯，
5: 完后来吧，我才知道是啥呢？这个普通的吧，高温烘干的，那营养都破坏了，
1: 嗯，
5: 您这个是低温冻干的，你全程不经过高温，你活性营养全锁住了，这么好的东西，你说99块钱一瓶，太超值了。
4: 要不说您啊，说的是真对呀、啊，
5: 是
4: 这个羊胎盘里边含有的什么多肽呀、啊、生长因子啊，包括活性蛋白呀、啊。都怕那个高温，而冻干技术呢，它是全程低温，它能原原本本的锁住它的营养，而且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吸收也好啊。
5: 就这款产品吧，我看这个安全标准吧也很高，你说咱吃的放心呢。
1: 嗯，
5: 你市场价299，你团购直接砍掉了大头，你说才99，你说我订8组，我能省16000。说袁老师，我那个8组吧、嗯，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
1: 没问题，8组全都给你登记上啊。
5: 太谢谢了，袁老师啊、嗯。好，再见啊。
1: 啊，订好了就跟我说再见了，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羊胎胶囊，现在只剩最后的75组了。那大家注意了，今天是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2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组10瓶，整整为您省下2000块，还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这是最后拼手速的机会了。这库存呢还在往下掉，剩下的真的不多了。70组、60组、50组、40组，哎呦，还在继续的减少啊！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把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抢吧，能抢不抢到就看您的运气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

0: 八年前，已有妻儿的王先生在婚姻之外遇到了他的灵魂伴侣王女士。
1: 他对我特别崇拜，我的追求，我的价值观，我的理想，他都全部认同，我把他视为灵魂伴侣。嗯，我们。

0: 这精神在同一个层面上。
1: 当时王女士也有家庭，可为了奔赴真爱，她不顾一切要离婚。
2: 他说只要你离了，最多我半个月就能解决我的离婚问题，我就跟我这个前夫摊牌了，我说我要跟你离婚。
1: 两人双双出轨，相继离婚。可是当这对灵魂伴侣真正走到一起之后，却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危机。
0: 我不敢相信我的女朋友怎么这样一个人，我实在是无法接受。我说你掉队了，就是世俗了。
2: 我刚开始从崇拜到平视，甚至最后我就真的有点俯视她，我有点瞧不起她。最后我说你在 PUA 我。
1: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对灵魂伴侣一步步闹到水火不容？
0: 周边的人都以为我找他是有目的性的，这严重击穿了我的底线，我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践踏。
2: 他那反手给我一个耳光，把我的脸打肿，鼻子打破，嘴打流血。我说今天你不让我走，我今天就死到这儿，真的要分手。
1: 长达八年的恋爱时光，两人分分合合，纠葛不断。是什么引起了观察员们的公愤？
3: 你这种所谓的爱是一种贪婪，是自私的。
4: 他是一个极度的精明，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1: 爱恨交织，纠缠八年，当精神世界的灵魂契合撞上现实生活的重重棱角，这段始于婚外的孽缘最终能否修成正果？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灵魂伴侣的现实危机》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本场的观察团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王先生和王女士。我们先听一下二位今天来到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
2: 我们两个总是在这种争吵中、争执中，就是让专家给我们评评理，看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一个卡点在这儿。八年多的时间一直没走入婚姻，截止到现在此时此刻，我还是不敢跟他领那个结婚证。作为我内心来说，我是愿意跟他去修成正果的，但是顾虑太多了，就是他那边就是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让我不敢走这最后这一步。
5: 王先生呢？
0: 我们经历了近八个年头了，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想请各位老师把我们身上的缺点很尖锐的给我们指出来，然后呢我们就是从根本上去改正我们自己，解决我们两人想最终修成正果的这种根本目的。那些痛点如果不去解决的话，那带入婚姻里面去，我认为是很大的破坏性，所以想在结婚之前呢把这种问题呢把它解决掉。
1: 谈了八年恋爱，王女士和王先生都渴望进一步推进关系，可却始终不敢真正步入婚姻殿堂。那么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阻碍到底是什么？这一切还要从八年前说起。彼时王女士还处在第一段婚姻当中，手里经营着一家宾馆和一家超市，日子过得殷实体面。可王女士却说，婚姻里的冷暖只有她自己知道。丈夫喜欢赌博，不求上进，她一人带着两个孩子挣钱养家，苦苦支撑。
2: 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婚姻状态，我跟我的这个前夫感情很不好，决定离婚。那个时候他就生了病，脑梗之后留了后遗症，半身不遂，就没有离，就拖了几年给他看病。
1: 王女士离婚的念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按下了暂停键。就在她最煎熬的日子里，王先生走进了她的生活。王先生是一名业务员，那时正身处第二段婚姻内，因为业务往来和王女士有了交集，两人互生好感，无话不谈。当时王女士的经济条件远远胜于王先生，但经济实力的悬殊、身份和道德的界限都没能阻拦这段肆意生长的婚外情。
2: 我就感觉这人挺上进的，挺努力的，觉得这个男的还不错，会跟他聊一些我跟我这个当时老公的一些不太好的，他就当时特别能理解我啊，然后他就说我那个老公怎么那么差劲啊，他得下地狱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哎，这么能够理解我，就为我在说话，为我在发声嘛，这个时候可能就心动了一点。我们可能就戳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离婚，确定关系之后不到一个月的左右，我就跟我这个前夫摊牌了，我说我要跟你离婚。 我们可能交涉了几十次，他都不接受。这个离婚期间一年多就拉扯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交往了嘛，他给我的动力，他说你只要你离了，最多我半个月就能解决我的离婚问题。我男朋友也当时也给我出了主意，我前夫那个时候就是脑梗之后留了后遗症，半身不遂，我需要给他做饭嘛。我这个男朋友是为了逼让我前夫早点跟我离婚，然后他就给我说，那你就不要给他做饭。我前夫也不答应，他就给我说，他说不行，那你就把他赶出去。我有两栋房子，一栋房子是我们自住的，另外一栋房子我自己开了一个小旅馆，就意思把他赶到旅馆上面去住，就直接不要跟我一个屋檐下了。然后我也就照办了，把他其他能做饭的这些东西我就给他配备好，让他自己在楼顶去做饭了，就住到五楼。到2020年，我前夫就妥协，就答应了。当时问我要25万，最终我给他赔了21万块钱。当时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可能只有个10多万块钱，我在银行又贷了10几万给我的前夫。我男朋友也说，他说没事，你这个钱意思你给，到时候我后期我经济好的话，我会给你补偿一部分，这是他对我的一个承诺。第二点，他就承诺我，如果咱们一旦结婚，你的所有财产属于你的婚前财产，跟我没有关系，我的婚前财产不管我有什么都有你的一份。
0: 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我的经济非常窘迫，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还有妻子，以及我的母亲80多岁了，这都需要我去养活嘛，所以没办法就跑业务了嘛。在跑业务的当中，他呢挺愿意帮助我，别的客户呢对我们冷眼相看的，而他呢挺热心，他对我特别崇拜。然后当时我谈到很多我的追求，我的价值观，我的理想，他都全部认同，他把我称为是导师。我觉得这一个女性呢，能有这么高的追求，能和我共鸣，觉得她的认知也不一般，所以我把她视为了灵魂伴侣。我特别激动，特别骄傲。她谈到她的老公呢，把她的结婚戒指赌博的期间背着她给卖了。我觉得这种男人怎么这样呢？那不是一个戒指，那是一个女人的心啊！这种人，我觉得她应该下地狱去。然后他说是说我从中出谋划策啊，把他的老公赶出去。这个赶字呢，我认为用的不太确切。我说你们两人既然想离婚，那就让他住那个宾馆上面去嘛，别两人住的离那么近嘛，也不好嘛。实际上我当时的婚姻也不幸，第二段婚姻呢，这个妻子呢，她不和我沟通，她觉得我话多得很。我想尽快的脱离那种婚姻状况，她说同意了，说是可以离婚。
1: 为了和王先生在一起，王女士想方设法离婚，不惜付出了21万赔偿金的代价。而在这场漫长的离婚拉锯战中，王先生一直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可在调解现场，王先生却极力撇清关系，切割自己的责任。他声称自己和王女士是灵魂伴侣，在王女士离婚半年之后，为了奔赴这份感情，他也结束了上一段婚姻。可是这对自称灵魂伴侣的恋人，在一起没多久就遇到了第一道现实难关。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

0: 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1: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他弟弟很反对，就觉得他人品有问题。他说那个人那么精明，对我目的不纯，经济不好嘛，可能需要我经济方面的一些帮助嘛。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个男的如果他第一次婚姻不幸，这个能理解，离了婚，如果在第二次结婚，他应该就非常慎重了。他怎么第二次结婚又过不了几年，还又要在外面去招惹你呢？你已经都二婚了，你二婚你如果过得不好，你让他把婚离了，你也把婚离了，你们相互去等个一年两年行不行？如果你们确实是真心喜欢的，那个时候我谁的话我都不听，我会非常心疼他，我也非常可怜他。说实话，他跑业务的时候跑到凌晨一两点钟。
4: 当时我经济情况挺窘迫的啊，他的情况比我好多了，他有自己的宾馆，有自己的小超市，周边的人都以为我找他是有目的性的，图他的钱财。我说我跟你在一起不图你任何东西，你可以把你的婚前财产你完全可以公证出来，如果咱们两人在一起的话，我的婚前财产有你的一半，你的所有财产你完全独立出来。我觉得是图了一个人，不是图的钱和财，这是我当时的委屈。
3: 在我离婚半年后吧，我妈知道这个事情，就直接就找到了他，就跟他理论，他认为因为他的原因我离婚。我妈知道我给我那个前夫找了20多万，她其实很心疼我，因为我妈知道我在嫁到这个婆家之后遭了很多罪，她觉得我凭什么给她那么多，觉得这个我前夫没有资格拿到那么多钱。你没有必要离婚，你就当养个闲人把她养着，你干嘛给她那么多钱，你又干嘛离这个婚呢？所以他认为是他可能怂恿了我，我才去宁愿掏20多万去跟我的前夫离婚。我妈说的是让他第一个要求可能是让他离开我，第二个要求你要跟我女儿在一起，这个21万你出。他就跟我妈好像就吵起来了，然后他跟我说，当时我还批评他呢，我说老人家去找你，我们也是为人父母，我说你应该理解他的心情啊，这个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不要跟他起冲突，就算他说21万让你给，你就当时就答应他，你给又怎么样了，那给不给那是后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嘛，你既然这么爱我这个女人，我的母亲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尊重嘛，我说他今天扇你两巴掌你也得受着呀，她是我的妈妈，是我的母亲呀。后面她说了很多次，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还在怨我妈不该去找她。我妈凭什么去找她？
4: 他妈来找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那我出于我的本能防御机制，我就去跟他论那个理。他刚才说吵呢，我认为这个词语不准确，我们就是辩论了几句吧。他妈说他女儿离婚呢是我造成的，这个钱应该由我出。那我就陈述说，他的婚姻当中本来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不是我导致的，是我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付出这个钱呢是值得。他把这个事情一味的责怪于我，而不是站在中间立场上想着他妈也有哪儿做的不好的地方，他老在批评我，老在批评我，你只说我，你怎么不从客

0: 管理场上把二者都去评价一下呢？所以我很委屈。
1: 王女士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和王先生在一起。可面对女友家人的质疑和指责，王先生却再次选择

0: 进自己家中，跨越世俗阻碍，熬过家人反对，这对惺惺相惜的灵魂伴侣终于过上了同居生活。可谁也不曾料到，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3个月，柴米油盐的现实就打碎了两人浪漫的精神契合。
1: 你住到我这儿都3个多月了，为什么一把蔬菜一根葱你都不买一下？我说要不这样，你每个月你出个500块钱生活费嘛。
2: 嗯，
1: 他就非常的气愤，他说我给你做饭，我给你帮忙搞这些卫生，如果你请一个人，你是不是得花3000块钱？他说女人找男人就得花男人的钱吗？你这个跟这个物质女人有什么区别？
3: 我经济上不富裕嘛，我给你这种帮忙，你这是有价值的，我是非货币付出。
2: 嗯，
3: 我是一种情感付出，劳动付出，你这赤裸裸的要了500元的生活费，我实在是无法接受的。我把它视为灵魂伴侣，
2: 嗯，
3: 我们的精神在同一个层面上，我们是一块有追求的人。我说你掉队了，就是世俗了。
1: 因为我感觉到他对我就非常的严格，对他自己就非常的松，所以我刚开始从崇拜到平视，甚至最后我就真的有点俯视他，我有点瞧不起他。最后我说你在 PUA 我。
0: 曾经风花雪月的灵魂共鸣，在一地鸡毛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王先生觉得计较生活费的女友已经变得世俗功利，而王女士对男友的美好滤镜也在一次次现实碰撞中逐渐破碎。特别是当种种对比发生之后，王女士愈发看清眼前这个男友不但为人吝啬，行事更是双重标准。
1: 比如我给他妈买衣服，我就买很好的那种，比如带真丝的那一种。比如他给我买一个10几块钱个帽子，比如给我买个50块钱的那大学生用的那种香水，你这样买反而不如不买。
3: 是有一次我们在西安，因为那是大学的区域嘛，因为当时走的比较急嘛，我就利用了走之前的10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去逛了一下周围的那种小超市，就顺便买了一个香水和一个帽子之类的。他觉得很廉价，他希望每一个节日，不管中国节日或者外国节日啊，都希望有一种我的表示。我送给他的礼物呢，我都是用心买的，并且呢已经严重超出我当时的可支配的这个范围了，但是他还不理解。那买衣服呢都是我用心去买的，在网上挑了很多次，我觉得这个适合他，那个适合他，当然有些衣服呢网上可能便宜一点。购物呢我讲求一个性价比，
1: 因为他不是告诉我了吗，尤其吃的方面要讲究嘛，所以我给他儿子过生日，我就买的是一个好一点的这个牌子嘛。因为我以前就这样做过，我买的不好他会嫌弃我，要买个牌子怎么怎么样啊，就很讲究的样子。
2: 你给他儿子过生日买的挺好的蛋糕，他给你儿子
1: 就买了一个杂牌子嘛。第一次给我儿子买一个蛋糕，我儿子那时候在住校，难得那一年在家里，我说你干嘛不给我儿子买一个牌子的好一点的蛋糕，其实才多30多块钱，他就不高兴了，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就把桌子炒的菜我就怕吃，我就给推掉地上了，他也把那个桌子上的碗推到地上，立马我就生气，我就拿了个碗把那个桌面就砸烂了，就吵起来了。我觉得他每次都是双标。
3: 在吃的上面我觉得够卫生，营养够了就行了，那个品牌不品牌的无所谓。他在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我也没在意，那么在给他儿子过生日买的时候，买了个6寸蛋糕，刚好人家原价是123左右的，然后做了个特价90多吧，他就有觉得给他儿子买了不好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狭隘，这种想法呢我把心静到了，这个蛋糕呢就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对吧？而不是价值值多少钱啊。
0: 王先生表示，虽然他付出的金钱有限，但他花费的心思很多。他给女友贴上狭隘的标签，试图掩饰自己在物质上的吝啬，但日常相处里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王女士全都看在眼里。男友处处体现出的双标与计较，让他心里的不满不断堆积。在两人交往期间，王先生难得的一次大方，目的却是为了博取王女士家人的认可。他带着王女士全家外出，安排了一场农家乐。
1: 他就带我们去农家乐就玩，也吃了饭，花了1-2千块钱吧。
0: 就在农家乐活动的第二天，王女士请前一天没能到场的几个小外甥单独吃了一顿麻辣烫。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竟直接引爆矛盾，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分手大战。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

0: 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0: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我就去给买点麻辣烫，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一起回来吃，他就回来了，他就上楼上拎了一个袋子就下来了，下来我看他就走了，我就问他，我说是什么情况，你怎么收拾衣服走了？他就很生气，他说哦，你请他们吃宵夜把我当成啥了，你就没有把我当主角。我说我又不是正式请孩子们吃，正式请家人吃饭，没有叫你。然后他就给我闹情绪，直接就上升到要跟我分手。我说那就分手吧，我就没理他。过了2-3天吧，他就中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出来聊一下这个事情。那有个公园，我说我们到那个公园那去聊吧。好，到那个公园，他可能就觉得我没有安慰他，就这样就发生了争执。我就给了他一耳光，我就像打孩子一样，我说你真的是让人很生气啊，打得很轻。结果他反手给我一个耳光，把我的脸打肿，鼻子打破，嘴打流血，就我的脸都肿了一天，到晚上我那个脸都没消。最后他又给我道歉，我不接受，真的要分手，我说真的没办法跟你在一起。从中午1点钟一直拉扯到凌晨1点多钟，他不放我走。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说今天你不让我走，我今天就死到这儿，我就往路中间扑，我从路边扑到路中间去，那车都停下来。他可能看到我再不放我走，可能那天晚上真的要出大事了，最后他才放我走。第二天他到我家里去就给我道歉，他不断地扇他自己。这个时候我又心软心疼他，我当时的要求就是，我说那你去出去立马给我买一个20000块钱的镯子，半个小时他就买了一个19000块钱的一个镯子回来了，这样把他原谅了。
6: 因为我在那儿始终没有感受到他把我当主人家人的看待，一直以来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首先他的女儿和他的一种外甥几个小屁孩这一

0: 吃饭，让我去和人家在一块吃饭，吃那种麻辣烫，必定是一个麻辣烫嘛，就不够正式嘛，最起码体面一点。我觉得他没有去尊重我，我给他生了气了，我说咱就分手吧，他说那分手就分手。这之后呢，有一个礼拜左右，我们两人都没见面。我们两人相互的都是小宾馆嘛，里面有监控嘛，监控我们两人是共享的，他也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他。我在监控里面看到他和他妹在对话的当中，他妹说是你们俩都这么好的感情了，也这几年了，怎么不结婚呢？他的回答是，他现在经济情况又不好，我跟他结婚，那让我来帮衬他呢？我不敢相信我的女朋友怎么这样一个人，我就接受不了，立马气愤打电话，我儿子我在哪儿见面？好，他又来了，来了之后呢，第一句话问我，我说你这几天怎么想的？他说我有车有房，我长得也不错，我值得拥有，如果你不合适的话，那你就别占那个坑，意思我占那个位置了，别的男朋友进不来。我说那你就投钱去，别投我这个人嘛。然后在这样争执当中呢，他又扇了我一个耳光。我就本能的第一反应回了他一下，我认为挺重的，你打我任何地方都可以，你就别打我的脸。这是我的底线当中的底线。
1: 为什么我跟我妹会说这样一句话？因为我当时就借给她了2万块钱，然后她也承诺我到年底给我还，但是年底没有还。我身边好多人都说她的人品有问题，所以我一直也在观察期间。所以我妹妹说你们都谈了这么久，说你们咋不结婚？我说我害怕她拖累我。
0: 对，
1: 我说实话，我害怕她拖累我。
0: 这意思，如果你想和一个人谈恋爱，就毫无保留。如果你去观察着你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然后她觉得说是我拖她后腿，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一直是我心里面一根痛，我在他们家里面，我觉得应有的这种尊重都没有做到，他就是强势居高临下的，这严重击穿了我的底线，我的尊严受到严重的践踏。
2: 王先生觉得因为经济实力悬殊，在这段关系中女友一直处于强势高位，自己则处于弱势低位，女友及其家人的种种言行态度一次次践踏了她的尊严，让她倍感委屈。而对于王女士来说，曾经她满心仰望的灵魂导师早已在琐碎的生活中褪去了光环，一个深感尊严受挫，一个彻底心生失望，心态失衡的两人迟迟跨不进婚姻的大门。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观察员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
7: 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3: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8: 你们两个人很自私，
1: 是
8: 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所谓的情，伤害伴侣，伤害婚姻，甚至伤害孩子。你这种所谓的爱并不伟大，我觉得是一种贪婪，是自私的，是没有道德的。女方，我觉得你是个傻女人，你把婚外情视为是真爱，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扑向这个男人，而且那个男人人家也没有离婚，这是一场深渊。男方，当初你和女方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经济条件确实比女方要差，你的经济的付出比女方是要少的，但是因为你自尊心非常强，你又不肯承认自己付出的少，他只要一说，你的自尊心就碎了，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自卑。当他的家里的人反对你们的时候，认为你是图女方的钱，你更加的觉得他的家人瞧不起你，你敏感的内心是更加受不了的。其实你坦荡一点，条件差就条件差一点嘛，但是偏偏你的自尊心太强，所以你很拧巴，你也很纠结，实际上你也很委屈，你也很痛苦，很容易出现心态失衡。
9: 你们双方各自婚内出轨，你们这段恋情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道德的层面，你们都得不到认同和祝福的。根据民法典，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王女士，当你的前夫，应该说当时还属于你丈夫的那个节点，他因为患病或者丧失自主照料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作为他的伴侣，你是应当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互相帮扶的义务啊，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同时还在王先生的教唆下不给他做饭，把他赶到宾馆去住，结果是你和你前夫离婚了。他所提出的建议在我这里看来是基本丧失了良知和道德，明明他是教唆你怎么做怎么离婚，但是在今天他非常直接的去切割他的责任，用所谓的话术去包装自己，他非常反感你用感这个字，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怕有任何一个第三方把他这个教唆行为给一个否定的评价。结果是你和你的前夫离�婚了，你给了前夫21万，而王先生零成本零投入就和你在一起了，甚至还住在你的房子里，甚至后续还得到了你部分的资金支持。他还是在没有和他自己的二婚妻子离婚的时候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操作，他是一个极度的精明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觉得你的弟弟是一个全程都比较清醒的旁观的姿态，你弟弟在首次得知 王先生在第二段婚姻存续期间就来跟你聊骚的时候，他就明确地表达对这段感情的不认可，但是你没有珍惜他给你的很多有用的建议。你的母亲因为你给了你的前夫21万而愤愤不平，如果你的宾馆和你的小超市和你的房子都是在你婚后买的，那你婚后的部分有一半是属于你前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你跟你前夫离婚了之后，你获取了

0: 超市和宾馆的经营权，你又保有了房产的话，你给他一个21万的补偿是比较公允的。王先生他花2000块钱请你们家人去了一次农家乐，他就一定要你们给予一个等值的回报。第一天2000块钱玩了个农家乐，第二天你想说家里人吃麻辣烫的时候叫他一起过来吃一顿，联络一下感情，你只是把他当成了家人，但在他的眼里不是这样，他认为他是要得到对等的回报的，甚至说在他眼里吃麻辣烫就让他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他虽然没有跟你明说，但他真实的想法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对等的待遇。
1: 二位都是婚内出轨，这不是王先生一个人，这也是王女士你自己的决定。
2: 是
1: 为什么你会在他后面离婚而不在前面离婚？这里面王先生是有点黑的，他的婚姻他虽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他觉得有中间道路可走，就是说他愿意维持一段苟且的婚姻，但是呢也不排斥在外面能够找到一点心灵的光亮。所以说你的动作是慢的，所以离婚对他来讲他绝对是一个要统筹安排稳妥推进，在最不伤害他面子的情况下来解决的事情，
2: 还要立他好人设的。
1: 对，王先生是个什么人？他重感情，但是过分看重感情的人容易矫情。王先生其实很矫情，尊严洁癖，他特别在乎他自我的尊严，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欣赏和拥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
2: 麻辣烫烧烤
1: 对吧，
2: 小孩
1: 本身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吃宵夜啊，并不是要正儿八经请你吃饭，你就把它上升为他冷待你了，他没有肯定你了，
2: 没有重视他，
1: 没有重视你了，这是不是尊严洁癖？这是不是情绪泛滥？
3: 是。
1: 尊严对男人来讲就是两句话，第一个你先得站起来，就是你要有安家立身之本，第二点就是要给得了，该给钱的时候给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王女士，其实你是个很实在的人，看事情就很简单，你这种实在和简单你会走向一个什么哈？走向一个情感物化，用物化的东西来衡量情感。其实男方也做了很多付出，包括也做饭做菜啊，但是你看不到，你更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实在在给我钱。一发生矛盾了你就会提出来你要交生活费，那正好戳中了他的痛点呐。他本来就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又重尊严的人，你最后要500块钱来物化我的情感，他哪里受得了呢？男人特别注重一段情感关系里的价值感，他做得好的我们就表扬，做得好的我们就认可，不能说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你们真的谁都没有看懂对方。
4: 观察员指出，王女士需要学会看见并认可王先生的价值，而王先生想要真正守住尊严赢得尊重，唯有依靠自身的强大。在明天的节目中，为了快速提升经济实力，王先生关掉了之前的小宾馆，与王女士合伙开了一家大酒店，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可自此之后，两人的地位却彻底颠覆，乾坤倒转。
2: 这个店开启之后，他的态度就360度的大转变，就开始瞧不上我了，对我各种的打压，就批评我，就骂我。
4: 曾经处于高位的王女士跌落谷底，从前窘迫自卑的王先生一朝得志，高高在上，身份地位的对调让积压多年的矛盾爆发，两人的感情再度走向决裂。
2: 他说我受够你了，我们分手吧，这次彻底的分手吧，我已经忍无可忍，可以说我也已经包容到极限了，我就彻底的分开了。
4: 本以为多年纠葛就此落幕，可令人意外的是，时隔2年，这对屡次走散的恋人竟再次选择回头重续前缘，这又是为什么？
2: 我觉得可能冥冥中可能我们还有缘分在续嘛，
5: 复合了。
2: 对对对。
4: 而复合之后，更为棘手致命的危机悄然降临。
2: 他就告诉我，身边有女生喜欢他，他魅力很大，身边很多人喜欢他，他要找灵魂伴侣。
3: 我在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唯独情衷于你。
4: 一直标榜追求灵魂契合的王先生，在事业有成之后，是否真的初心失守，心生摇摆？他口中的情有独钟，是真心相待的告白，还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为什么观察员的犀利点评会精准戳中王女士心？

0: 最深的伤痛。
1: 你把软放硬吃，得志便猖狂。
0: 八年爱恨拉扯，数次分分合合，最终他们这段背负世俗非议的孽缘能否修成正果？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灵魂伴侣的现实危机》下集。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过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刘律师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他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得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我。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一起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7: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

0: 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地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地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1组，拍2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第2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2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2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

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0: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3: 快收拾收拾，快快快，
1: 三炮麻头，哎，你们听好了，
3: 来来来，
1: 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嗯。

0: 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天赐良机，这一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八嘎！
1: 我们走吧。
2: 好。

0: 大家分头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好。
3: 阿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4: 好嘞，好嘞，来。

0: 你帮帮我吧！快进去换衣服，快进去！
1: 啊！别动！起来。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
2: 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嗯，
2: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笑>哎。
1: 啊，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
3: 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巴格亚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0: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3: 在哪抓的？
0: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梨园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梨园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2: 一个女人。
3: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邻居，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2: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4: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好，走，快！
1: 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
0: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
1: 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
0: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1: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哼，壮
0: 好人。
1: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
0: 我没有瞎说呀，
1: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0: 哎，不。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啊，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多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1: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1: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1: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皇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皇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
1: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0: 我会的。
1: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皇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哎，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哼，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1: 走。
2: 三炮，
1: 哎，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2: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 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3: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1: 就是啊。
4: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
1: 你就别再担心了，嗯，
5: 是啊。
1: 方队长，有消息吗？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5: 他在哪儿？
6: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1: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1: 对，现在就去，是不是？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4: 想什么计划？你说。
5: 现在就得去了。
1: 哪来的这想什么？
4: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1: 好，兄弟们，上！
5: 好，好，好。
7: 来来，集合队伍，
4: 是。
5: 过来，
7: 来，看一下啊！
5: 进去吧，
7: 过来，放下菜，这个，
5: 过来，
7: 这个让我看看，
5: 手看，
7: 我反正给我看一下啊，
5: 这个呢，
7: 这个呢，
5: 好，
7: 继续，
5: 你这个，
7: 进去吧，
5: 进，
7: 走，
5: 你，
7: 你，
5: 哎。

0: 我们把武器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嗯，
1: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2: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走吧。

0: 哎，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
1: 多喝点啊！
2: 李团长，哟，
0: 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哎呀，
1: 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来人，
0: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1: 哎呀。
0: 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啊，
1: 少佐慢走。
3: 李团长，恭喜恭喜！
2: 请请请请，好，请请请。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放我出去！
0: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2: 呸！真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1: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3: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0: 好，记住了。
1: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嗯。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4: 知道了。
5: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和简体空山就定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恭喜恩，恭喜恩，恭喜恩，恭喜恩，恭喜恩，团长！哎，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2: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1: 是。
0: 哎，
1: 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2: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2: 别说，
3: 那是一定的。
0: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4: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您放心吧。嚯，好家伙，英子的二妹子，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啊，
0: 就这样啊，
1: 团长。
0: 哎呀，各位啊，
1: 恭喜恭喜！
0: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1: 随意随意啊。
0: 哎，好嘞，喝点啊。哎呀。 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来，把酒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5: 好，
0: 停，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
5: 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好，好，好，走，来，
0: 喝喝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5: 哎，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赶紧，赶紧！哎，谢谢长官。我没喝多，我们当黄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5: 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哎，吃吃吃吃！
0: 来来来来，
5: 吃吃吃！
0: 来，喝酒，
5: 我喝我喝。
0: 翠翠，翠翠，有没有？来
6: 来来来来，
0: 我敬你们。
6: 好，来来来来，
0: 不谈这些了。

0: 店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哎，站住！站住！哎哎，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2: 出口。
1: 哎呀！
0: 三宝，你去那边，你也小心。翠翠，翠翠，
1: 翠翠。二龙，
0: 是我二龙。 我来救你啊！

我们再喝，来来来，我敬你，来，好。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0: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会比较安全。
1: 这款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依然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服。

0: 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哎，
5: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
4: 好好好。
5: 都别慌，都别慌！
6: 怎么回事？报告，
5: 哪里打枪？
6: 报告。新娘子被劫走了，
5: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6: 不知道啊。
5: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7: 是，
5: 追，快，走。

0: 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马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快追！快追！队长，队长，快抓活的！抓活的！你把门锁上，怎么可以这样呀？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
1: 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2: 好，我马上去查。
1: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打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3: 嗨，我跟你说啊，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笑>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是啊。
4: 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嗯。
5: 团长，
0: 嗯，
5: 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 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你有什么依据吗？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游击队。
4: 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报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这不是因祸得福吗？
5: 这是教训呐！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6: 程秘书啊，你说的对啊。队长，翠翠来了。
7: 哎，来坐。嗯，
6: 吃过了吗？
7: 吃过了。
6: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7: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8: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嗯，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

0: 游击队呀。
1: 队长
0: 回来了。
1: 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啊？
1: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太好了。黑风山呢？
1: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0: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2: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0: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黄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地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2: 哦，我明白了。
3: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
4: 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
3: 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
4: 哼，你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3: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
5: 哼，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6: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
4: 哼，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7: 小林金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军就不要责怪他了。
8: 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4: 是。
8: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良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9: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4: 小林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

0: 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1: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0: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天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2: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0: 很简单，买。
2: 买？这简直是个笑话。
1: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0: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1: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大佐，这样做尖头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小领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嗯，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让我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鬼天大佐不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哼，
2: 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哼，
1: 那好吧。
0: 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哎，
3: 小邻居，小邻居，
0: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闹得那么僵啊？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4: 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
5: 朱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走，
1: 走，
5: 跟上，走，
1: 一块儿去，走了啊，
0: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6: 报告。 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5: 我们去打猎去，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那我也去，
1: 欢迎，
4: 走走
5: 走，
1: 走吧。

0: 这里是平坝镇的，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
2: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1: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看看情况再说。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3: 请大家伙上前来看一看看公道不公道。看看多少钱？多少钱是吧？这不对呀！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
0: 这就是明抢，
1: 这太过分了，这
2: 我还问过了啊。
3: 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
4: 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3: 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4: 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查。
5: 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
6: 这不是明抢吗？
5: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6: 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
5: 嗯，走。
6: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蔡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5: 好。
7: 二楼，我也去。
6: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7: 嗯，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6: 走。
5: 走吧，走走。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是你啊，
2: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1: 走吧。
3: 来了。
1: 王老爹，好久不见。
4: 二龙。
1: 是啊。
4: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1: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4: 三炮，
1: 你猜是谁？
4: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1: 别说了，
2: 王老爹，
1: 进去吧。啊，
4: 哎，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4: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5: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1: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5: 哎呀，可不是嘛。
1: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5: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1: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6: 就剩这么点粮了，
7: 滚蛋！五斤粮。
8: 收了多少粮食？
9: 不到100斤。
8: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0: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11: 是啊，
8: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去他家搜。嗨，
10: 太君，
11: 太
10: 君不要啊，
11: 太君
10: 不能这样，太君。
12: 太君，你们两个坐。

0: 哎，过来。
1: 你怎么办呢？
0: 这边有粮食。
2: 太君，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
3: 不能拿呀！
2: 不能走，
1: 不能拿呀！
2: 我们怎么活呀，太君？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太君，求求你，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
3: 饶了我们！
1: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3: 是啊，
1: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4: 这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3: 是。
4: 给我吃掉它！啊！吃掉它！吃掉它！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1: 我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4: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5: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6: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7: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0: 走，
1: 过来。
0: 哎，你，
1: 哎，走，过来。
0: 好，
1: 你，什么东西啊？
8: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1: 哦，给皇军的，快走。
8: 嗯，
1: 过来，
8: 谢谢。
0: 哎，你
1: 站住！
0: 过来，
1: 看看。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弟，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
2: 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呐，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3: 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你知不知道？
2: 城里有人在画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
2: 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3: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2: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3: 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0: 好比鲜奶，
1: 羊奶很好，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倍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倍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倍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

0: 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4: 大家好！
3: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0: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

0: 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姜丝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好。

0: 今天呢，我跳了金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好。咱们金起来，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能限量五百箱，
2: 五百箱
3: 啊，
2: 好
3: 够。
2: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五百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拼手速，
3: 拼手了，
2: 大家一起
5: 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3: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8: 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3: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2: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14: 好不好喝，老爷？
1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1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8: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

0: 4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 这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人人平安。

0: 让行，为爱让行。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2: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1: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
2: 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5: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6: 什么叫义愤不绝？
4: 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按线去飞，去炸。
8: 排头。
7: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8: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这是我们的祖国。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 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4: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4: 参谋长啊，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4: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你三思啊。
4: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1: 是。
3: 好，长官，我还没说完呢。哎，不能搬了。哎，不能搬了，长官，
0: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啊！哎，求你了，长官。
5: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0: 喂，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

0: 把粮食抢回来！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了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1: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走。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
2: 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3: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4: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的人求见，
1: 叫他进来。
2: 嗨。
5: 请问哪一位是李空山，李团长？我就是。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6: 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皇军下的命令。
5: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6: 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哦，
2: 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是的，
5: 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6: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2: 龟田大佐到。
1: 大佐，刘会长，幸会幸会啊！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5: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1: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5: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笑>
1: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啊！ 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下令诸位，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5: 嗨，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
1: 一定
5: 义不容辞啊！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1: 好，
5: 再会，
1: 请。<笑>

0: 一切都顺利。
1: 嗯，
0: 龟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1: 那你要万事小心呐。
0: 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1: 目前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
0: 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1: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得严吗？
0: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1: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
0: 嗯，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六，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1: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子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0: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老刘，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
1: 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
0: 好，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
3: 你说得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
4: 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
5: 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简直没有人性。
6: 连长，兰兰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7: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5: 好，我去。
8: 那我们都去。
9: 啊，对，
8: 我们也去。
3: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2: 好的。
10: 我要在平坝镇多住些日子，督促征粮，现在前线急需要粮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征集来的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领军，你是怎么打算的？
11: 大佐，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条最安全的运输线路，我保证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前线。
10: 小林军，你有没有考虑过，公路的敌情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能够保证

0: 粮食的绝对安全呢？
1: 请大佐放心，我已经做了细致的计划，会后会呈报给您。好，这次任务就由你带队完成。
0: 嗯，
1: 李团长负责协助。
0: 大佐，就不用李团长他们协助了，他的枪伤还没有好，去了指挥帮倒忙。
2: 由我和小笠原队护送就可以了。李团长，你看呢？
3: 一切听从大佐安排。
2: 好，
1: 李团长镇守平坝镇，小林中尉和小笠原带队尽早出发。
4: 嗨。

0: 这个小林这么有把握，玉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一路上，土匪国军游击队随时都能碰上，我还巴不得别让我们去呢。哼，你说的对，看他那熊样，迟早有好果子吃。
1: 方队长来了，
2: 孟小姐。
3: 刚见到命令，上级不同意我们偷袭粮库，而是让我们在路上伏击运粮车队。
1: 那太好了，我们的把握可以再大一点了，而且粮食不会被浪费。
2: 但是怎么能知道鬼子的出发时间和线路呢？
1: 上级刚刚得到了情报，鬼子明天下午3点钟准时出发。 据了解，这次他们运送的粮食有6000多斤呢。
4: 多少？这么多粮食够咱们吃2年了。<笑>
1: 来，你们大家看，鬼子运送粮食，这里是必经之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重兵把守，我们已经通知了杨世奇自卫队。我们说要把鬼子抢去的粮食全部夺回来。
4: 所以他们同意马上参加我们的行动。
1: 杨世奇自卫队。
4: 哦，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地方武装，队长叫杨世奇，也是咱们平坝镇人，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他们总共多少人？
1: 大概有40多人。
4: 以前我们还支援过他们呢。
1: 那太好了，有他的加入，那这一仗就打得更有把握。
2: 嗯。
1: 鬼子要把粮食运出平坝镇，必定要经过清风坳，我们就把埋伏地点定在这里。
4: 对，那里是峡谷地形，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1: 好，伏击的地点就定在清风坳。
4: 这回我们人多势众，终于可以打个痛快了。是啊，没想到方队长这么器重你和弟兄们，可见啊，他没把你当外人。你们游击队也挺厉害的，那么重要的情报也能弄到手，看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5: 那是。哎，对了，不如你加入我们队伍吧。之前队长不是跟你聊过吗？你是怎么想的？
6: 二龙，
7: 不好了，码头又跟人打起来了。
6: 走。
4: 等等等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们？
6: 码头，你少说一句！
5: 哎，别吵他！
6: 哎，码头，码头，住手！别管了，住手！别吵了！
4: 住手！怎么回事？
6: 码头的经商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5: 别胡说八道啊！
6: 规矩。
1: 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
4: 别说了，别说了，闭嘴！
1: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4: 道什么歉啊？
6: 哎呀，好了，
4: 过去。
1: 好了好了，别看了，
4: 快点，
1: 别看了，
4: 别走了，走了，
1: 快去，走。
4: 别
1: 聊天啊！对不起啊。
4: 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我没想好。怎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的，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

0: 怎么了，头？你吵什么呀？
1: 哼，
0: 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
2: 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
0: 哎呀。
3: 老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4: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0: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2: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4: 潘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3: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5: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4: 啊、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0: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4: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0: 是不是？是不是？
3: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4: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0: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4: 不是你玩我你是不是？哎，说走就走啊，你打我干什么？打不到你啊。
2: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来，坐下坐下。
6: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3: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哼，这么大，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一二一，立地，
1: 脚好砖，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一，二，一，
2: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1: 一，二，一，
2: 来来，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1: 可以啊。
3: 这小子还真去了。
1: 一，二，
3: 走，
1: 一，
3: 咱们也学露两手。
1: 二，一，
3: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1: 一，哎呀，二，一，二，一，
3: 来了。
1: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3: 啊，
1: 欢迎欢迎。
3: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枪法最准啊？
1: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3: 哟，那么神呢？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1: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3: 没有没有，切磋。

0: 玩玩嘛。
1: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0: 多少钱啊？
1: 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码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我，
2: 兰兰同志，这要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1: 好。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3: 好。
4: 走。
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连长刚骂完。
4: 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0: 走。
5: 小林军，为什么有3辆卡车？运送的粮食1辆车就够了。
6: 这正是我的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敌人无计可乘。
5: 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6: 小林远，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7: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6: 出发。

0: 方队长，央视纪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嗯，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2: 走。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3: 就是啊，
2: 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0: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1: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
1: 好。
2: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3: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2: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
1: 紫薇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紫薇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2: 这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3: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2: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3: 连长，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2: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3: 走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
1: 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

0: 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

0: 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平啊，还是太高了。
1: 哎呀，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

0: 饭盒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2: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

0: 晚色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

0: 治睡眠的甜蜜，一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
5: 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来吧来吧，
15: 没事吧，快点。

0: 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来，拿东西拿东西，
2: 快快快快快，
3: 那边那边、
1: 成了、
4: 兄弟们好样的啊、
1: 成了、
5: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0: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5: 那是谁开的枪？
0: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5: 杨世奇？
6: 方队长。
7: 哟，杨队长，你来得正好。
5: 你就是杨世奇？
6: 是。你是？
7: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
6: 哦，石连长，幸会。
5: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6: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5: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8: 我呢？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7: 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5: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7: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6: 不是，这么说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7: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5: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
6: 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
7: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6: 好
5: 好，
7: 撤
6: 撤，
2: 走
6: 走
2: 走走走走，
6: 来。

0: 吕梁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
2: 哎哎。

0: 那里还有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0: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
1: 嗨，
0: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
1: 嗨，
2: 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
0: 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佐，我在被俘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0: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1: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1: 嘿，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的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5: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6: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7: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6: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5: 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6: 嗯，我明白。
0: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
6: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0: 我可以。
5: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赶着。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石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1: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我们的证件啊都丢了。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2: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
1: 报告，
4: 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石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

0: 没有带武器。
1: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2: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
1: 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就试试他们吧。
1: 老三老四，
3: 有
1: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3: 好嘞。
2: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放心吧，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没事吧？松开！哎，张武来，请让，
1: 请，
0: 走。

0: 等，
1: 天，天，
0: 快！

0: 你就是十二龙？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
1: 你是？
0: 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
1: 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
0: 怎么了？害怕了？哼。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0: 功夫。
1: 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虎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5: 行了，正经点吧你。
1: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
6: 来来来，
2: 干干
5: 干干干。嗯，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7: 都他妈给我坐下！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

0: 请大家不要误会。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
1: 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喝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
0: 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2: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
1: 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亲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0: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1: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
0: 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1: 再说你自己呢？
0: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1: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0: 赌什么？
1: 很简单。 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2: 滚！你想干什么呀你？啊，那就别来，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连长，
2: 你不要命了？
1: 这枪不能开呀！
2: 连长，
1: 没有他们，我们
2: 不
1: 能
2: 开。伪造。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1: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1: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2: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3: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滚吧，
1: 走。

0: 哎，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
1: 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0: 太好了，通知小丽媛马上去医院。
1: 嘿，
2: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0: 我知道了，去。
2: 哎，
3: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说，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你说真话。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不能说，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5: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
3: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5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地享受下半辈子。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

0: 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0: 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

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0: 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0: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1: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2: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
13: 好，我说我是黑风山上的人。
14: 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13: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14: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13: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14: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13: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
14: 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
13: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14: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
13: 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
14: 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
1: 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祈求大佐给我一次代公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
2: 嗯，夏灵君，这一次。

0: 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绝不让大佐失望。
2: 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得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4: 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
5: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6: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
1: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灭了，
0: 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1: 连长，您这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站住。
0: 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2: 哎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3: 没想到鬼子来得这么快啊。
2: 怎么办呢哥？
3: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4: 跟他们拼了，
5: 跟他们拼了，
4: 跟他们拼了。
0: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3: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马老三，
6: 有，
3: 集合所有人，走
4: 走
2: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0: 说的有道理啊。
1: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1: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1: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好像没有防备，
1: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哎，
0: 等一下，等一下。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
1: 好，
2: 好。

0: 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1: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干
1: 干！来，福生，多吃点啊。
2: 啊，
1: 这段时间，咱可没这口福啊。
3: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1: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3: 来，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1: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4: 林长，走走走，坐下来。
0: 好，爽快。
4: 来来来来，快坐。

0: 好，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哎，好。
1: 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啊？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喝，咱们再去喝，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吗，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4: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5: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

0: 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啊。
1: 店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2: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具体到我们平坝镇，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3: 嗯，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
2: 嗯，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狗子，
4: 哎，
2: 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4: 好。
5: 啊，二龙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4: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5: 不行，我去找他。
4: 哎，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5: 为什么呀？
6: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
5: 可是方队长，
6: 别可是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4: 好。
7: 大佐，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请求处罚。
8: 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
9: 小林军受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8: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10: 大佐，您的意思是？
8: 嗯。李团长
9: 在。
8: 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9: 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11: 团长，刘会长求见。
9: 刘会长？
11: 嗯。
9: 他来干什么？
12: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
9: 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
12: 哎，好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呢。
9: 哎，客气客气。
12: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啊。
9: 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12: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9: 是是是。
12: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9: 刘会长，一定一定
12: 啊。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
9: 嗯，
12: 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9: 刘会长，谢谢谢谢。

0: 这把鱼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
1: 李团长，你还是很有眼光的。

0: 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 您就给长长眼啊，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1: 请走，
0: 刘会长，请进。 刘会长，请坐，好好好。
2: 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
0: 是的，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
2: 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
0: 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嗯，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嗯，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
2: 哎，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好，好吧。
0: 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2: 嗨，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了。<笑>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
0: 打伤你的那位就是他的未婚夫，叫二龙。哦，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笑><笑><笑>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哎，哟，这都是怎么了？这是大当家的，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关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
4: 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这帮王八蛋！
5: 瞧你们这些熊样！自卫队就是那个杨士奇的自卫队吧？
6: 对，就是他们。这帮孙子，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4: 对，
5: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4: 对，
5: 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
4: 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5: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4: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7: 贾老四说的对，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5: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
4: 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8: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9: 走，收拾他们。
10: 杨士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可以。

0: 合他。
1: 嗯，配合没有问题。你告诉他，黑风山的土匪还是要以争取他们抗日为目标，轻易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
0: 好。
1: 哟，翠翠来了。
0: 哎，
1: 有事吗？
0: 方队长，那我先出去了。
1: 好。来，坐下说。
0: 方队长，我有点担心二龙，我想去看看他。
1: 嗯，也好。黑风山寨虽然是个土匪窝，但是这帮人跟我们游击队并没有大的冲突。再说二龙也在山上，你去并没有危险，也可以了解一下土匪最近的情况。
0: 真的？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来收菜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

0: 要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

0: 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来抽奖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0: 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多少钱一斤呢？5块。

0: 这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4: 我给你10秒钟，
3: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5: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6: 那我就讲句真话。
3: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7: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3: 守古物，立国魂。
8: 道歉？
9: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0: 我为什么要道歉？
11: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3: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2: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道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难题，如今迎来了制度性的保障。昨天，江西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吹风会在南昌召开，这标志着江西全民覆盖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全面落地推进。先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江西60岁以上人口达929万，占总人口的 20.8%。据测算，全省有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在以家庭照护为主的传统模式下，失能人员得到的照护质量参差不齐，家人则身心俱疲，负担沉重。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被称为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正是为此而来，它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因年老、疾病、意外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参

保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护理费用按规定报销。对失能家庭而言，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床边触手可及

0: 二是统筹城乡，同一个统筹地区之内不区分城乡，参保人无论是城乡居民还是职工，都从同一个基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三是公平统一，不同的统筹区间在保障对象、评估标准、缴费费率、服务项目等方面都基本一致。四是安全规范，注重制度运行管理，注重服务行为质量提升，确保基金运行安全。五是可持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水平，确保制度可落地、基金可持续，切实兜住民生底线。
1: 江西构建起政府、单位、个人多元筹资机制，分人群精准施策。单位职工缴费基数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一致，缴费费率为0.3%，单位和个人各分担0.15%。退休人员的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0.15%。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0.3%，财政和个人各分担0.15%，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也可选择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无需缴费，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只要有一方按规定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其本人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特困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资助，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居民医保定额资助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资助。一项项安排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和群众的参保压力。
2: 政府、用人单位、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都要按规定缴费比例进行筹资，是明确缴费标准，优化缴费政策。关于待遇享受，一是保障对象，现阶段长期护理保险只保障经过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人员。二是享受条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正常享受待遇，并按时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并且失能状态长期持续，一般为6个月以上。三是服务方式，分别为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根据重度失能1、2、3级和服务提供方式等实行差别化待遇保障。
1: 新政明确，长护险报销不设起付线，是纯普惠兜底性的民生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可选择机构、社区、居家3种护理服务，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具体年度限额由统筹地区进行确定。服务由谁来提供？江西对失能评估机构和护理服务机构实行定点管理，
3: 有资质、有场地、有人员、有服务的机构都有机会。上饶市作为全国试点先行先试，已经有3家评估机构覆盖全市给失能人员做等级鉴定。长护险护理服务定点机构就是运动员，包括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依法登记成立的从事养老服务、照护服务或者护理服务的法人机构等，有专业的护理团队，有服务能力，通过医保部门的评估，就能按规定纳入定点。目前，我省各地市通过制定实施细则，让合规机构参与进来，覆盖到每个县市区。
1: 政策落地，经办服务是最后一公里。医保经办部门将坚持全省一盘棋，聚焦流程规范、机构监管、资源下沉，持续发力，
4: 坚持全省一盘棋，推进经办服务标准化、规范化，规范失能评估申请、受理审核、现场评估、结论公示、送达复评等全流程，确保评估 客观公正，结论可信可用，逐步畅通线上线下多元化申请渠道。

0: 为失能人员及家属提供便捷的申请途径，强化定点机构管理，构建专业规范服务供给网络。
1: 长户险平稳运行离不开部门协同同向发力，民政部门将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培育照护人才，财政部门则拿出真金白银为新政落地保驾护航。
2: 以提高失能照护能力为重点，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和支持有意愿、有条件的养老护理机构、社区养老机构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机构，
3: 拓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对基金结余充足地区允许从职工基本医保单位缴费费率6.8%中平移0.15%费率，用作长期护理保险单位缴费费率，切实减轻用人单位缴费负担，确保制度平稳启动，强化基金管理监督，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1: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南昌市作为省会标杆，明确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目前各项前期筹备、机构布局、人才储备、监管体系已全部就绪，将率先实现新政落地见效。
4: 已确定了4家机构作为长户险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评估服务能力可以覆盖全市，全市共97家护理服务机构纳入长户险的定点服务机构，具有养老护理员或护士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有500余名，鼓励现有在岗护理从业人员、城乡待就业人员以及有意愿从事护理行业的社会群体参加长期照护师培训考试。
1: 江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面建立，补齐了养老照护民生短板，完善了全省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未来随着制度分步推开，持续提质增效，每一位重度失能群众都将享有专业化、有尊严的照护服务，让民生温度就在床边的点滴照料之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拒绝酒性方能安全到家，麻烦吗？清凉一下。
2: 去游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E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江西新闻联播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在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各地各单位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
0: 江西企业组团亮相投洽会、服贸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干破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江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全省上下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序曲唱响地、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战略支援地和精神孕育地，江西在这条红色征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2年前，战略转移的号角在赣南吹响，红军将士从这里踏上25000里征途，把革命纵深推向全中国。
2: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与筹备核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在瑞金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陆续完成部队整编、兵员补给、物资筹措、方案制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
3: 共江穿城而过，在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东门渡口，也叫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17日到2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这一带的渡口开始渡河，开启伟大远征。为避开敌机侦察，渡河只在夜里进行。
2: 这段河面宽600多米，为了保障大军秘密渡河，老表们拆门板、卸床板、拆瓜棚，把能用的木料都捐出来，连夜架起浮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行动日程表和渡河计划。
4: 像这个日程表，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不清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们当时只知道跟着队伍走。这3张表格清晰地印证了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体现了江西的军民与水情，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2: 赣南苏区240万人民倾力支援革命，33万多人参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0.82万余名。
5: 送物资、筹军粮，英雄儿郎上战场，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便从哪里产生。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融铸伟大长征精神，在红飘带飘扬的伟大远征中，激昂斗志，踏山河万里，书复兴奇迹。
0: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全省各地各单位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心用情破解民生堵点难点，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清源区一处

0: 偏远山村，听听当地村民告别靠天吃水，在家门口用上安心自来水的暖心故事。
1: 临近中午，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的肖先恩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外地的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多做几个菜。温馨忙碌的背后体现的不光是家的温暖，更折射出一份来自党和政府的更大的关心关爱。
2: 感谢党和政府啊，都给我们安装了那个自来水，好用又好方便。原先的好到外面去洗，洗干净了才回来做菜，现在有那个水敞开的用了，我都可以多做几个菜请他们吃顿饭。
1: 这样的光景，半年前肖新恩老两口想都不敢想。他们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地处偏远，村里有6户人家和他们一样住在山沟里，而且住得很分散，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挑水吃是这个家庭几十年的习惯。
3: 我们小时候记忆就是挑水，就是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2个2个去挑。小时候嘛，就是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所以现在这个习惯都是根深蒂固了。我在吉安市，我自己洗完菜的水也会拿来洗锅。
1: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肖新恩自己想了不少招。
4: 我2015年接这个房子，2019年打了这个井，花了10000多块钱，打了就3米。这3米深，这个钱当时也不傻的呀，不傻的也没办法，要水喝嘛，是吧？这个下雨天这个水都不分的啊，这哪里能吃啊？这个水，洗衣服、洗菜第一遍可以，然后还要用下面泉水清一下。
1: 井水除了水质不稳定，还容易季节性缺水。肖新恩无奈感叹，去年冬天比较干旱，井里就打不出水，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又跑到1里开外的田里去挑山泉水。
4: 一天要最少挑2次4桶，6天�挑3次，要6桶。
5: 2个馒头得多重哦？
4: 9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就吃不消了，路也不好找。我摔跤几次，摔跤摔得比较严重，爬起来都要很吃力。我现在挑不动了，我就买了个三轮车，用三轮车来装。
1: 在肖新恩孩子们的记忆中，家里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就是大大小小的塑料桶，一桶一桶装满了山泉水。而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更担忧老人家的吃水问题。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今年春天一场入户听诉带来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6: 我们在梳理12345热线群众反映诉求时发现呢，农村偏远区域的饮水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所以我们4月份就全面开展入户听诉民情走访活动，将农村供水保障问题纳入了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呢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1: 纪检检察机关走访完第二天，水务公司就派人上门查看情况，发现水口村原本有一个小型村级供水站，但该供水站只优先保障了村里居住密集的村民用水，住得零散的6户村民确实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同时他们检测发现，下雨天肖新恩家的井水浑浊度有12.1 NTU， 而国家饮用水标准为 1.0 NTU 以内。问题就是整改方向，针对以上问题，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落实，推动镇村和水利部门对接，加快项目立项、资金申报落地等，尽快让6户村民喝上放心水。
7: 管道就是从那个北少村中心点铺过来，大概有600多米。施工单位到现场啊，查看了解这个现场实际情况啊，委托那个设计单位啊，制定这个管网布设方案啊。
1: 随着各项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村民终于盼来了5月6号通水的好消息。肖新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们终于告别了靠天吃水、挑水度日的历史。
4: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党和政府关心我们偏远山区这些老百姓，吃水不稳定怎能？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把自己日子过好。
1: 喝上放心水，生活有保障，村民们心里踏踏实实的，大家卯足干劲，奔向幸福的生活。
2: 有水了，我儿子上面建房子了，快些。
1: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3年

0: 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如今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从挑水难到放心水，这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折射的是监督向基层延伸、治理向末梢发力的坚定步伐。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个小切口的精准整治，都是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最生动的回答。以监督之力疏通民生堵点，这涓涓清流正化为群众心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8月份，我省物流业业务总量指数为47.4%，环比回升0.3%，新订单指数为46.9%，环比回升0.4%。两项需求指标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态势，反映出受居民暑期消费热情增长与省内粮食、农副产品大批量上市叠加影响，相关品类商品物流需求稳步回升。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2.2%，环比上升0.4%，已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反映出随着开学季与金九银十的到来，企业备货意愿有所增强，仓内货品存量随之增长。从后期走势来看，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临近，物流需求端将保持旺盛活力。后期物流景气指数有望延续温和回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2: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7号在福州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爱德华·夸夸等嘉宾。
3: 卢晓清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江西将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提升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爱德华夸夸表示，江西为保护这些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这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乃至世界都意义重大。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周慧玲参加会见。会见结束后，卢晓清与嘉宾一同参观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展示区。2026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昨天在福州开幕。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0多个国家的版权主管部门官员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相关部门代表近400名嘉宾参会。与会人员围绕民间文艺传承保护的立法进展、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交流，集中展示我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最新成果，深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国际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民政府、省中医药局、省外办、赣江新区管委会、江西中医药大学等介绍论坛有关情况。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赣江新区举办，紧扣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主题，将力荐传承创新互鉴共享的共识主线与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协同的新方向有机衔接。本届论坛外宾邀请实现历届突破，来自斯里兰卡、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包括副国级政要、卫生部部长、驻华大使、上合组织秘书处及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代表在内的81名外国嘉宾参会。论坛不仅集中展示赣江新区樟树药都等江西本土特色，更邀请河北、安徽等全国中医药主产区同台参展。专题设置传统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集中推介 AI 辅助诊疗、智能炮制系统等一批引领性成果。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江西组织29家企业近100件展品参展，在展示产业成果的同时，链接全球投资与采购资源。
1: 本届投洽会，江西产品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 江陵改装的

0: 人巡检车融合高精地图与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能够在城市道路封闭园区实现全场景无人驾驶。九江优必选展出全尺寸工业人形机器人，依托硬件与 AI 深度融合，可以完成物料分拣、搬运等作业。
1: 它具备42个可自由活动的关节，然后可以搬15千克的重物，主要是解决重复性的高强度的工作。
2: 很多人工啊、智能啊、科技啊，包括工业这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潜力。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多到江西呢去走一走，去考察，去洽谈。
0: 江西产区还展出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依托合成生物技术打造的未染蛋白系列食品，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硬核科创产品，引来众多参会嘉宾关注。
3: 我们来自阿塞拜疆，我们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也是未来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和这家企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0: 江西展馆还设置项目路演专区，5家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企业，面向20多家投资机构推介项目，
4: 效果非常好。我们目前已经接洽了大概超过10家对我们有意向的金融机构，开始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0: 投洽会期间，江西还开展了走访调研、对接交流等系列招商活动。
5: 我们用好投洽会双向投资平台，把展品转化为落地的项目与订单，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者关注江西，投资江西。
6: 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有什么看点？江西参展企业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来看记者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那么本届服贸会呢有两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首次有了自己的永久会址，就是北京首钢园。那第二个首次是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把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摆上了最显眼的位置。
0: 本届展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参展方，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江西馆紧扣数字赋能干服出海主题，组织了13家重点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企业组团参展。在景德镇展台前，陶瓷潮玩与百年老字号同台亮相，深耕高端定制的陈天陶瓷一开展就吸引了不少客商。
8: 做工啊，还有这个工艺的创新啊，都做得不错。
0: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展会期间，江西代表团还将开展多场对接洽谈，让更多江西服务漂洋过海走向全球。
9: 近年来，赣台两地发挥各自禀赋，农业领域交流日益密切。江西是农业大省，稻米、生猪、水产、柑橘等产业特色鲜明。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经验丰富，两地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江西大力实施赣品出海行动，打造10个农产品出口特色县，培育100家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赣台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我省对台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422.3万元，同比增长82.5%。
10: 省台办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等16家单位，专门出台江西省落实农林22条措施服务指南，从农村土地经营权、设施农业用地、涉农涉林资金补助、申报农林龙头企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创新推出台农贷、汇农信贷通等金融产品，拓展台农台企融资渠道，全力为台企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促进赣台交流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0: 我省今天公布今年第2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总数60个，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
9: 日前，在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上，江西跳伞队运动员廖玉婷代表中国队出战，与队友携手一举拿下女子团体、女子集体定点2项金牌。这是江西跳伞运动员首次在跳伞世锦赛中摘得金牌。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其中在赣南和赣中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同时，由于受到弱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全省偏北风力有所加大，平均风力3到4级。赣北江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在6级左右，气温略有下降，请注意防范。11号全省多云，12到14号天空的云系有所增多，大部地区会迎来小到中雨，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于赣中的西部和赣南前期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相关地方仍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请广大公众近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2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0到27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瑞昌多云转晴，20到28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12到17度。共青城多云转晴，20到28度。桂溪多云，22到30度。鹰潭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0度。乐平多云，21到31度。上饶晴，21到30度。德兴晴，21到30度。新余多云，21到27度。萍乡阴，21到27度。宜春多云，21到29度。丰城多云，21到28度。樟树多云，21到28度。高安多云，22到28度。抚州晴，21到28度。吉安阴，22到28度。井冈山阴，17到23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瑞金多云，20到28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南昌多云，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

0: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梅姨。我喜欢你，但现在必须放手了。剑桥已经牺牲了一半以上的飞行员，每天都有未亡人火烧纸飞机，我不能害了你。我希望你好好活下来，跟着家人去安全的地方。
1: 曾国祥，你以后会忘了我吗？永远不会。但你必须忘了我，我这个人，这条命，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不能再许给你了。
2: 可是我已经忘不掉了，我忘不掉了怎么办？月夜。
3: 妈，你可知道，咱们这一别，也许你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啊，
4: 我知道，女儿不孝，妈妈原谅元一。
5: 元一，胡尚哥，你们怎么回来了？
6: 我送他回来见我爹。
5: 你们在一起了？
7: 元一姐，你们怎么回来了？
5: 我去叫我师傅。
3: 师傅，我师傅不在屋里。
8: 爸，这么久不见了。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就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哥，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

0: 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

0: 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九十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0: 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

0: 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星作战。
5: 什么叫一文不值？
6: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9: 就按线去飞去炸。
10: 海棠，
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4: 是的，
0: 那群像星星一样的人如今是在延安吗？
14: 对，他们在延安。
0: 二哥，你就是共产党人？
14: 对，我就是共产党员。
0: 所以我没找错人。所以二哥，请你带领我，请共产党带领我。
14: 我很欣慰，我没有看错你。
15: 本校即日起，截止至11月11日0时，分批向南昌、柳州、昆明撤离。韩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0: 教育长，如果把韩光中队也调走，杭州湾危在旦夕。
15: 咱们现在剩下的战机已经不多了，如果在11月份还没有新的飞机给咱们做补给，咱们将完全丧失空中战斗能力。
16: 战地决斗，保存实力，以应未来之战，这是咱们现在逼不得已的决定。
15: 服从命令。
17: 许村那边有什么动静？
18: 刚得到消息，那三家人老老小小的，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弄到了一周后去昆明的火车票。11月10号他们要走。
17: 凌文月走时一定会带着吴丁甲，盯紧他。张琪有什么动静？
18: 递了战书，带韩光中队的人协防杭州湾。
17: 几架飞机以卵击石，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
2: 别忘了吃药，
4: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教育长，咱们是军人，要做的不是保留实力，更不是逃跑，而是应该做到中央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赵奇，你太无法无天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望义不正、诋毁曾锋，这叫战术撤退，不叫逃跑。
2: 教育长。
0: 光杭州城就有60万百姓，如果我们跑了，他们怎么办呀？你以为我叫你们撤退，我心里就不难受吗？这些年，身为一个军人，竟无所作为，平津华北南苑机场，生我养我的江南大地，眼睁睁看着日本人炸成这个样子，难道我心里不再滴血吗？前些日子，日本外相提出7项和解条约。 委员长说了，和解条约一个都不能答应，一旦答应，天下大乱，共产党就会趁虚而入，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投降，区区一个土共都知道不投降，知道要打，那我们呢？我们这些精英神为军人，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维稳求和，周旋奉上，难道我内心当中就不惭愧吗？
1: 那就让很。

0: 光中队留下，打！
1: 打什么？你们去了就是送死。你以为你们死了，上海就能保住了吗？杭州湾就能保住了吗？好好活着，会有机会的。
0: 焦玉长，
1: 明天一早就去昆明，再敢多说一个字，我现在就毙了你。
2: 焦玉长。那就把我们一块儿毙了吧！杭光中队集体请命，协防杭州湾。
3: 请求协防杭州湾。
4: 堂兄张队长真是带了一支好队伍啊，精忠卫国。
5: 身为政训处副处长的我甚是感动。以陆某之见，杭光中队就应该出战迎敌，这样才能体现中国军人的士气和威风啊。
1: 陆子仪。杭光中队出不出战，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4: 我已经和我们处长打过电话了，处长对张队长很是赞赏，说是政训处要将张队长英勇之举上报至杭委会，多好的事情！
0: 请上位。
4: 去重庆的车是晚上几点？
6: 十点。
7: 报告，刚刚得到的消息，日军第十军三个师团约三万人，趁大雾掩护，在杭州湾北岸、全宫亭、金山卫，还有曹泾镇等地多处同时登陆。
1: 守军呢？
7: 两个连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阵亡，杭州湾已经失守了。

0: 杭州湾失守了，你们要的任务没了。杭州湾丢了，还有江阴。我提议，寒光中队改为协防江阴。
1: 陆子仪，你什么意思？
0: 莫急，请听我细细道来。杭州湾既然已经失守，那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南京。张琪，张队长，乃空战英雄，杭光中队乃空防丽江。
2: 当此国难之期，正当拱卫首都，方彰显我航校精神。
3: 肖营长，这次我负一路副处长，目前南京守卫空虚，我军驻江阴主力舰均被悉数击沉，目前仅有黄山台、西山台、巫山台等几座炮台营地，若炮台再失，
4: 江阴再无可守。韩光中队申请出战，申请协防江阴要塞。
5: 韩光中队申请协防江阴要塞。
4: 好，既然是这样，韩光中队听令。张起，韩光中队分为两个部分，抽出两架战机，护航航校，经南昌。 一直护送到昆明，你率7架战机支援协防江阴海军，对其登陆敌军进行猛烈轰炸，尤其是对敌军的航空母舰，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沉。但是无论成败，你必须在11月26日12点之前撤离，赶赴南昌会合。
6: 是，成功不敢预期，臣人确有决心。
7: 第一，咱们现在没有敌舰的准确位置；第二，咱们的战机频频投弹，没法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队长，二哥，为什么是我们去昆明？队长，我也是寒光中队作战员，让二哥去昆明，我留下作战。
8: 我也不去昆明，我要留下作战。
9: 抽签决定的，我亲自抽的。怎么不服啊？不服你们当上队长，换你们来抽喽。
10: 抽签？抽什么签？我们在跟谁抽的签？
9: 再说了，凭什么抽签就是我留下？不行！
10: 林乔，是我跟队长决定的，你带陈然那么走。不行，替海军协防江阴。
11: 就是向死而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定了。抽签是吧？行，我要重新抽签。你怎么回事？
12: 教官，我们也要留下来，不是昆明了。
11: 报告教官，我已经能飞了。空中射靶，挥回满环，申请加入战斗，拱卫南京，守护杭州。
12: 对，我们也能飞了，申请加入战斗。
11: 全体都有，立正！8月才刚入伍，有什么资格申请出战？我问你们，急速拉伸9000英尺，你们能不能做到？大雨大雾天迫降，你们降得下来吗？更重要的是，你们杀过人吗？你们敢看着敌人的眼睛扣扳机吗？
13: 没做过，但我们会做到。
12: 我们会做到。
1: 我们要把韩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营地，为的就是让笕桥有未来，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所以你们必须安全地撤去昆明，能不能做到？ 回答我，能不能做到？
2: 做得到，
3: 太小声了，我听不到。
2: 做得到，
3: 队长，我申请跟丁副队重新抽签。

0: 孙念桥，丁怀生留下，其他人立刻解散。
1: 队长，
0: 我说了，立刻解散。

0: 队长，你熬了两天了，睡一会儿，我赶紧交流了。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倔啊？
1: 队长，我。
0: 我这有封信啊，如果我回不来了，帮我交给海棠。
1: 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

0: 哎呦，这还有两件衣服。
1: 啊，
0: 给。
1: 哦。我跟你说啊。
0: 嗯。
1: 隔壁那三家人的房租啊，
0: 嗯，
1: 交到年底。现在乱了，咱们又突然就走。这个房钱啊，你还是退给人家吧。要走啊，咱不亏；要留啊，后面咱也不要了，当是给咱家看房了。
0: 行，你放心吧，我让女儿啊把这个钱给人家送过去。
2: 爸妈，我有事要出去一趟，这是给海棠的东西。
0: 啊，
1: 圆圆，你妈跟你说了吧，咱们明天就回老家理顺，那儿有族人相互照应，这儿不太平，别慢着跑了啊。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2: 嗯，我都收好了。
1: 哦。哎，你怎么还走啊？你手里拿的什么？
2: 这是我抄的小说。歌德的。
1: 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人开着飞机来许村找你啊，是曾教授的儿子，叫曾破山。
2: 妈，
0: 我想来想去，不能不跟你爸说。
1: 我再问你，你是不是跟那个飞行员在谈恋爱？我说的话，你是不是当耳旁风了？
2: 爸，他挺好的，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1: 胡闹！
0: 哎呀，好好说。
1: 圆圆，我知道你现在的心都在那个飞行员身上，可是现在外面乱了，要打大仗，那炮都要打到钱塘江的桥边上了，咱老百姓现在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可是他是飞行员，是军人，他不能跑，他得打仗啊。打仗怎么办？最后就是死啊。圆圆，你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啊？你怎么能守寡呀？
0: 哎呀，说什么呢？
1: 哎呀，我话虽然说得难听，但是你将来以后明白了，你会感谢我的。好了好了，什么话都别说了，明天就回老家理水。
0: 你啊，赶紧跟人家道一个别。这个手稿不是要给海棠的吗？你赶紧去，然后呢，把这个钱啊还给人家啊。啊，快去吧。
3: 这个周校长啊，从美国发了好几封电报，催着我呀，要带着咱们赴华的师生啊，往西南的内陆，云南的白度办啊，已同意接收我们赴华大学了，并且给了100多亩地让咱们建校园。云南啊，好地方，地广人稀，远离前线。而且这个白度办非常的老道，在战前啊就开始大量的囤积粮食啊、物品啊，用于备战，对咱们来讲呢也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4: 听说这个白飞还是重视开启民智的，之前在云南昭通、曲靖、蒙自都办了一些中学，以办学为由吸引大量资金进入云南。
3: 嗨，只要他真心能帮助我们把学校建起来，这不是什么坏事。我想啊，他一定是想以咱们赴华落脚昆明为由头，带动整个云南的教育发展，这是好事吗？林教授、康教授，我可听说了啊，

0: 这个林大邀请你们正式加入，跟他们一块去见你，你们怎么想啊？哎，洪恩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咱们几家去昆明的票买好啊。
1: 老林说还是一起留在富华，与富华同甘苦共命运，自然是一同去昆明。
0: 嘿，我就知道你们二位不会把我们抛下的啊。来来来，以茶代酒敬你们。
1: 想不到在杭州待了不到三个月又要走了，
2: 恐怕我们今后啊要习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只是强英和你要跟着吃苦了。
1: 瞧你说的，我有什么苦的，就当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了。
2: 对，当初日本人放言说三个月要灭亡中国，可是现在三个月已经过去，我们脚下依然还是中国。这一次也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让大家都看看我们的国有多大有多美，也算是一种人生经历吧。
0: 就当我们带着学生们游学了。
2: 是。
0: 哦，对了，北极阁那件事情以后现在还有人盯着你吗？
2: 好像最近倒是没什么奇怪的人跟在我身边了。你那个准女婿啊，好像就是我的一个保护神啊。
0: 张琪啊。
2: 对，
1: 张琪这孩子真是神勇得很，那天幸亏他来得及时。我看他对海棠真的是用心啊。
0: 是啊，张琪这个孩子呀，真是万里挑一的好孩子，没得说。啊，他跟海棠的事，哎，顺其自然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哦，就武丁甲这个事情，我劝你一句，文远，千万别像金教授那样，想凭一己之力扛下来，你扛不下来的。需要什么分担的事情，尽管来找我。
2: 老孟啊，富华大学的事情太多太忙，你就先忙你的事情。武丁甲呢，我跟金教授有过约定，我会替他继续保管好。真的到了那一天，我承担不起了，我会再麻烦你。
0: 好，一言为定。
3: 明天就走，那海鱼课堂的课你来不了了。
4: 嗯，有人帮我爸搞到了车票，你帮我跟周朝军他们说一声抱歉吧。
3: 那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4: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我妈让我退给你们的房费，你们走了这房子就锁了吧。对了，你们三家人有什么打算？
3: 我爸最近一直在跟云南那边谈判，我听他说一开始好像不太顺利，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越谈越顺，好像有人在帮忙说和一样。嗯，现在那边答应把昆明罗峰山旁边的一块荒地给富华了，我表哥也去弄了十号从南昌到昆明的票。
4: 你表哥也去？那龙小姐呢？
3: 她是云南人，已经先去了。
4: 那张队长他们呢？
3: 他这个人一打仗就神出鬼没的，有时候打完了突然出现。我听说简乔也要迁到昆明去了，如果是真的，希望能到昆明见到他吧。念乔哥跟破山哥也会去，到时候打完仗了，你能到昆明来找我们吗？
4: 没事，就让破山好好打仗吧，我还是争取早点忘了他。这剩下的书稿也麻烦你帮我交给他。

0: 这是破山哥让我给你的，他说这是从他胸前纽扣上摘下来的，让你戴在身上，就能听到他的心跳声。
1: 他的心跳声？
0: 嗯，他说他的心是你的了。

0: 送票的人在哪儿啊？这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今天得赶上，越晚走越不好走。对了，我听说那日本的飞机专门炸什么火车呀、铁道什么的。哦，保佑！哎呀，保佑咱们平平安安，平平安安。
1: 好，好，好，好，这样，我去那面找找送票的人，你们看好这行李，别乱走啊。
2: 别急，好好好。哎呀，元英，元英，元英。

0: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你去了丽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若丽水也有战乱，你们就往内地走，去重庆，或者去昆明。
1: 那你会在昆明等我吗？
0: 我会去昆明继续学习作战技术，随时准备升空。不过我会把你亲手抄的书一直带在身边的。元姨，我喜欢你，但现在必须放手了。剑桥已经牺牲了一半以上的飞行员，每天都有未亡人火烧纸飞机，我不能害了你。我希望你好好活下来，跟着家人去安全的地方。
1: 曾博山，我有句话想问你。

0: 以后，你以后会忘了我吗？永远不会。但你必须忘了我，我这个人，这条命，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不能再许给你了。可是我已经忘不掉了。
1: 我忘不掉了怎么办？你可以做到的。一年做不到就两年，两年做不到就三年，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只是我们年轻时的冲动罢了。
0: 再过一两年，我长什么样子，都会变模糊不清，都会过去。傻子，你的眼睛、鼻子，还有你的脸颊，早就忘不掉了。 曾破山，你把你的命许给了国家，那就让我把命许给你，都有一死，生死有命，我要把我的命和你的 连在一起，走，爸爸妈妈，请你们成全女儿和这个人曾破山，生死在一起。我喜欢他。 喜欢他心里眼里有女儿，喜欢他一心为国，喜欢他志在冲天。遇见他，是我的命；爱上他，也是我的命。就算他以后为国捐躯，至少女儿还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只是女儿不孝，以后没有办法侍奉在二老身边了。今天我也没有办法再和爸爸妈妈远走，只希望爸爸和妈妈
2: 能够平安回到家里，与族人相互照应。
0: 瑞妍，妈，你可知道，咱们这一别，也许你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我知道，女儿不孝。
1: 曾破山，刚才的那番话，都是我女儿讲的。我想听你亲口所说，你的打算。徐伯父，徐伯母，我作为男人，作为军人，应该勇于担当。 刚才元英先我一步把这些话说出来，我感觉到很羞愧。但他刚才说的正是我想说的。他既然说了，那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喜欢他，从我在书店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他。 我会用一辈子去好好照顾他的，为国舍命是我的职责。可若我多活一天，我会用一天给他幸福；多活一年，用一年带给他快乐。请二老放心，把元英交给我照顾。
2: 你说的是心里话？
1: 心里话。
2: 起来吧。大丈夫许国本是大义，我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还不至于执迷偷生，只是小囡囡长大了，长得太快了。走吧。
0: 元英，妈。
2: 元英，我这也没带多少钱，这几百块钱你拿好，爹没用，也没给你置办嫁妆。走了。
0: 曾国山，你记住了，别让我女儿受半点委屈，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她啊。
1: 我一定。
2: 走吧。
0: 爸爸，妈，妈，妈。

0: 既有退亦有，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背得很好。对了，这本《古文观止》你带回家去，随身带在身上，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
0: 谢谢先生。
1: 我们海鱼课堂从明天开始就正式停课了，回家自己好好学习。回去吧，
0: 先生，再见。
2: 海棠，
3: 元一，富山哥，你们怎么回来了？
4: 我送他回来见五弟。
3: 你们在一起了？
5: 元一姐，你们怎么回来了？我去叫我师父。
3: 师父，我师父不在屋里。啊？
1: 真的不在？爸，这么不见了。

二哥，咱们还能在一起打球吗？留下死战。

0: 理应由我来承担，二哥，我命令你带陈然他们去昆明留下火种。这次战斗，来不及得到上级的指示。论战斗力，我比你作战经验丰富。论配合，我和长吉更默契，所以留下的必须是我。你留下，不光是你，就连长吉都有危险。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老规矩。好，我航空救国，你青天白日。
1: 行。

0: 在韩光中队，我是你的副队长。我们都是军人，就按军人的规矩办。春军同志，
1: 龙岩同志，
0: 在我心里，我希望活着的是你。 活着，坚持战斗，比赴死更难。你跟我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考验和争取中央航校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航空救国，借巢育鹰。春军同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点燃一支可以燎原的烈火。
2: 好美呀！

0: 此书送于浅樱。啊？啊？曾伯伯送给你的。哼哼哼。
1: 远赴他乡，为亲拥赴，
0: 感念此暖，留饮以谢。哇，这是你曾伯伯给你们家的被子钱啊，拿回去交给你父母。你说这曾老夫子啊，好不容易买着的票，浪费了。
2: 我爹这总是不合群，给大家添麻烦。
0: 你爹啊，可有主意了。当时啊，从北平到杭州，他就想自己走着来，被我拦下了。看来啊，我们只有到昆明才能跟他相聚了。哎
2: 呀，孟伯伯，嗯，我能不能拜托您两件事儿啊？啊，
0: 说。
2: 这第一件就是，元英已经决定要做曾家人了。我爹这张火车票，能不能？
0: 没问题，太没问题了。
3: 谢谢孟伯伯。
4: 谢谢孟伯伯。
2: 第二件事就是，还要拜托你们，帮我把元英一起带到昆明去。
0: 那你呢？
2: 我们航校也要迁过去。到时候我们到了昆明再会。
0: 嗯，放心好了。
3: 富山哥，你们什么时候去昆明啊？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薪火永续，
7: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6: 回响铿锵，
8: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6: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9: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0: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1: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2: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3: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4: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5: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6: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7: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8: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9: 红色回声，
11: 红色回声，
5: 铭记长征，
15: 铭记长征，
8: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6: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2: 乔斯剩下的油，咱们四架飞机，三分之一都抢不完，
3: 大不了了。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保留实力。
4: 张队长，你们赶紧走吧！刚刚接到预警，日本的飞机就快到乔斯了，我们也要撤了，我得赶快到曹娥江那边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3: 那曹娥江的百姓都撤出来了，
4: 估摸着悬，
5: 那人都没撤，怎么能炸桥呢？这不是把江对岸的百姓留给日本人吗？
4: 再过几天，钱塘江大桥也要炸，到时候就不只是萧山的百姓，恐怕连整个杭州的百姓都撤不出去了。
3: 初步观察，
6: 至少有200名百姓正在渡江。
7: 咱们得把日期隐匿江岸，离渡江点越远越好。
8: 刚才咱们的飞机有你的019吗？
9: 应该没有，他们的防区不在徐州。
5: 三等管油枪中弹，三等管油枪中弹。
10: 警察，警察，
2: 我没有了，打不了了，我决定了，
11: 我也决定了。

0: 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现在扫码价值390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3: 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
0: 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康益生智能。

0: 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承担的成本。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5: 南京陷落，
16: 敌机来了。
1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9: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0: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那你呢？
1: 我们航校也要迁过去，到时候我们到了昆明再会。
0: 嗯，放心好了。
2: 傅山哥，你们什么时候去昆明啊？
1: 今天下午就走。
3: 那念条哥哥呢？
1: 他跟我们一起去。
4: 那咱们也是到了昆明再见。
2: 韩光、钟亮都去吗？
1: 只有我哥和陈安教官带我们去，韩光中队其他人全部留下来协防，说是还有大仗要打。
2: 大仗？多大仗呀？
1: 这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只能说日军有巡洋舰，战机数量更是远超于我。他们也不只是打一场仗，而是一直打，直到
2: 傅山哥，我跟你姐夫简乔。
1: 简乔现在戒严了。

0: 你进不去的，我就远远的看一眼，万一遇到了呢？
1: 去吧去吧，啊，早去早回。嗯，
2: 孟伯伯，那我也去，也送送破山。去吧，啊，
1: 怎么，伯承哥？快去吧。
2: 大家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了。小心车。
1: 那咱们就在这儿道别吧，你就别进去了，否则我一会儿还得送你出来，就真走不了了。嗯，
2: 你去吧，我就在这儿看着你走。
1: 你好，这位是韩光中队中队长张启的未婚妻，韩光中队马上要打大仗了，就让他们最后再见一面吧。

0: 你好，这位是张姐未婚妻，我们和门口说好了，可以过来看一下。
1: 只能待5分钟。
0: 好，谢谢，谢谢啊。
2: 海棠，我得先归队了，你只有5分钟时间。嗯，原因就交给你照顾了啊。
3: 放心吧，富山哥，快去吧。
2: 好，那你多保重。
3: 嗯。

0: 我喜欢你。
1: 张琪，我喜欢你。

0: 我就嫁给你。
1: 你说什么？赶紧离开！

喜欢

0: 你还想回头再看一眼吗？
1: 不看了，再看就永远走不了了。
0: 那你见到张队长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嗯，不过他耳朵好像不太好，应该没听见。等他回来，我要在他耳边喊给他听。
0: 你怎么知道他耳朵不太好？
1: 我就是知道。
0: 哦，

0: 啊，洪恩，哎，海晨，哎，你们别跟进去了，在这等我，我一会儿就出来。你们还拿着这么多东西呢，啊？
1: 林伯伯，那我们就在门口啊。
0: 哎。

0: 林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按战时管理条例，作为中央航空委员会政训督察员，我怀疑你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我们要检查你的行李，给我搜。
1: 是，
2: 你们不能这样。
1: 没有，
2: 拿来吧你。
0: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你们从南京北极阁一直跟到这儿？莫非你们和日本人是一伙的？
2: 可那个冈山信一是一伙的吗？
0: 林先生说话小心点，我们是为国民政府办事的，怎么会跟日本人有关联？
2: 我要动我的东西，你们要干什么？

这玩笑开大了吧？今天你不把东西交出来，你走不了。

0: 人呢？好像跑进那边了。
1: 对，
0: 是。
2: 啥情况？
0: 哎，林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呀？呀，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吧？你看着东西，我进去看一下。哎。

0: 这甲片到底去哪儿了？我明明是放在里面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陆总，怎么了？甲片没了。不会是刚才那帮人拿的吧？不是他们。
0: 这都是我的错呀，我就不应该让甲片给我分开，我就不应该把它放回去啊！不是，林先生，没事，您先别着急，咱们回头再想办法找啊。但是现在我们得走了，报社的车已经来接我们了，我们必须得去火车站了。
1: 你说我为什么要让甲片离开我？
0: 是，我们先走吧，啊！
1: 我为什么不带在身边？哎，给我，给我，给我，
0: 走走走，咱们先走。哎，
1: 我就应该带在身边。
0: 是是是是。
2: 别急，一个一个来。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我问个海城的怎么还没来呀？人都去哪儿了呀？不是说最晚3点一刻必须要到吗？
3: 别着急。
2: 哎呀，这都要开了，
3: 这站里站外的人多，说不定已经进站了。 海棠呢？还有许姑娘呢？哎呦，急死我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呀？让我生气！孩子，让我生气！什么呀？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
0: 云高三千，弹光中队全体，
1: 竭尽全力拖住敌机，干扰对地面投弹进度，减少敌人投弹机会。
0: 飞行秋千，变形战术，九宫格作战。
2: 动九拐，三动拐，左翼。三两三，三动六，右翼。动副拐，维持现有高度，吸引敌机。
3: 动三幺，
4: 动三幺在。
2: 做机动杀手，随时补缺。
0: 我来做空中骑兵，直上直下。快速拐弯，专门干他们发动机。左翼，打！
5: 咬住你了。

0: 击中敌机空中解体。
1: 019

0: 两架飞机咬住你了，摆脱，快摆脱。
1: 飞机是哪个编号的？元音，你怎么没上火车啊？
2: 我看你下来，就跟你一起下来了。
1: 对不起啊，我刚才一冲动就跳下来了。
2: 没事，我懂。
3: 海辰哥哥，他不跟咱们一块走了吗？
1: 怎么办呀？
4: 你别着急啊，雨菊，他们几个大人，顶多是错过这趟车，等咱们到了下一站，跟他们会合也不迟。
5: 既然他们都知道终点，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赶过去的。咱们啊，等着昆明跟他们相聚吧。
2: 我们现在怎么办？车已经开走了。要不然我们买下一班，我身上还有钱。
3: 元音，你赶紧买下一班走，山哥等你呢。
2: 不行，我不能留你一个人。
0: 林伯伯，火车已经走了。啊，火车已经走了。啊，海辰。林伯伯现在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咱们必须得离开杭州城，杭州恐怕是保不住了。啊，你拿东西。林伯伯，咱们必须得走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走，行吗？
6: 好，
0: 走。
6: 来，
0: 海辰，拿东西。
6: 好，我来。

0: 一辈子开不了，那你就养他一辈子喽，怎么？你不想抱答我？
1: 好吧，我答应你。如果他三生三世都不开花的话，我就投胎回来继续养他。
2: 哎呦，
0: 不是，都大轰炸了，你们还不跑？在这发什么愣呢？
1: 你们也是来捡乔乔人的吧？别找了，都撤走了。
2: 逃命吧，快！他们才没撤呢，要不是他们，这早就炸平了。

0: 本次战役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抵抗，以保护长江航道，以防敌舰沿江而上。韩光中队作为空中支援力量，实行两种作战计划：第一，尽可能炸毁敌方航空母舰，以协防要塞；第二，炸毁敌军舰载基力量，保护黄山台、西山台两座炮台。
1: 由于我军海军主力舰已大部分覆沉，没法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持，所以这次我们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还有一点，笕桥机场被炸毁，目前只能暂时借用乔斯机场临时停靠加油。乔斯机场所剩燃油不多，并且没有维护飞机的能力，也就是说，咱们的油的省着用。可是油。
2: 怎么事？我已至此，除我等生死，岂有他哉？打完这一仗，就可能再也加不上油了。哎，
3: 发什么呆？
0: 韩旭，怎么了？是我把动次拐打丢的，他
3: 陪了我2年，我却没有保护好他。
2: 能保住性命，就是很幸运的了。是啊，韩旭，而且你这傻子，飞机没了，还跟来小司机厂。我改行当机械师行不行？没人给你们修飞机，我来呀！只要我能出一点力，我都愿意。
0: 韩旭，你已经尽力了，回南昌吧。
2: 我不去。队长，你刚才说第一任务是轰炸敌航空母舰，你打算怎么做？
4: 你这就属于明知故问了，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2: 咱们霍克3是驱逐机，虽然也有轰炸能力，但巴幺4那天咱们轰炸黄埔江上的敌舰效果并不好。霍克3投弹是低空投弹，轰炸效能才高，但是在没有地面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动作很难完成。而且，霍克350英尺以下超低空俯冲投弹，咱们中队就只有队长行。是啊。
4: 现在用霍克3投弹命中率太差了。日军战舰是庞然大物，我怕咱们无法对它产生足够的威胁。队长，我刚发现乔斯机场的存货，这儿还有一架诺斯罗普2EC，
2: 轰炸机。嗯，我来咱韩光之前，我可是轰炸大队的。队长，你提个申请，把这架诺机临时调给我飞吧。不行。
0: 诺基虽然是轰炸机，但是机枪不行，瞄具也不行，自卫有难度。
2: 可霍克3载弹量是227千克，诺基是457千克，这可足足差着一倍呢。我们这场仗打的不是自卫，是尽可能损毁日本的航空母舰。队长，载弹量越大越重要啊。
0: 好，我马上申请一下。这一次。 咱们这么打。

0: 你们就听我的，没错，坐什么车呀，浪费钱，而且你们也抢不到车票，靠这两条腿不就成了。之前我可是足足走了一个月才走到杭州城。麦达，今天要不是我救了你，这小命可就炸没了。
1: 谢谢文英。你弟弟好，咱们下站是哪？
2: 先是富阳，下一站是建德。
1: 那这样，我们先去富阳，如果能买到车票就直接坐车去，如果买不到就去建德，如果建德还是不行，那咱们就一路走去南昌，
0: 搞不好得一路走到昆明了。一个人倒是没事儿，带着你们两个娇小姐，这一路可惨喽。哎，我还得给你们准备点东西。嗯，

0: 1937年11月26日，10:45升空，寒光中队第19战。
1: 妈妈，对不起，韩勋不孝。
0: 徐汉勋，江苏盐城人，轰炸敌航空母舰，敌舰轻微受损，韩勋遂驾机撞击航母。
2: 报告队长，发现日军新舰群，重复，发现新舰群，数人是11架，不对，是12架。
3: 队长，那边好像不是我了，调整方向。
4: 江要在黄山。

0: 冲锋，将鹰二三环上抬。
1: 咱们还能飞30分钟，利用最后时间，你要护黄山潭炮台。韩光中队迎敌。
2: 是
3: 是，韩光中队迎敌。
4: 11:51，韩光中队第21站。
5: 队长，洞拐九油箱被击中。
6: 洞拐九油箱被击中。
1: 队长，无法跳伞，重复，无法跳伞，
7: 卡住了。
0: 周一武，山东聊城人，卒年23岁。

吾辈服之高君。于可敬生于浙江杭州，迫降成功后被日本陆军包围，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殉国时距离他23岁生日还有6天。

0: 乔斯剩下的油，咱们四架飞机，三分之一都抢不完，打不了了。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保留实力。咱们各加一点油，争取飞到南昌。
1: 张队长，张队长，你们赶紧走吧。刚刚接到预警，日本的飞机就快到乔斯了，我们也要撤了，我得赶快到曹娥江那边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0: 曹娥江那边怎么了？
1: 萧山到曹娥江西岸，萧永县西段，中间隔着个曹娥江，这个月刚刚完工，为了不让日本人过江，打算全线钢轨拆除，现在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我得赶紧去撤我的家人。
2: 那曹娥江的百姓都撤出来了，
1: 估摸着悬，
3: 那人都没撤，怎么能炸桥呢？这不是把江对岸的百姓扔给日本人吗？
1: 有的地方水浅，说不定老百姓能涉水过河。哎呀，再过几天，钱塘江大桥也要炸，到时候就不只是萧山的百姓，恐怕连整个杭州的百姓都撤不出去了。那个张队长，油都留给你们了，你们赶快加油走。那个，我先走了。
4: 队长，咱们走还是不走？
5: 不走。
0: 二哥，
2: 坚决不能把百姓丢给日本人。
3: 对，
4: 咱们再打。
2: 死战，
4: 死战，
2: 死战，死战。
4: 好，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航空中队，
6: 是
7: 是，
4: 打最后一仗，有去无回，
7: 有去无回。

0: 小心，小心，小心！我走不动了。
1: 是水怎么那么凉啊？
2: 要不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下河的？
1: 这沿岸的墙门栅的都炸了，人拆的也都拆了，这应该是最窄的地方了。乡亲们说啊，枯水季的时候，水才齐胸。来，你们抓紧我，你们抓紧过河啊！
3: 至少有200名百姓正在渡江。7架96式轰炸机，
4: 咱们得把日机引离江岸，离渡江点越远越好。东三幺，你跟我的油量太少，
5: 速度也起不来。咱们两个改做诱饵，
4: 日军飞得低，这是机会。3栋6、3栋拐，你们躲到云层里，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只有两架飞机。等他们来咬我跟东三幺，你们从后面干死他们。
3: 东三幺收到，
6: 是，3栋6收到，
7: 3栋拐收到。

0: 下午2:14，韩光中队第22站。
1: 哎哎，是咱们的飞机，他们把日本飞机赶跑了。

0: 接着往下进，明天就登出来。由于空军的奋力抵抗，大大减少了敌机投弹的机会和准确率，尽可能的保证了护航一带军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也为南京的机学校、还有工厂和人员的撤离创造了条件。对，邓守军。
1: 刚才咱们的飞机有你的019吗？应该没有，他们的防区不在徐州，不过有可能是029、039。
0: 咱们还是先走吧，这里不太安全。

0: 三动管油枪中弹。
1: 警察，
2: 警察，声音出。

0: 言，湖南浏阳人，殉国时年仅24岁。
1: 三洞外空中阶梯，三洞流重击殉国。

0: 腿，大柱，
1: 我来帮你。

0: 别别别！我也是，想撞撞不了，没有了。
1: 看来老天爷不想让我们这么快就死。

0: 看来咱们迫降到前沿阵地了，说不定一会就会有强滩战，得赶紧走。我扶你。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走不了了。
1: 你看你这，
2: 不行，我背你走。

0: 二哥，别动，再等等，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
1: 应该。

0: 老规矩，我们都是军人，愿赌服输。好，你说，赢了怎么办？输了怎么办？谁赢了，这颗子弹归谁，也未定。 你选什么？
1: 我航空救国，你青天白日，回回都是航空救国，回回都是你赢。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好。

这枚硬币送给你。风雨静，你知道吗？当你叫我二哥的那一刻，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弟弟。如果我要亲弟弟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像你一样。走，快走！

0: 快逃！
1: 怎么了？啊，没事，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应该是听错了吧？哦，好饿啊，咱们还有吃的吗？
2: 还有什么吃的呀？
1: 等到下一个镇上我们再看看，坚持一下。嗯。
3: 子弹从左后胸以45度角穿入，未贯通，子弹进入胸腔内部，位置不明，因口鼻出血，现初步判断是伤及肺叶。患者出血超过800毫升，已经形成血气胸。另有左第五肋、右第六肋、右手臂桡骨骨折，病人已经休克，现立即进行手术。
4: 是，他手上是握着什么？

我现在马上带着部队飞往昆明，航空委员会已经安排其他的医生来协助我抢救张琪。你留在这儿，全程陪伴，有任何事情马上向我汇报。听见了吗？

0: 有了，粥没有了，散了吧，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
2: 我想先吃饭啊。
1: 那是不是你饿了？
3: 你俩箱子呢？
4: 在那儿呢。
1: 谢谢你，谢谢，谢谢。
4: 箱子呢？刚刚还在那儿的。
3: 不是吧，大姐？你们几周箱子不随身带着就扔地上啊？哎，你们知不知道有种职业叫小偷啊？
1: 海棠，我的钱全放在箱子里了。
5: 喝粥。
1: 可恶，你这脚。
4: 还好我的还在，没事没事。
1: 我爸爸给的钱。
3: 过来过来，粥在这儿呢，来。
4: 你怎么又有一碗啊？
3: 我倒了呗。
6: 月亮啊月亮，今日我该叫你一声月牙儿。你可曾召见我旧宅旁的那群燕子？你可曾召见他们闲草修补旧巢？你可要记得告诉他们，最好将新巢移到廊檐下去，别淋着了雨。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大半夜的不睡觉，哦，要跟月亮说话，出去说去。
8: 好好好好。
7: 把窗户关上，啊，冻死了！
3: 哦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安逸小学是我来过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看样
1: 子应该做个医院了。
2: 管他呢，有地方睡还不要钱，挺好啊！哎，费先生，一会儿我们去那边那个房休息。
3: 这边这个房留给他们女孩。
2: 好，就将就一晚。明天再上工。
3: 走。
2: 阿布。

0: 海棠，你这树苗不用浇水吗？
1: 不用，天寒地冻的，一浇就死了。
0: 哦，你也真厉害，这树苗跟宝贝似的带了一路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贝嘛。我跟你说，我以前跟他许的愿，每一次都能实现，可灵了。
0: 真的啊？海棠，你说我们还走得到昆明吗？这都一个月了，我们才刚到南昌。
2: 肯定可以啊，他们还在昆明等我们呢。
0: 可是到了昆明就都会好吗？日本人能炸杭州，那是不是也能炸昆明？万一这一路上咱们看到那么多逃难的人，还有死掉的人，就连这个地方也有很浓的血腥味儿。

0: 乱想了啊。莫山哥跟张起都在昆明等我们呢，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心存希望，就一定能见到他们。到时候我们都再也不分开了。
1: 嗯，红恩，我搞到两张票，从衡阳到昆明的，这两张都很难搞。哪两位走啊？
2: 林伯伯必须得走，另外一张，我觉得我陪他走吧。
1: 那曾先生和陈先生呢？
2: 陈先生啊，要带领学校的步行团，曾先生他脾气怪着呢，我觉得够呛能说服他。况且我答应了姨父，一定要亲手把林伯伯妥妥当当地交到他手里。
1: 好，我知道了。洪恩，昨天下午报馆被炸，陈总编遇难了。
3: 他生前一直不肯撤出报馆，
1: 他说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陷落都是值得报人去好生记录的血泪史。
3: 他实践了报人的诺言，
1: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也是报人？
2: 当然没有忘记我的使命。到了昆明，我会再成立新的报社。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小姐，奥林的腿都碎了，走不了了，你快走，两架飞机动静太大了，快！
7: 不行，我必须带你走的。
6: 还剩下一颗子弹，你放心，我不会落在他们手里的。张琴，还有一件事，你加入共产党心愿是否依然没变？
7: 二哥，我没变。
6: 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考验你，指导接受你。接头暗号上去，平均穿越报平安。
8: 医生，
9: 哎，
8: 医生，
9: 快，
8: 怎么了？
9: 枪伤，
8: 伤得很重，快进手术室。
9: 走。
10: 肖队长，队长手术已经做了两个小时了，他情况不太好。
11: 幸亏陆军打下了这个江岸，发现了他，给他做了治疗。
10: 航空中队其他队员怎么样了？
11: 根据现在的消息，除了张琪之外，剩下六人全部阵亡。
12: 如果是贯通伤还好，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子弹离心脏非常近，现在他的左肺里就像装了颗定时炸弹，随时有病危的可能。
9: 二哥，
7: 平均穿越保平安，保平安。
12: 人工欢愉，请张毅，没事了，没事了。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也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有点感动，是不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十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一个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骨物立国魂。
4: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4: 我为什么要道歉？
7: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十万火急，年幼的孩子被卡在防盗网中，脚下是十几米的高空。
1: 其实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他又挣扎又在那里晃，然后我们很怕他就摇下来。
0: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千里之外的新疆喀纳斯，一对母女坠入刺骨冰河，母亲被困冰水，女儿被暗流越推越远，零下25摄氏度的极寒考验，一个身着短袖的身影挺身而出。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胡与冰的极限救援。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啊，很多时候啊是一种习惯，但是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靠的却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先来看一段视频。2025年12月24号晚上8点钟左右，广州市白云区一个叫白马岗的小区里头啊，突然出现了令人心跳加速的一幕。只见一栋居民楼的4楼的这个防盗窗上，竟然悬着一个年幼的孩子，他这个头部啊卡在防盗网的缝隙之间，整个身体大半都吊在空中，两个小腿无助地胡乱蹬踹，脚下就是十几米高的落差。
1: 当时真的是吓死了，然后我们就全部人一喊，说有个小朋友在那里吊着，然后我们就跑过去，就其实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下面的人是有人在打电话报警那些的。
2: 可是警察和消防赶来吧，毕竟还需要时间，而这孩子的处境相当的危急，他头卡在狭窄的铁栏里，不断地发出尖叫，本能的想用力挣脱，可是他越挣扎反而越危险。
1: 我们在下面喊叫他不要乱动，可能他也没听到，然后他又挣扎又在那里晃，然后我们很怕他就摇下来。
2: 大家的心都被扯到嗓子眼了，一片惊呼声中，有人冲上楼去敲门，希望能联系上孩子的家人，可是无论怎么敲，那屋里头始终无人回应。一问才知道，孩子妈带着另外一个生病的孩子出门买药去了，想着一会儿就回来，所以就留这个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谁知道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这就出事了。屋内进不去，人们在底下干着急，这时候呢，人群当中有个人被惊动了，他叫郭颖新，是小区里的一个炸鸡摊的摊主。当时呢，他正在摊前忙活着，突然就听到了这个一阵呼救的声音。报警了吗？
3: 报警了吗？就是那个猪脚饭的店员突然呼救，有那种就是说好像小孩，然后我隐约听到说是有人抓小孩，然后我就冲出去了。
2: 顺着大家的视线往那个方向一看，原来不是什么抓小孩，而是一个孩子正挂在4楼的防盗网上。郭颖新的这个心一下子就被揪起来了。当时大家也是心急如焚，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逝，孩子的体力嘛在持续消耗。这时候更让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出现了，突然之间那原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啊戛然而止了，那双在空中无力蹬踹的小脚也瞬间静止下来了。
3: 我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就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
2: 突如其来的寂静比之前的哭喊更令人窒息。
4: 是不是头卡住了？
2: 不过好在经过片刻令人揪心的宁静之后，一声响亮的哭喊再次从高空传来，孩子的脚呢又开始踢动了。刚才的静止只是体力暂时透支之后短暂的沉寂，此刻的他吧，重新找回了求生的本能。可郭颖新心里清楚，不能再等了，救援必须立即展开，已经十万火急了。
3: 那我们就发现不行了，就必须得要尽快的接近小孩去展开救援。
2: 紧接着，底下的人群突然眼前一亮，他们看。 看到一个身影毫不犹豫地翻上了一楼的平台，就是郭应欣。只见他双手紧握住冰凉的防盗网，双脚踩在墙体外沿狭窄的凸起上，动作迅猛而稳健地向上攀爬，没有防护装备，徒手就冲了上去。而紧随其身后的还有两个年轻人，雷佳玉和黄叶帆。
5: 因为我家正好在一楼，然后就去家里拿了一床被子，因为我害怕它掉下来，然后我想着去爬上去给它做一个支撑保护。
2: 三个年轻人做好了托举和营救孩子的准备，夜色当中呢，郭应欣的身影格外的坚定，每向上一步都牵动着楼下无数双关切的眼睛。转眼之间，他已经成功抵达了这个防盗网的位置，一把抱住了悬在半空中的孩子。而这个时候的孩子早就已经是惊慌失措，无助到了极点。
3: 近距离的时候看见他是已经就很惊慌，在呼喊我说哥哥救我那些。对，当时完我就马上就说，哎，我是来救你的，然后你不要乱动，所以我轻声给他安抚。然后直到我抓住他那一刻，我就开始对他慢慢跟他聊天。
2: 我是来救你的，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就像一剂镇静剂，让孩子惊恐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了。他那双温暖而有力的手牢牢拖住了孩子的身体，孩子坠落的风险彻底解除了。可是困境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别忘了孩子的头还卡在防盗网的铁栏里呢，要怎么才能把他安全的解救出来呢？
3: 那我就慢慢调整他的身体，就把他给那个往屋里送，当时是这样。
2: 因为孩子的头被卡得很紧，硬拽出来那是肯定行不通的，只能想办法把他推回去。郭应欣屏住呼吸，一点点地调整孩子的姿势，寻找最合适的角度，每一个动作都尽量的轻柔，生怕弄疼了孩子。这时候原本在二楼平台焦急等待的黄叶帆呢，也沿着防盗网爬上来了，想要助他一臂之力。
6: 我是在四楼那个地方去准备接应小郭的。
2: 不过这时候从郭应欣口中传来了一声好消息。
6: 然后呢我是问询了他小朋友是不是救进去了，是不是推进去了，然后给得到他肯定的答复。
3: 推进去以后我就跟他说在沙发那边客厅那边坐着，乖乖坐着，然后我就确认他安全之后，我就把那个窗户关了。
2: 孩子终于安全脱险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郭应欣这个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了。在众人这个屏息凝视之下，三个年轻人都默默地回到地面，围观的群众呢也慢慢散去了。不过有人很快就认出了郭应欣，他就是小区里头那个卖炸鸡的年轻人。
7: 他的手还带着那个灰尘。
2: 当意识到有人在拍自个儿的时候，这个刚刚挺身而出的英雄小伙却像个害羞的大男孩，下意识的就躲开了镜头，转身继续忙活他的炸鸡摊去了。小伙子身上透着一份质朴与谦逊。事实上，居住在白马岗小区的许多居民，他们对郭应欣这个人并不陌生，在大家眼里，他平时就是个热心阳光的人。
5: 我也进了他那个炸鸡室的群嘛，然后他经常在群里发一些红包，然后大家就是抢，然后给大家抽奖什么的。然后他平时也很乐观，然后感觉就是很热心的一个大哥。
2: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郭应欣的这个义举在小区里火速的传开，他原本用来分享美食福利的炸鸡室群一时间就变成了火热的夸夸群，大家纷纷在群里头为他点赞，字里行间满是敬佩与感动，瞬间就汇成了一股温暖整个社区的力量。
8: 然后那里头都是咱们小区的那些年轻人嘛，那年轻人说实话在我们流动人口为多的小区里头，其实人际往来是比较淡漠的，对吧？然后他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小区呢，不是单纯的生意的来往，而成了一种就是邻里的一个据点，让他们在这种陌生城市里头有了一个交集，然后也增添了些烟火气和社区温度。
2: 不光是社区里，郭应欣徒手爬楼救人的视频也如同冬日里的一把火，迅速在网络上蔓延开来，温暖了无数人的心。 视频的这个传播让关颖欣身边的朋友和同事啊都惊叹于他的勇敢。
9: 我们平时开玩笑就会说，就没想到他能爬那么快那么高。因为在视频里面看，就是没有办法直观地感受那个高度，然后后面我们就去现场去看了一下那个高度，还是挺，就是还是捏了一把汗。
2: 没错，虽然整个营救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徒手攀爬十几米的距离换作旁人绝非易事，但是郭颖欣呢却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郭颖欣能够如此敏捷的徒手攀爬，其实呢跟他从小的经历分不开。他自幼就进入专业足球队学习训练，多年的运动生涯练就了他出色的身体素质和过人的胆识。虽然最终没有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但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对运动的那份执着。事实上，晚上在小区里卖炸鸡只是他的兼职。勤快踏实的他，一个人身兼三职：上午在网络公司上班，下午走进校园当足球教练，晚上呢就支起那个被居民们熟知的炸鸡摊儿。他把对运动的热爱化作了孩子们脚下的足球，带着他们在绿茵场上奔跑、传球，在每一次互动当中感受纯粹的快乐。
3: 因为我在接带训练的时候，也有带过那个幼儿园，对那些小 baby 啊，那些都是很可爱、很好玩的。就你跟他们互动起来，他们是很天真，而且很单纯的，特别特别的那个。然后他们的笑容啊那些，但我对小孩，我都觉得小孩是一个比较

0: 是在发展中的那种人吗？
1: 正因为他喜欢孩子，了解孩子，当看到那个悬在四楼窗外的这个小小的身影的时候，关于心才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那是发自内心的本能，而这份纯粹和善良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2020年1月，郭颖欣的这个抢险救人行为被正式确定为见义勇为。说完郭颖欣的这个事迹呢，让我们把视线从南国都市转向西北雪原。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新疆喀纳斯的冰河之上。2020年2月10号，有一对母女突然坠入了刺骨的冰河之中，而母亲被困冰水，女儿被暗流越推越远。这起意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绝境之中，一个身穿短袖的男子挺身而出了。他是谁呀？又能否及时的挽救这两条生命呢？
2: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在新疆的喀纳斯发生了一桩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那是2020年2月10号下午1点多钟，喀纳斯景区附近呢，一群游客正陶醉在雪山美景之中。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声呼救划破了宁静。循声望去，只见冰冷的河面上有两名女子正在刺骨的冰水当中挣扎，一人呢困在冰层的边缘动弹不得，另一个人呢则被湍急的暗流裹挟，不断地向下游冲去。两个人情况都是万分危急，好好的这俩人怎么会落水了呀？原来啊，这是一对来此游玩的母女俩，为了拍照，他们啊居然不顾危险越过岸边醒目的黄色警戒线，不料女儿脚下的薄冰突然碎裂，身体瞬间坠入冰河，母亲们毫不犹豫的也跳入水中想救回女儿，可是刺骨的严寒瞬间就冰冻了他的肢体，他被困在冰水里了，根本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湍急的暗流裹挟而去，他只能绝望地呼救。远远望去，冰面上只露出女孩小小的头部，水流将她推向下游，情况那是凶险万分。附近的人群见状呢，都急切地想要施以援手，有人立即脱下衣服丢向他。就在这时候，一个穿着红色短袖上衣的男子啊，急速冲了过来。没错，在-25摄氏度的极寒里啊，他只穿了一件短袖。他叫邓子龙，是旅游客运车的一名司机。
3: 然后我朝着那个呼救的身影往前跑，看到有人落水了。
1: 作为一名常年往返于这条线路上的这个司机，邓子龙呢，比谁都清楚这片冰河的凶险。但是此刻呢，他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赶快救人是唯一的念头。-25度的低温，为了行动方便，他脱下外套，只穿着那件单薄的红色短袖，就冲向了落水女孩。
4: 哎，司机师傅过去了。
1: 这个时候，女孩已经没有体力去抓握，岸上递过来的衣物，只能靠外力把它拖上来。可是冰层的边缘很薄，太过接近嘛，容易引发坍塌。但是每拖延一秒钟，这孩子都有可能再次被河水冲走。邓子龙必须得冒这个险。
3: 我急急把抓住孩子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害怕，我来救你。”然后吧，旁边也有热心的那种游客呀，当地的司机朋友，有的拽我的手，有的拽我的胳膊，还有的拽我的腿。我说你胳膊不要拽了，这样拽着我的胳膊我发挥不出来我的力量，我说你拽我的腿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大家合力啊，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
4: 可以可以可以，帽子不要了吧，帽子。还有一个呢？
5: 还有一个呢。
4: 慢点慢点。
1: 万幸，孩子被救上来了，可邓子龙一刻都没有停歇。女孩的母亲仍然被困在河水当中，她依然是那件单薄的短袖，毫不犹豫地转身，迎着刺骨的寒风向上游奔去。可问题是，女孩的母亲被困在对岸，要过去，只有刚刚母女俩走过的那个危险通道，脚下湿滑难行，稍有不慎呢，就会跌入冰河。邓子龙没有犹豫，纵身一跳，成功的来到了对岸。
3: 他脸色都是很花白的，额头上有点划伤的那种。他第一句话问我的是，他说他的女儿有没有事儿？我说你放心，女儿没有事儿。我说你自个儿放松，你不要紧张。
1: 此刻邓子龙的体力在极寒之中急速消耗，成年人的重量仅凭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根本不能拉起来。他没什么干，而是高声呼喊，向岸边的游客和司机发出求援信号。见义勇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有两名男子应声冲了上去。
6: 小心！
1: 三个人在冰河中合力，终于把女孩的母亲拉上来了。
7: 这么冷，冻都冻死了。
1: 女孩的母亲终于获救了，但因为长时间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她的身体早就已经僵硬麻木，只能在人的这个搀扶之下挪动。之后为了把他安全地送回对岸，热心群众啊形成默契，合力护送，这才终于脱离了危险。救援结束，邓子龙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接受过多的感谢与注视，他知道还有一车的乘客在等着他呢，还有行程没有走完呢，他默默地回归岗位，继续踏上旅程。那段惊心动魄的救援视频被上传到了网络上，无数网友为之动容，纷纷向这位冰河勇者致以崇高的敬意。邓子龙的名字一时间也成为勇气与担当的代名词。2020年3月，邓子龙抢险救人的行为呢，被确认为见义勇为。面对铺天盖地的赞誉，邓子龙不善言辞。依旧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司机，每一次出发前仔细检查车辆，每个细节从不疏忽，入职以来始终保持着零事故的记录。对于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最朴素的叮嘱：
3: 大家来新疆旅游吧，就是咱们要敬畏大自然，如果说有什么告示牌呀，远离拉警戒线的这种，你们的司机也好，导游也好，去给大家说不要靠近，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靠近，因为司机或者旅游这个导游是在保护大家。
1: 我们今天说的两件事，从广州四楼窗外的火线攀爬到喀纳斯-25度的冰河托举，过程惊心动魄，英雄的热血不分南北。但回看这两场险境啊，却都有一个令人后怕的共同点。那扇没有反锁的窗户，那道被跨过的警戒线，都是本可以关闭的门。我们讴歌挺身而出的勇敢，却也应该反思一个更冷峻的问题：对生命安全真正的敬畏啊，不是危机来临时的感动，而是日常当中对规则的恪守，对细节的苛求。因为最好的救援永远都是无需救援。而最好的英雄啊，是那个永远不必出场的人。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那套通往危险的关口，让火焰只在炉灶当中燃烧，让冰河只做风景，不做陷阱。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0: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5: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4: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5: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6: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5: 不，你要说真话。
6: 是真话呀，
5: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6: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4: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5: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6: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5: 我没有办法了。
4: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6: 有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了。
5: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4: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同居，
3: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4: 无列星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8年前，王女士家境优渥，王先生却生活窘迫。尽管两人经济条件悬殊，但他们双双出轨，不顾一切结束各自原有的婚姻，只为奔赴真爱，寻找灵魂伴侣。
1: 他对我特别崇拜，我把他视为灵魂伴侣。
0: 可当这对灵魂伴侣真正相守在一起后，现实的柴米油盐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风花雪月。
2: 他说女人找男人就得花男人的钱吗？我刚开始从崇拜到平视，甚至最后我就真的有点俯视他，我有点瞧不起他，最后我说你在 PUA 我。
0: 一地鸡毛的生活让他们的矛盾日夜突出，争吵不断，甚至大打出手。
1: 他又扇了我一个耳光，这严重击穿了我的底线。
2: 他那反手给我一个耳光，把我的脸打肿，鼻子打破，嘴打肿，打流血。
0: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了快速提升经济实力，王先生关掉了之前的小型宾馆，

0: 与王女士合伙开了一家大酒店，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可自此之后，两人的地位却彻底颠覆，乾坤倒转。
1: 这个店开启之后，他的态度就360度的大转变，就开始瞧不上我了，对我各种的打压，就批评我，就骂我。
0: 曾经处于高位的王女士跌入谷底，昔日窘迫自卑的王先生一朝得志，高高在上，身份地位的对调让积压多年的矛盾爆发，更让他们的感情面临更加致命的危机。
1: 他就告诉我，身边有女生喜欢他，他魅力很大，身边很多人喜欢他。
2: 我在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唯独情中有你。
0: 一直标榜追求灵魂契合的王先生，在事业有成之后，是否真的初心失守，心生摇摆？他口中的情有独钟，是真心相待的告白，还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为什么观察员的犀利点评会精准戳中王女士心底最深的伤痛？
3: 你把软放硬吃，得志变猖狂。
0: 八年恋爱，恩怨纠缠不断，最终他们这段背负世俗非议的孽缘能否修成正果？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灵魂伴侣的现实危机》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好了，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1: 酒店当时大概预算了40万左右，我就给他转了20万嘛，到时候你给我分红就行了，各占50%。当时他口头上是同意的，我说那你就拟个合同，他一直也没有拟，没有拟我也就没有追究。但是在这个店开启之后，他的态度就360度的大转变，他对我的态度立马就变了，语言就开始暴力我，语言开始攻击我。比如说我，你啥球懒用啊，你也没球用啊，说我没有用。他说以前我把你看得多么有本事，你不也就这个样子吗？我到这万达这个地方了，我接触了更多的女性，有更多比你优秀的人呢，就开始瞧不上我了，对我各种的打压，嫌弃我穿得不好啊，嫌弃我的打扮怎么样啊，也不化个妆啊。他不断地要求我，我就不断地放低我的底线。他要求我把万达这个店当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店，让我把我自己的店就放次要了。好，最后我也妥协了。包括他说万达开这个店，让我跟我的弟弟跟我的家人不要说是我俩合伙开的，就说是他个人开的，我都同意了。因为要让我姐姐回来帮助我来经营我自己的这个店，所以我就跟我姐说了。她当时就发很大的情绪，就骂我。我当时也就气愤了，我说这开不了了，我说今天必须把这个合同给我写出来。她也不写，最后逼得没办法，我自己出去找了一家打印店写的合同，找她签的字。但事后她就说了，这个我的这个合同不公平，因为他在那边经营嘛，他要要求拿工资。他说他一个月拿10000，相当于这个店如果一年挣12万的话，我一分钱都没有。如果挣15万，你多出来的3万，我俩一人分15000。我说都可以。8、9月间吧，我姐姐就回来了。回来我就把我的店给我姐经营，我就全身心的过他那边去。我上白班，他上夜班了。但是我过去，我最起码我也是投资方啊，我也是你的合伙人呐，还是你的女朋友啊。你问他自己把我当成了什么？他把我当成了服务员的身份。我在那里要帮着服务员打扫卫生，我干得不好就批评我，就骂我。有一次就是因为一个房间那个床单被罩，我们三件套全部是换的，可能有一根头发脱落到床上，他站到那个门口，很凶地吼我：“你过来，那个几零几收拾了没有？床单被罩你换了没有？”我说：“换了呀，换了，上面怎么有头发呀？”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可以调监控啊，你换了的呀。”我无数次地告诉他我要撤资，我不跟你合作了，我受不了。我作为你女朋友，甚至我是投资方，我是股东之一，你这样来对待我，非常非常的不尊重我。
4: 王先生，你的这个情绪和对他的态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
2: 是的，
4: 是什么样的原因？
2: 我在那儿受到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心里憋得太久了。我说当初你那样去践踏我的尊严，那样去不信任我，对我伤害太大了。我在你面前呐喊在哭诉，就是当初受的压缩太厉害了。这时候在心理环境里面，一想到你对我那么过分，就不公平的感觉，就心里不平衡，就要去一定的方式去把它排泄出来。这时候呢，我也觉得有些人呢，人家也挺优秀的，人家也挺尊重我。

0: 但是在你那儿呢这样对待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他也没有当初那种耐心了。
1: 随着酒店事业的蒸蒸日上，王先生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经济窘迫的他总觉得自己被王女士及其家人轻视，如今他翻了身，把过往积攒的委屈统统化作戾气，尽数倾泻到女友身上，动辄恶语相向，让王女士难以承受。在王女士看来，男友发达之后便把她踩在脚下，全然忘却一路走来自己对她的倾力扶持和帮助。
2: 在2023年呢，我的心理感受是她可能过河拆桥，那时候她可能要逼着我跟她分手。
1: 王女士直言，男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残酷的可能，她一直在等待一个分手的契机。而就在年底分红将至之际，这个契机终于来了。王先生突然出尔反尔，斩断了多年的情分。那么王女士将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决裂呢？
2: 2024年，我那时候想着年底我们可能要分点红，因为我毕竟也投了20几万，一人哪怕分个1万2万的。但是他把我的话视若无睹，就发生了争执争吵，他非常的气愤，他说真的我受够你了，我们分手吧，这次彻底的分手吧。我说可以。这几年我已经真的我已经忍无可忍，可以说我也已经包容到极限了。所以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没跟他再见面。他过了2-3天吧，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俩已经分手了，那边店跟我没有关系，你回头把那边的那个资金，我投了20万块钱资金你给我，那是账上有14万左右，我说一人有7万，你把这个分账给我。然后他就不愿意给这个钱，他说几个月之后给你。然后隔了几个月吧，这个时候我又要这个钱的时候，他又跟我七扯八扯，我说不过他，我说算了，7万我也不要了，你给我3万块钱就行。
3: 同意了吗？转23万给你。
2: 他没有，他以借我钱的名义就给我利息，给了我10000多块钱利息吧，就直接打到我账户上了。但是我不认可。
3: 你们确认的其实是一人出20多万的这个资金共同来经营，但是到这个时候又变成了
2: 他
3: 默认
2: 他说他借我给我利息，
3: 借给我的，我只负责给利息和
2: 对我没有答应
3: 还给你就可以了。
2: 我最后我说算了，3万块钱我也不要了，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我通过这个钱我看清了这个人真正的面目，我就彻底的分开了。
3: 他刚刚说的，他去问您要这个钱，最后从7万又变成了3万，到最后这3万也没要到，为什么这个钱迟迟没有按您说的给他？
0: 因为当时我们一人投资了20万，一年结束之后的够了那个40万，超过的部分才是我们的利润。当时账面只有35万，我们的本还没回来了。他认为已经赚了7万了。他说他不干了，不说我要给他3万，如果你再退出来的话，基于感恩这一点呢，我额外给你3万元，这不是你的利润所得，这是属于我的感恩的一部分。3万元他一直在追要呢，我说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谈咱们之间的钱的事情，而没有说把咱们的情拿出来好好说一说呢？我觉得太现实了。如果你这么现实的话，那对不起，不是我的应尽的责任，那3万元，是我对你的这个情分吧，不是本分。
3: 那这三万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直接给到他呢？
0: 因为当时资金不够，
3: 不够，
0: 给他转了一个20万，加上一个21万、20万，加上2万，2万是一种分配，是利润分配，
3: 明白？
0: 已经给他了，但是3万没给他，这是事实。
3: 好，
2: 没有啊，就给了我21万啊，这可以查得到啊。
1: 当初说好的是共同投资、合作开店，如今却变成了借贷关系。在王女士看来，王先生反复变卦，言而无信，人品堪忧。可反观王先生，却总给王女士扣上现实功利的帽子，只要一谈及金钱利益，他便拿感情当作挡箭牌。看透这一切之后，王女士下定决心斩断过往，毅然决然地分了手。而王先生待到真正失去这份感情后，方觉后悔。
0: 2024年和2025年当中，我心里面一直在呼唤他的名字，我心里老有他， 离不开。
2: 我觉得可能冥冥中可能我们还有缘分再续嘛，
3: 复合了。
2: 对对对。
1: 今年年初，王先生筹备开设第二家酒店，他借着邀请王女士帮忙考察市场的契机，向王女士求复合，两人再度走到了一起。本以为面对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人会更加珍惜，不曾想日子并未安稳多久，新的矛盾悄然浮现，而这一次的问题让王女士生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2: 我查他的手机，看有一个女孩跟他打电话打得特别频繁，我就打开那个录音，因为现在手机有那个自动录音嘛，我就打开那个录音。这个女孩问他：“喂，在哪儿呢？”我男朋友回复的是：“我在睡觉觉呢。”很嗲的那一种啊，男人的很嗲那种。哎，我在睡觉觉呢，什么事儿啊？怎么啦？你想我啦？想让我下来陪你啊？这个女孩笑笑的说：“你滚。”这个女孩说：“没有防套了，送点防套下来。”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对我的要求极其严苛。我们的客人在吧台离我2米之外跟我互动聊天，他会指责我说我没有女人的矜持，结果他跟女人这样聊天。后面又有第二个女员工，是这个女孩生病了，她半夜打电话把这个女孩送到医院去，她第二天会很关心这个女孩，会给这个女孩打电话问她你今天怎么样啊，吃饭了没有，是一天没吃还是一顿没吃等等，这样类似话。听到的这些录音我全身发抖，我受不了，我心情平复了之后就问她是什么情况，她说这没有什么呀，我说你对我都没有这么好，我生病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么关心我。第三个女孩，这是另外第三个员工了，我们在电话聊天中他就告诉我身边有女生喜欢他，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你从哪几点认为人家喜欢你，再给你暗示你。他就说电脑里面有一段音乐，这个音乐只有30秒钟，这个女孩听到了，这个女孩说是只有30秒钟，没求啥意思，她认为人家说这个话是暗示她一语双关。我就骂了她，我说你脑子都是屎，人家这很正常的话，人家怎么暗示你了。她第一个给我反馈的信息是她魅力很大，身边很多人喜欢她，她不断的会给我这样说，给我制造恐惧。第二点她告诉我的是她要找灵魂伴侣，她要找跟她同甘共苦的人。我说我跟你一无所有到现在8年，难道不是跟你同甘共苦吗？
3: 王先生，回应一下刚刚说的这三个女孩的事儿吧。
0: 第一个女孩呢，就是我去的时候是承包人家的酒店啊，然后酒店投了500多万，她就承包给我了。那帮人马呢还是原来的，我就过去了一个人，我要主动的和他们去搞好关系，
3: 和所有人搞好关系，包括需要对他们说我在睡觉觉呢。
0: 这个是我的问题啊。这个女孩她说话很开放的，我和那女的可能稍微说了一些过分的话，就是低级的那种玩笑吧，我承认是我的问题，我也给她道歉了。
3: 第二个女孩呢？
0: 对第二个女孩挺同情的，结婚之后又离婚，经过2、3次的这种感情或者婚姻上的这种挫折，我又是她的这种上级，我觉得有这种义务尽我所能给她帮助。
3: 她会觉得你有一些关注过度了，
0: 过度了。对，我觉得我是正心正念，我没有任何杂念。最后呢，我在 DeepSeek 里面，我把我的想法全部输入进去了之后呢，人家说是以他的定义为标准的，这时候我就接受了，我说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3: 第三个女孩的话，你对她释放我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人，你的目的是什么？
0: 我告诉她目的是我是一个有价值的，我是一个就是说别人欣赏的人，我并不是像你所说的我没啥用那个人，我在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虽然那么多人这么对我怎么样，我唯独倾忠于你。
1: 王先生坦言自己和女员工之间的种种暧昧举动确实有所不妥，但他这么做只是希望让女友看见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可这番说辞并不能打消王女士心中的疑虑。在她看来，男友是在向外寻觅新的灵魂伴侣，企图取代她这个现任。
2: 他在给我制造焦虑，他对我的态度很冷漠，这个时候我可能有了危机感，我又这么深爱他，我就想到了结婚，又把这个结婚证领了，我说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1: 王女士主动提出结婚，王先生也应允下来。领证之前，两人一同咨询律师，准备办理婚前财产公证，一切本都在平稳推进。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一段电话录音让他们的结婚计划彻底泡了。

0: 唐。
1: 找律师了嘛，先把这个婚前的协议看怎么样去公证，怎么样去拟嘛。他说还是按以前的他对我的承诺，婚前财产啊由我一半，然后我这边的婚前财产都是公证为我婚前的财产。既然男方这么有诚意嘛，我也要有诚意嘛，两套房可能这个要作为我的婚前财产。
2: 嗯，
1: 婚前财产我把它作为三份，如果到时候拆迁的话，作为三份，我两个孩子一人一份，我一份，我这一份可以作为婚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另外我现在名下有30万块钱，我愿意全部拿出来，然后我现在名下还有一辆车，我们可以去共同去使用。就是回去我们很高兴，我们就炒了点小菜，喝了点小酒，然后我男友就喝醉了，这个时候他就躺床休息了，我就拿出他的手机，哎，我说看他怎么回来的，这个当天的早上跟这个律师聊什么，聊了这么久啊，聊了20多分钟，我就打开了他跟这个律师的通话录音，我就听到了他跟这个律师说，我以前承诺过我女友，我婚前财产有她的一半，
2: 嗯，
1: 啊，现在我跟我朋友聊，我有某个朋友给我的建议，凭什么他的婚前财产都公证为他的婚前财产，你的婚前财产凭什么要给他一半，不公平。他说你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来提一下，给这个女方来提一下，我不好开口嘛，所以我想请求你来帮助我，来跟我这个女友来提这个事情。
2: 他其实又不愿意给你，
1: 其实他不是心甘情愿。我说如果你觉得不公平，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来，你就跟我明说我不愿意了，那我再考虑那结这个婚怎么结法嘛，或者怎么样嘛，对不对，你为什么找第三方，所以我生气这几个点，所以这个结婚的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3: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人家是建议我，你现在这么高的姿态，那万一以后怎么怎么样呢，后面你是不是当小人了，与其那样还不如说你先当小人后当君子。我说已经答应人家了，这时候让我去改口了，很为难的事情。我说有律师来点醒一下，我就给律师打了个电话来给他说明这种情况。出现这个事之后呢，他把我评价为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于情于理于法来说，你要你的那一部分，我要着我的这一部分，这是很公平的呀。最后我还是保持着我原始的初心，见律师的时候我当面给律师承诺的是我得有他的一半，他的他自己全部所有。而他看那个录音呢，是在我见到律师之前的录音，
1: 这个是事实。
2: 但你中间这段插曲对你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1: 是，我就很不舒服，你身边就一个朋友就这样你就动摇了，我身边无数人说你怎么怎么样，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离开过你啊。
4: 在婚前财产公证仪式上，王先生的反复让王女士真切感受到男友内心的动摇，她意识到王先生并没有坚定地想和自己步入婚姻。经此一事，王女士的内心也开始迟疑，对于要不要和眼前这个人结婚打上了大大的问号。8年时光，两人分分合合，始终没能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面对这段纠葛不断的感情，观察员们会给出怎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5: 王女士碰了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比较高的男生，您就特别仰慕他，把一些光环照到他身上了。其实他并不是那么完美的。
1: 是，
5: 你没有了解这个男生，他的所有的外在，他包装都是很好的。放下自己的恋爱脑。男方，您的爱体现在哪里呢？就靠一张嘴吗？当初你到这来吃饭，一分钱不交，你还堂而皇之认为，男人一定要为女人花钱吗？你不为她花钱，你又能够体现到哪一点是爱她呢？你把软放硬吃。你说，我们应该不是说毫无保留地投进去吗？当你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你说了这句话，她应该毫无保留投入。我就想问，你现在条件好了，你有否做到毫无保留地投入？你现在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呢？前几年女方经济条件好，女方在高位，您在低位，经济条件不好。现在您的经济稍许比女方要好一些，你就马上得志变猖狂，你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谩骂她。

宾馆，女方跟你投资一样多，您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呢？我们女方对你的爱是远远超过于你的，她的付出是远远大于你的。

0: 希望你对他的真心，希望你有一点的担待，然后在事业上有所小成。可是你呢，当你事业上有所小成的时候，您在跟他算计，跟女生暧昧，他现在能够跟你说我能够把婚前财产给签了，他还说拿出30万出来，你还在这里跟他算计，让律师来跟他算计，你说得出口吗？王女士，她现在混得比较好一点了，她就在那高位上，您在低位上，其实你的心里也有一些不平衡。您最后一个诉求说想结婚，你现在是很急迫，觉得有危机感了，但是我现在不太建议你们急急忙忙结婚。她现在还不太笃定，因为原来我穷你们看不起我，我现在我不穷了，我要做主了，这个是跟人品真的有关系，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你们打了结婚证，你们也是要吵的。
1: 王女士始终会担心王先生会不会在你们这段关系存续期间又发现一个新的灵魂伴侣。王先生他在归纳自己婚姻失败的理由里面，第二任妻子是性格极度内向，跟王先生达不到所谓的灵魂伴侣这个层面。但是王女士，你发现没有，现在王先生又开始对你有所评价了。
0: 嗯，
1: 他认为你又达不到他的灵魂伴侣这个要求。这说明什么？说明王先生他本身对灵魂伴侣的定义和标准从头到尾都是王先生自己制定的。你让他感觉到舒服了，感觉到所谓的共鸣了，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如果你让他感觉到不舒服了，让他感觉到不被所谓的尊重了，你就不是他的灵魂伴侣。这跟你做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很大的关系，关系是与他自己的感受。你们这个生意这块的问题，你发现没有，男方又体现了他的极度精明和极度的自我为中心。我可以说你是王先生在创业路上的一个贵人，你是给了他帮助的。但是你看看王先生在事业有所起色的时候对你做的是什么啊？因为床上有一个头发，把你叫过去骂一顿。你既出了钱，你是个投资方啊，你是老板之一啊，你又出了力，你又出了人，但是你得到的回报和王先生对你的待遇是极度不平等。你们真实的法律关系在我看来就是叫做合伙关系，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同分配利润，这怎么不叫合伙人呢？那如果合伙期间你们双方对利润的分配，对财产的分配没有约定怎么办？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呢，按份共有嘛，你们两个合伙人就各自50%嘛。当你要求他来分红的时候，他说的是你跟我就是一个借款关系，我跟你算点利息好了，这是种什么行为？我不评价，你去考虑。我建议你们尽快去清算你们这些合伙投资的利润，能清算就清算清楚啊，尽快的把这个合伙关系给它拆分开来。同时我建议你们是先各自冷静一段时间，综合的去考虑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跟你过一辈子，再去做出决定。
2: 王女士对于婚姻的期待是我能干，我独立。你这个男人首先不能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你不能成为我的拖累和负担，你是应该是给我支撑的吧，这是最基本的吧，对吧？当你不能支撑我的时候，你思想论调再高也不过如此啊。所以他会从仰视到平视到俯视，不过是败给了现实。王女士当发现王先生后来生意做得也还行了，哎，这种期待又回来了。王先生是一个情感依恋型的男人，是一个极其需要沟通的人，理解、支持、托举你，哎，这个才是我的伴侣。你们两个认为的爱是对方能满足自己的期待和需求，而不是真正的去爱对方，愿意为对方全力的付出。你们两个在一起，这种被文化伪装了的精神上的外衣，你们压根儿就没有脱过。解读的爱情和婚姻都是学院派的，我只是这种帮，我不是货币支付而已啊。大白话讲就是，我不就是没给你钱吗？你们两个在对方眼里表现出来的特质， 更适合望天论道，坐地调情。但是放到婚姻里边，你们两个太伪装了。

0: 说钱吧又不肯明说，就是要立人设，就是要伪装，这有啥意思呢？婚姻就是要落地的，大家就是要柴米油盐的，就是要现实的，你俩真实一点，落地一点。
1: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王先生与王女士不能一味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感情里更要学会主动为彼此付出，相处也必须回归现实，落到实地。面对这番点拨，二人内心又会作何感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王女士坦言，对于要不要步入婚姻，她希望双方都留出时间慎重磨合考量。
2: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在一起再磨合一段时间吧，现在不急于结婚。我发现了很多问题，他的这个感情已经偏离了。那首先第一个肯定要跟女性有边界感嘛，我跟他说过，我说我们俩就是从这样开始，
3: 你们两个开始也是因为没有边界感，所以你们现在后续的这种8年的情感上就天生就带着问题，你们就缺乏信任。
1: 王女士希望两个人能够建立充分的信任之后再谈结婚姻。那说到异性边界与信任重建，王先生这边会是什么想法呢？
4: 我们相互还是非常爱对方，我也反思了自己的问题，就是换位思考，多理解。比如说他说和别的女人怎么样，我说以前我的认知里面是我觉得只要我正知正念，我不觉得啥都不在乎了。但是我现在我学习了之后呢，是以你的定位为标准的。
5: 对，
4: 你的定位是我越界了，那我就越界了。
5: 对，
4: 所以我充分要尊重这一点了。
5: 没错，
4: 我原来我的认知就是有问题的。
5: 你这个领悟是对的，
4: 我立马又调整过了。
1: 经过反思，王先生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他承诺今后和异性来往把握边界，重新赢回王女士的信任。而在感情之外的经济层面，王女士也说出了自己实实在在的诉求。
2: 经济上我希望他很心甘情愿的付出啊，而不是也是今天付出觉得委屈。我作为一个女士的话，我想跟你成一个家，那肯定我要看你的态度咯。如果你什么都不愿意付出的话，那我跟你干嘛？我是没有安全感。
3: 假设婚后以后你的经济是他需要交给你管，你有这个想法吗？
2: 真正的走入到婚姻这步，我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些东西可能就会入一个我们婚后的一个账户里面吧。
3: 挺好
2: 啊，只是说由我管嘛，但是用钱我们都自由。比如说用个2000块钱以上，我们相互要告知嘛，要给对方沟通商量嘛。
1: 王女士希望男友能够拥有主动付出的意识，如果未来走向婚姻，她希望家庭经济交由自己管理。那么对于这一要求，王先生会给出怎样的答复？
4: 那肯定我首先给他安全感，最重要是一个经济的基础。
5: 其实他是非常注重实实在在的付出的，让他能有获得感。另外一个能不能在经济方面啊，给他更多的透明度。
4: 可以，我说让他直接拿着呀，
5: 让他去管钱
4: 啊，让他管着呀，经济上很坦诚透明。
1: 王先生主动提出把经济交由王女士打理，密室调解非常顺利。那么回到节目现场，他们会迎来哪些全新的改变？
0: 密室回来，我们来看看场上的二位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4: 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比如说这个边界感吧，愿意去改正，照顾他的情绪吧。如果我们能够结婚的话，我视几个孩子如己出，我可以把我的账户呢都交于他管，你给我透明出来就行了嘛。
2: 首先我要感谢王先生这么多年对我的包容，说实话啊。那其次呢，再给彼此几个月时间，我们回去都去改变，我把我柔的这一面就是放下来，我相信你未来可能又也就是我的一个大靠山，好不好？
4: 通过老师这么一深刻的剖析之后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对我们的原来的爱人啊，或者是孩子呢，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此呢，我们有深刻的一种歉意和内疚。我们愿意在接下来时间内呢，会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一次呢，我必须要去解决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去换人。
2: 这个错误我们已经犯了一次，不会再犯，再犯了真的天理不容。
0: 孽缘修成正果，代价还是付出来的，希望你们携手好好往前走，好吧？
2: 好，谢谢老师。
1: 节目的最后，王先生和王女士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去做自我调整，

实，这段感情走到今天，两个人都付出了代价，也都终于看清了自己。王先生学会了边界感，懂得了爱不是占有，而是尊重。经济上的付出不是交换，而是担当。王女士也开始明白，恋爱脑让人盲目，真正的爱是清醒的选择，而不是冲动的投入。如果想要走向婚姻，不能只靠虚无的灵魂契合，更离不开现实中的互相体谅，彼此成全。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爸爸，早点回家。
2: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2: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6: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7: 你在看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
6: 对呀，
7: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8: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国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干破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本台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全省上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序曲唱响地、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战略支援地和精神孕育地，江西在这条红色征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2年前，战略转移的号角在赣南吹响，红军将士从这里踏上25000里征途，把革命纵深推向全中国。
1: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与筹备核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在瑞金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陆续完成部队整编、兵员补给、物资筹措、方案制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
2: 共江穿城而过，在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东门渡口，也叫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17日到2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这一带的渡口开始渡河，开启伟大远征。为避开敌机侦察，渡河只在夜里进行。
1: 这段河面宽600多米，为了保障大军秘密渡河，老表们拆门板、卸床板、拆瓜棚，把能用的木料都捐出来，连夜架起浮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行动日程表和渡河计划。
3: 像这个日程表，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不清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们当时只知道跟着队伍走。这三张表格清晰地印证了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体现了江西的军民与水情，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1: 赣南苏区240万人民倾力支援革命，33万多人参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0.82万余名。
4: 送物资，筹军粮，英雄儿郎上战场，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便从哪里产生。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融铸伟大长征精神，在红飘带飘扬的伟大远征中激昂斗志，踏山河万里，书复兴奇迹。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副省长夏文勇出席相关活动，并参观江西综合展馆。他详细了解参展企业情况和江西服务创新发展对外开放新成果，要求借助服贸会平台提升赣菜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以2026江西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招商恳谈会为契机，引进优质资源，聚力补齐短板，推动江西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
6: 省工商联12届8次常委会议昨天在抚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茹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总结井冈红理想信念教育经验做法，积极推进工商联及所属商协会改革发展，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
0: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本台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全省各地各单位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心用情破解民生堵点难点，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 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清源区一处偏远山村，听听当地村民告别靠天吃水，在家门口用上安心自来水的暖心故事。
1: 临近中午，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的肖先恩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外地的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多做几个菜。温馨忙碌的背后体现的不光是家的温暖，更折射出一份来自党和政府的更大的关心关爱。
7: 感谢党和政府啊，给我们安装了那个自来水，好用又好方便。原先的好到外面去洗，洗干净了才回来做菜，现在有那个水敞开的用了，我都可以多做几个菜请他们吃顿饭。
1: 这样的光景，半年前肖先恩老两口想都不敢想。他们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地处偏远，村里有6户人家和他们一样住在山沟里，而且住得很分散，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挑水吃是这个家庭几十年的习惯。
8: 我们小时候记忆就是挑水，就是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2个2个去挑。小时候嘛，就是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所以现在这个习惯都是根深蒂固了。我在吉安市，我自己洗完菜的水也会拿来洗锅。
1: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肖先恩自己想了不少招。
9: 我2015年接这个房子，2019年打了这个井，花了10000多块钱，打了就3米，这3米深，这个钱当时也。不傻的呀，不傻的也没办法，要水喝嘛，是吧？这个下雨天这个水都不分的啊，哪里能吃啊？这个水洗衣服洗菜第一遍可以，然后还要用下面泉水清一下。
1: 井水除了水质不稳定，还容易季节性缺水。肖先恩无奈感叹，去年冬天比较干旱，井里就打不出水，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又跑到1里开外的田里去挑山泉水。
9: 一天要最少挑2次4桶，6天挑3次，要6桶。
10: 2个馒头得多重哦？
9: 9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就吃不消了，路也不好找。我摔跤几次，摔跤摔得比较严重，爬起来都要很吃力。我现在挑不动了，我就买了个三轮车，用三轮车来装。
1: 在肖先恩孩子们的记忆中，家里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就是大大小小的塑料桶，一桶一桶装满了山泉水。而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更担忧老人家的吃水问题。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今年春天一场入户听诉带来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11: 我们在梳理12345热线群众反映诉求时发现呢，农村偏远区域的饮水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所以我们4月份就全面开展入户听诉民情走访活动，将农村供水保障问题纳入了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呢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1: 纪检检察机关走访完第二天，水务公司就派人上门查看情况，发现水口村原本有一个小型村级供水站，但该供水站只优先保障了村里居住密集的村民用水，住得零散的6户村民确实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同时他们检测发现，下雨天肖先恩家的井水浑浊度有12.1 NTU， 而国家饮用水标准为 1.0 NTU 以内。问题就是整改方向，针对以上问题，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落实，推动镇村和水利部门对接，加快项目立项、资金申报落地等，尽快让6户村民喝上放心水。
12: 管道就是从那个北哨村中心点铺过来，大概有600多米。施工单位到现场啊，查看了解这个现场实际情况啊，委托那个设计单位啊，制定这个管网布设方案啊。
1: 随着各项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村民终于盼来了5月6号通水的好消息。肖新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们终于告别了靠天吃水、挑水度日的历史。
9: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党和政府还关心我们偏远山区这些老百姓，吃水不忘挖井的，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把自己日子过好。
1: 喝上放心水，生活有保障，村民们心里踏踏实实的，大家卯足干劲，奔向幸福的生活。
7: 有水了，我儿子上面建房子了，关心。
1: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如今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从挑水难到放心水，这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折射的是监督向基层延伸、治理向末梢发力的坚定步伐。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个小切口的精准整治，都是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最生动的回答。以监督之力疏通民生堵点，这涓涓清流正化为群众心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业务总量指数为47.4%，环比回升0.3%，新订单指数为46.9%，环比回升0.4%。两项需求指标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态势，反映出受居民暑期消费热情增长与省内粮食、农副产品大批量上市叠加影响，相关品类商品物流需求稳步回升。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2.2%，环比上升0.4%，已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反映出随着开学季与金九银十的到来，企业备货意愿有所增强，仓内货品存量随之增长。从后期走势来看，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临近，物流需求端将保持旺盛活力。后期物流景气指数有望延续温和回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江西组织29家企业近100件展品参展，在展示产业成果的同时，链接全球投资与采购资源。
6: 本届投洽会，江西展品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江铃改装的无人巡检车融合高精地图与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能够在城市道路、封闭园区实现全场景无人驾驶。九江优必选展出全尺寸工业人形机器人，依托硬件与 AI 深度融合，可以完成物料分拣、搬运等作业。
13: 它具备42个可自由活动的关节，然后可以搬15千克的重物，主要是解决重复性的高强度的工作。
14: 很多人工啊、智能啊、科技啊，包括工业这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潜力。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多到江西呢去走一走、去考察、去洽谈。
6: 江西展区还展出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依托合成生物技术打造的未染蛋白系列食品，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硬核科创产品，引来众多参会嘉宾关注。
15: So we are coming from Azerbaijan.
16: 我们来自阿塞拜疆，我们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也是未来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和这家企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6: 江西展馆还设置项目路演专区，5家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企业，面向20多家投资机构推介项目，
17: 效果非常好。我们目前已经接洽了大概超过10家对我们有意向的金融机构，开始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6: 投洽会期间，江西还开展了走访调研、对接交流等系列招商活动。
18: 我们用好投洽会双向投资平台，把展品转化为落地的项目与订单，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者关注江西，投资江西。
0: 人社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具体是哪些呢？有什么特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

0: 者等。此次发布的十一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五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
0: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1: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识别和认可呢？一起了解一下。
0: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1: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啊，都是由企业申报。
0: 下一步，人社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0: 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3: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0: 八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手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 八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0: 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0: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并立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
3: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1: 今年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
3: 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作出严格规定。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器指标，保障电器安全。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振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
1: 中国海油今天发布消息，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0: 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经过10多年持续开发，油田原有生产平台作业空间、钻井井位已完全饱和，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动用。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 不重构原有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全新作业平台，新增12个井槽，可部署16口调整井，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肺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4: 与新建一座海上平台相比，恩平24号油田原位扩容平台建设周期更短，投资成本更低，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海上施工对油田正常生产的影响，为我国海上老油田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开发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 江西乐平市民何西晨近日在办事途中发现4名可疑人员正在盗窃路边车辆，他一声呵斥震慑嫌疑人，并当场制服其中一人。一起去现场看看。
3: 当天何西晨驾车途经某停车场，看到4名可疑人员围着一辆车转悠，他靠边停车观察。这时其中一名男子拉开车门钻进车内翻找，何西晨意识到这是团伙盗窃，当即冲下车。话音落，3名望风者骑单车逃离，拉车门男子也想跑，被何西晨追上，一把抱摔控制住。控制嫌疑人后，何西晨立即报警。目前乐平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正在进一步侦办此案。
5: 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当时黄发小伙在被制服后试图挣脱，其团伙也有可能返回，碰到类似情况，首先保护好自己，及时报警。
1: 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呢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
3: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6: 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3: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7: 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当地时间8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3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装备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当地时间8号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修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至修达。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散会。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6: 没关系
1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是已经下去侦查，主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2: 给他追击！有人呢？你知道我，把你扣，把你乌拉我。他带我入库内，东西垃圾把你过，打不到。
1: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水炮缴获的还有几箱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都让机炮连带上。
3: 光靠这些沙包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
4: 哎，老孙，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的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的开阔地了。
5: 好，报告苏兵长，
1: 观察清楚了吗？
5: 观察上来好了。
1: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5: 是。
3: 张连长，
5: 到。
3: 还是引援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咱们得跑，停止炮击！
1: 炸死你这个王八蛋！
2: 张旅长，炮击已停，马上冲锋。你现在就带着部队前进，靠近宁远号。
3: 是。
2: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1: 打得好，是时候了。
4: 是啊，
5: 是。
1: 同志们，全体出击！

0: 快点！
1: 同学，
2: 快点，走！
1: 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理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要尽快冲过危险区。
3: 是。
2: 走。
1: 快点，
2: 报告。
1: 我们孙副营长牺牲了。

0: 部队派出警戒哨，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
0: 哎，一般跟我来。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防御。
2: 是。
0: 吴县王班长，
3: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师侄取得联系。
1: 是。
0: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故土日不定的仗啊，先后都不安全。
1: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1: 好。

0: 南路地势平缓，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
1: 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
0: 没错。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吗？看见了，
1: 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
0: 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工地。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0: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
1: 的确是个好地方，
0: 你去安排吧。
1: 是。
0: 走，去后山看看。

0: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许参谋，李来顺，可能你不知道，老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这看他最后一面。
1: 梁副科长牺牲了。是。你说谁能想到，出发前好好的，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
2: 那梁副参谋长呢？
1: 目前收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占秃鹰岭了。
2: 他去了秃鹰岭。
1: 文姐。
2: 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
3: 是啊，你看他带队齐齐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呢。
0: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1: 行了，不用麻烦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的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0: 是。
2: 参谋长，
3: 师长，梁晨联系上了。
2: 啊？
3: 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
2: 好消息啊！
3: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扫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梁晨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梁晨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
1: 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梁晨，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梁晨，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
3: 好，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1: 同意。
4: 师长，您看，
5: 快点，快点，来跟上，
6: 快，
5: 先进手术连，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6: 营长，
5: 把枪拿好啊！
6: 伤员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不受伤的战士只剩下313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
7: 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然后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好武器装备，马上出发，直插秃鹰岭。
5: 是，快跟上，
6: 同志们，
5: 快快！
8: 부산전쟁님놈들이도망쳤습니다
9: 도망가지못하게막으라고하지않았나
8: 수류탄으로오마하면서도망쳤습니다부대를파견해수색해봤지만흔적을찾지못했습니다
10: 파격포가사격준비끝났습니다목표를지시해주십시오
9: 다잘아직없는데지시를뭔놈의지시백준형자네생각은어떤가
11: 생각에부대를정도대형으로상기시켜수색하는동시에인동사를점령하는겁니다
9: 좋아

0: 책에 수사차 액션 快 잡아봐라 고발해요 야 출해 腿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 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我不说了吗？防止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营长，我这腿没伤着，我不痛，不碍事。命令就是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们的遗体。营长，我安排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也好，上才能更好的战斗。那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1: 营长，我求你了！副手，跟着我。是。怎么样？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
2: 嗯，情况怎么样？
1: 东班长，你的安排布置好了。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下了你的办法后，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
2: 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术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敌的办法，这足够他们神户追捕敌人和野狐能，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
1: 好，海西堡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
2: 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
1: 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驻防一带敌人的动向。
2: 南路的侦察和社副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1: 社副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的营地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李伟军向南路逃跑。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进了营，也未必能够发现。侦察小组那边，步话接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
3: 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
1: 梁队长，梁队长，梁队长，
2: 是指挥吗？
1: 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2: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阵地。
3: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
1: 报告军，给师指挥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把你从严，要把你抓住喽！一般的人是这样，都很难找。把你红警告，一般的都是人渣人，都难做啊了。都了，把你，把你，把你安呢？
1: 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师弟说，多要几台步话机，这下全都用上了。 把所有的步话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
0: 是。
2: 速度올려！

0: 这是三排在狠狠地坐敌人屁股呢，快到咱们了，杨副参谋长，我去炮阵地了，你注意安全。一般的四个战斗小组就在附近，有情况你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我先走了。
1: 等会儿，
2: 记住啊，别着急开炮，等我的命令。再给李伟军多一点时间，让他们

0: 把占领主峰的消息传出去。
1: 是，明白了，注意安全。무슨 일이야
2: 정권이 밖에 버틴 지를 공격했나 봅니다 저희가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를 만난 것 같습니다
1: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라고? 고적 한계중대가 얼마나 대단한지 지켜보자고 한계중대 이끌고 후방에 가서 무슨 일인지 확인해
3: 예 알겠습니다
1: 우린 계속 전진한다
2: 네 알겠습니다
4: 앞으로 전진!
5: 전진!
4: 빨리 빨리 움직여!
3: 排长，这几门炮还好着呢，这儿还有炮弹，
6: 把能用的都扛上，敌人送的吧，不拿白不拿。
3: 是，同志们，炮扛上，走。
7: 张师长，
3: 到，
7: 把齐路叫来。
3: 啊？
8: 我不能离开你。
7: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8: 队长您。好，我去。
3: 这边。
9: 队长，什么情况？
7: 情况很严重。
9: 周围没有发现敌情。
7: 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歼敌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
9: 在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班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
7: 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我说到做到。
9: 哎，队长，队长，
7: 你快快说！
9: 对，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7: 哎，你，
10: 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
7: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11: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7: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11: 保护你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7: 都是给你们惯的。
11: 队长，
7: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11: 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
7: 快！营长，
12: 来，
7: 您看，
11: 大家都加入，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增援不及时，梁队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13: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14: 负责战争的，철수중인들바로도진지가공화당해비호화중대전위장이찾아했습니다준비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감초민노산작전의요하주가봐복귀하라고명했습니다
15: 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야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
14: 네알겠습니다
15: 자우리도출발한다
2: 네알겠습니다
4: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0: 两队，两队，一组护驾，一组护驾。
1: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0: 白队乌龟吃饱了。
2: 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
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1: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收到，通话完毕。
3: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1: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0: 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2: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木，打！
3: 开炮！开炮！
2: 放开我们了！天！你在阴谋！

毛里，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지금 바로 부산단지를 수부로 이경식 기사 빨리 움직여 빨리

0: 我看到一件，我们死定了。一边走，就不到这里。
1: ，
2: 马里，退守！呀，退守！三十队的有给了我，几炮拍的，几炮！
3: 七号地狱有聚集，
4: 七号地狱有敌人聚集，炮火集袭，
5: 调整射向，瞄准七号地狱。
6: 一号，
7: 二号，
8: 三号。

소대장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불에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不要！不要！把你别弄出去！呀！把你咱中华叔！不要！不要咱老公！把你！不要咱老公！把你！

0: 我爹他们拿我爸，好了，真是不想活了呀！
1: ！자신이있으면어디한번나와봐라새끼들아
2: 그만자그만나무가지말고
3: 얼른대장님에게건사들려대장님이널구해준거야
2: 됐고막나가지마내말잘들어빈도산으로우리가왔던게기억하나
0: 기억합니다
2: 그럼그쪽으로위로떨어진곳에서집합시켜가는길에아군만나면같이그곳으로이동해
0: 네
2: 군과만나면부사장님의며느리라고해
0: 네알겠습니다
2: 부사장님은어디로가셨는지만나
0: 못봤습니다
2: 그래조심하고지금바로출발해
0: 네야따라와
2: 개새끼들

0: 慢慢。
1: 대신기다지금뭐하는거야종회빨리생각시켜엎드려종회이쪽으로나백정호다
2: 백정호백정호有死的我们去看看他在哪儿干掉他
3: 在咱们右面
2: 走
4: 二号地狱有聚集
1: 两班齐射，发！
4: 哎西，이바보같은것들！
5: 대대장님，아군입니다。쓰지마십시오。본사대장님이보내셨습니다。
4: 그래？어디야？안돼。
5: 네。

0: 催眠。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1: 这家伙居然掉下被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0: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1: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0: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朝我完成了。
1: 这边
0: 走。

0: 来吗？
1: 谁说的呀？我跟张志成上去啊，观战指挥。
0: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了。不行啊，太危险了。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子给你留下。
2: 留。
1: 哎，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两千兵马呢。那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0: 安全着呢，它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1: 我马上用拨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侄，顺便问一下汪营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两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
2: 是，队长，给。
1: 电台，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
3: 这家伙是溜得真快，一眨眼人影都没了。
4: 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3: 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4: 好，
3: 走。
5: 情况怎么样？一直过了，我跟思密达。
6: 情况。
7: 발표하지 말고 저들이 들어오길 기다려다가
8: 네? 네
7: 생각해줘 준비해 너희들 부사장님을 지킨다 만약 다크반 상원이 온다면 앞뒤 성 보지 말고 이쪽은 발표한다 알겠나?
8: 네, 네.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5: 我们要
0: 连长和连里通知我们了，带我过去。是。连里，你们怎么来了？
1: 梁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没有能力进攻。
2: 坦克交给我们，三辆坦克，两次射击全免。
1: 好，说到做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一拍二排，
0: 有，
1: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作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0: 是。
1: 带我去前面看看。
0: 狙击手，发掩体。
3: 连里，你们俩过来。

0: 地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集结地点了。
1: 坏了，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2: 别紧张，狙击将我送上班来是好事。骚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有火力战甲。

0: 国军同伴，跟着这几个家伙，
1: 快跑！

everybody! Pull back! Come on, come on!

0: 这让小虎将一组呼叫。
1: 我是梁队，请讲。
2: 高队，一个三队规模正在扬鞭吐子，还拖着四个大烟头。
1: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张志成，
3: 有
1: 信号枪，绿色信号弹，
3: 是。
1: 别。

0: 你们俩让开，让开！有，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是，快，跟我来！回来，回来！队长，我回来了。队长，正头疼。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 刚才您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1: 牺牲6人，受伤9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听侦察兵来打正规战，这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
1: 可是你也是对的，幸亏是我们侦察连，要是普通连队，秃鹰岭这两场战斗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
0: 前面两场战斗是挺顺利的，但是接下来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美军已经调集了一个营的兵力开过来，还带了4门榴弹炮。后面的李伟军呢，应该也快集结好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再打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了。
2: 没事儿，
1: 没办法，咱们就硬扛呗。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防炮击，因为我们后面也有敌人，前面美军炮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躲到反斜面去。
0: 抓紧时间修好工事，要保证每一个战士都有安全坚固的防炮洞可以躲避。另外配置好火力，要确保前后方都能够得到火力派及时的火力支援。
1: 好，我马上安排检查。
3: 队长，
4: 营长，哎，后面队伍都累垮了，要不要休息5分钟？
5: 还有多远？
4: 大约还有1小时的路程。
6: 可以放慢速度，但是不能停。

0: 선택이 무엇인가?
1: 경고하겠습니다. 정부를 망치고 진실을 드러내겠습니다.
0: 다시 한번 묻겠다. 죽음 두렵나?
1: 두렵지 않습니다. 두렵지 않습니다.
0: 좋다. 바로 출발한다. 일준해, 따라와.
2: 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都知道，这场战役是为了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的关键一战。打好了，就有可能是朝鲜实现和平的最后一战。而我们面临的这场战斗，是这场关键战役当中的关键战斗。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囚营岭，敌人就不得不牢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我们都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军人，最知道战争带来的残酷和苦难。我们经历过战争中的饥饿和寒冷，我们经历过战友牺牲在自己的怀里。 我们目睹过朝鲜的百姓失去自己的土地、房屋和亲人，所有这些，让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痛恨战争，痛恨战争带来的一切。是为什么？我们又是这场战争当中最主动、最积极、最机智、最勇敢、最不怕流血牺牲的人。为什么祖国人民誉我们为最可爱的人？ 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儿孙不再遭受战争的苦难，不再经历流血牺牲而战。大家说，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亲人能够早日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我们愿不愿意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乃至鲜血和生命。愿意，愿意，愿意。如果我们当中能有人幸运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我请你们骄傲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还有所有的亲友，朝鲜的和平。 祖国的安宁是我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终生都会为自己被牺牲的烈士感到光荣和自豪。同志们，
1: 有！
2: 让我们面对朝鲜的山川大地。 心向背后的祖国宣誓，热血祝和平。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减速，爱护地球。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卖报卖报，新出的松江晚报，来一份来一份，卖报卖报，
1: 来买份报，哎，
0: 来一份。先生，这我找不开。
1: 不用找了啊，去帮我办件事。明天上午7点到民意街去，宁早别晚啊，去喊几嗓子。
0: 喊啥？
1: 麻花喊什么你就喊什么。
0: 哦，好的。卖报卖报，新出的松江晚报。

0: 再有俩菜就齐了，你别管我是长婶儿，你先吃，要不然锅气儿一散就有腥味儿。哎，
1: 你端暖杯，陪我喝一个。
0: 没怎么见你在家喝过酒啊，是不是有啥好事儿啊？
1: 事情是不能说，总归是好的。哎，想抓的人抓着了，算吧。
0: 当然算了。
1: 那你这胃疼能喝酒吗？胃疼不疼啊，还得看心情。
0: 那个胃药管用吗？

0: 你什么时候买那个药啊？之前都没听你说过你胃不舒服。
1: 哎呀，上礼拜二啊。
0: 上礼拜二心情就不好吧？
1: 嗯。
0: 那你买完了药就应该回来休息。那天我正好回来早，你说你回来我还能照顾照顾你。一整天你捂着肚子去哪儿了？
1: 你今天这话怎么那么多呀？又特快，我这第一句没听清楚呢，第二句又来了。哎，别光顾着喝，吃菜。
0: 哎呦，都是这酒闹的。我第一次也是因为喝了这东西没搂住，还把你给骂了。不喝了不喝了。
2: 汤来了，先生趁热喝。
0: 哎，你不吃了？
3: 好了。

0: 那天的事儿我做的不妥当。
1: 胡斌，我说过了，科里的事在科里说，别的事情在外面说。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有吃的吗？我还没吃。
1: 没有。
0: 我他妈就是贱。
2: 你把我损成啥样我都得好好来跟你道歉。
3: 我知道上次。
0: 不说上次，过去翻篇。
3: 就算你不待见我，但咱不记仇行吗？还像以前一样该打打该骂骂。
1: 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是条狗也得学会看人脸色吧。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情听你在这儿哼唧吗？让开。别说话，也别跟着。

花，又酥又脆又热乎的县宁大麻花嘞。麻花，又酥又脆又热乎的县宁大麻花嘞。麻花，又酥又脆又热乎的县宁大麻花。

0: 参谋长。
1: 宋先生。
0: 中午没事一起吃个饭。
1: 不去。
0: 我一会儿过来接你。
1: 说不去。
0: 七月，今天学校没事啊？
2: 哦，我约了个同学来这吃饭，人还没到呢。
1: 那怎么着？坐这一块等呗。
0: 行，过来一块吃吧。关行长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学校那边请假了吗？别学校打电话过来问你在哪，他们也是为了你安全着想。
1: 我不是来开家长会的，先吃饭吧。你要不吃可以先走。
0: 七月，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我可以理解。
1: 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还有这个自由。
0: 那当然，你就像胡兵，你就再逼他，拿枪顶着他，他也不会喜欢我。
1: 然后呢？
0: 大家都坐在一条船上过河，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交个朋友也不是不行。
1: 在特务科最不需要的就是朋友，你需要吗？
0: 你到街摊面帮我买碗面，我这肠胃还是虚，得吃点容易消化的东西，这西餐太硬了。
2: 那我去了。
1: 你约我来吃饭，告诉我唱的这是哪一出啊？鸿门宴。
0: 七月跟你说查到我什么了吗？
1: 我知道你心里会不舒服，曾经我也被人查过，你猜查我的人是谁？猜了，你肯定猜错，老金，金科长。后来我们相处得特别好，像兄妹一样，只要进了我的特务科，不管是谁，我都会不停地查，这样我才有安全感。
0: 那我明白了，为了你的安全感，我随便查，绝不反抗。
1: 你还跟我贫上了？你要是觉得谢月在你身边不舒服，我可以把他撤了。
0: 哎，别啊！

0: 为了你的安全感，我觉得他也挺好。哎，
1: 面来了，
2: 辛苦辛苦。哎呦，
0: 小心烫。关小姐，宋先生，我同学来了。

0: 你先吃。嗯，我走了。嗯，你过来。看着我的眼睛，说吧。
1: 说什么？
0: 说我不知道的事儿。
1: 我知道的，都说了。
0: 那你知道自己被宋卓文识破了？
1: 我刚知道。
0: 我都有点看不透你了。
2: 但你要跟我犯贱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来，换一杯吧。把这酒喝完，过去的事儿就算翻篇了。
1: 别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0: 你今天干嘛呀？
1: 你干什么呀？你今天不是上晚自习吗？
0: 你是不是把我东西收起来了？
1: 什么东西？
0: 枪，我手枪。

0: 门带上。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越想找，就越找不着。等你什么时候放弃了，它反而就出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当面说呀？
1: 你终于肯见我了，
0: 办公室见吧。

0: 你误会了，那个陆剑飞是关雪的人，我不认识他，这些都是关雪安排的，我们之间没别的，真的。
1: 我倒希望你能说点别的，解忧关快点。
0: 其实我不管怎么做，他都不会喜欢我。
1: 没错，因为你比他年轻，
0: 所以我不可能跟他一条心。
1: 还有呢？
0: 能说的我都说了，
1: 那剩下的就是不能说的了。记住了，撒一个谎要用一百个谎来圆。
0: 卓文哥，我对你从来没有撒过谎，真的。

0: 说吧。
1: 说什么呢？
0: 说话。
1: 以前我天天来，每次都带着话，一肚子的话。你忙，听句整话的兴趣都没有。今天专门等着我说，倒是不习惯了。
0: 你要没话说就出去。
1: 有，你最了解我了，我一直就这么没城府。按理说，是个男人这种情况下，都该拿一把，还是拿不出。

像狗一样忠诚，宋卓儿不行，别人给他根骨头他就

0: 枪，把枪还给我吧，然后从这出去。
1: 那和我不一样，去家过日子得我来。堂堂说事之外，我还可以帮你管着小凯。
0: 我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枪还给我。
1: 小凯年纪不小了吧？最复杂的年纪，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早晚把天给你捅塌了。前段时间，工业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门口，一个日本军曹被打死了，子弹从后脑进去的，贯通上，记得吧，关科长。小凯，
0: 胡斌，这件事你要是再瞎说，我弄死你。
1: 瞎不瞎说得问小凯，反正作为物证，枪和子弹

0: 出什么事了？你现在回答我，每个字都要说实话。骗我一句，我跟你都得死。到底怎么了？
1: 是不是你杀的？是不是你？听着，有一种技术叫弹道检测，型号相同的手枪，尽管枪管里面的膛线都一样，但总会有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射出来的每一发弹头上。现在枪跟弹头都捏在别人手里。
2: 人是不是你杀的？我现在就上去把胡斌杀了他，是吗？你干得过他？
3: 行，你去杀了他，然后他身边的人再把你杀了，日本人再把我杀了，嗯，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科长，我让你找枪。今天是他生日，他不喜欢过生日，谁提跟谁急。我替他请科里的兄弟吃饭，特意点了他最喜欢的锅包肉。如果他能来就好了。 今天他正式升职成科长了，以后大伙就要叫他关科长了。也只有我这样优秀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他。我就是个禽兽，今天他还不如一枪把我崩了。看着他拿枪指着自己，我觉得我完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他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

0: 我的东西呢？
1: 先让他们都出去。
2: 走。

0: 把日记本还给我。沃尔特
1: PPK
0: 在哪儿？相信我，我不会把他交给日本人。肖开也是我弟弟。那你留着这枪干嘛？
2: 是，发现那颗子弹之后，我冲动了。那我也是想保护他。我只想要你的尊重，尊重，懂吗？我希望在你面前能像个男人。我太卑鄙了。相信我，真的。 我不会做任何一件伤害你和小凯的事儿。求你了，把日记本还给我。对你来说，它没用。那是我最后的一点自尊了。求你了。

我没开玩笑，我知道你本来写的都是真的。明天来不及了，后天吧，所有事情你来安排。

0: 来，都过来了。刘部长，部长，哟，部长，哟，请请。
1: 黄科长。
0: 都得去吧，去了的都是兄弟，不去的去。刘文，这事儿啊就是这么巧，咱俩还是有缘，我连你那屋都不用去。 可这儿就遇见，明天结婚，务必到啊，务必到，
2: 到啊，份子少不了。

1: 我们不能嫁给他，我就跟日本人投案，我去自首。你不知道胡斌家里，他肯定留了后手，
2: 他一定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要他一死，一定有人把强加到日本人手里。
3: 胡斌离开这儿的确切时间是几点？
1: 七点。七点二十。
3: 胡斌虽然朋友很多，但结交的范围总是有限的。查清他在哈尔滨的所有关系和他们的住址，还有半天时间，半天足够了。

0: 这帮老抗联都不是吃素的。方正伟这几天一直在观察我，凭直觉，死一个乔二，根本不能彻底打消他的怀疑。以后的路更难走了。
1: 咋还没去换岗呢？
2: 嗯，马上。来，咱月岗，你看你去哪儿啊？
1: 哪天呀？我都在呀。
2: 你蒙谁啊？又下山打牙去了吧？
1: 瞎鹅了。

光棍拉路棍疯了，最近几次让共产党稀里糊涂就得了手吧。他娘们现在疑心生万鬼，身边的人谁都不信，这不来电报啊，他在协查吗？看看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来收野木耳的吗？不，我们只做皮货生意。山货周转快，你批我赚钱。
1: 老辈儿传下的皮货铺子，不能换买卖。
0: 我再重申一遍啊，这次突围逃生上山，所有的过程不能跟任何人说，不论他是谁。
2: 哎，你好，
3: 姓我，
2: 我们走吧，
3: 走。

0: 兄弟，跟你打听个事儿。前天晚上胡先生是几点回来的？
1: 不早了，天指定是黑了。
0: 我要确切时间。
1: 我这楼里这些住户呢，这出来进去的，我哪记得准时间呀？
0: 再想想，当时有没有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或者当时有没有碰到什么楼里的人，平时都是固定点出去进来的。哎，那当时你在干什么？
1: 对了，胡先生进大门的时候，那会儿我听匣子呢，干公司刚开始。

0: 的范围。等小五拿到他平时来往的人员名单和地址以后，马上就能开始排查。
1: 知道小开的事，我脑子全乱了。
0: 这不是自己亲弟弟吗？搁谁都一样。董局长，你

胡斌是8:20离开家的，电台播放甘露寺的时间是晚上9点，这中间也就40分钟时间，藏枪算10分钟，再除去等红绿灯的时间，最多也就是20公里。

0: 自从上次山下来信之后，我们都排查好几轮了。
1: 但是除了上次卓武打死的那个乔二以外，其他人都不是啊。
2: 看样子，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查了。山下来的同志在哪儿？
3: 方志伟，哎，
1: 老钱，哎，哎。
3: 着什么？钱串
2: 着。啊，你就是山下来的同志啊！哎呀，
3: 我真没想到哥在这碰见你！哎，这是咱抗联老人啊，这是。我以为你早不在了呢。
2: 命大呀！
3: 你这快点跟坐下来！你快点，你对你大老远来的，赶紧坐下！你快点，你坐下！你们不知道他吗？九一八以后啊，东北不就沦陷了吗？这个邓铁梅、苗可秀都殉国了，你这程斌那样都叛变了，这他可是咱们的抗联英雄啊！
1: 过去的事儿了，别提了。
3: 你人名声大呀，你！
4: 快，别过来！等等我！
3: 你好，站住！哎呦，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你也飞，你飞呀，你飞呀！来，你过来！哎，哎，哎！哇！方向变，方向变！哎，过来！差一点，差一点！
4: 哎，
3: 这儿，哎，哎，哎！我说，你看头上。
5: 同志们，我染上日本人的顽病了，所以我要离开你们。记住，不要找我，也不要碰我用过的东西。

0: 我重申一下，我和钱崇礼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他冒着多大的危险上山，他不是闲的没事儿。查出队伍里的内鬼，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1: 老方，咱们还有7个支队，
0: 那也得挨个查，先从咱们4个查起。
2: 钱船长，我问你，前段时间山下来了个叫宋国武的，你知道？要不是他，目无主之违反纪律，说不定我们早就找着那个内鬼了。

0: 当时就是我一直负责这事儿。
1: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自从加入组织我就一直跟着政委。
2: 情报工作有一条规律，当你把所有人都排出去之后，不管你信不信，最后剩下那个就是叛徒。
0: 那我明白了，刘姐。政委，咱们现在马上安排下支队查。

0: 马福民，同乡，田地街85号。陈大志，进警察厅之前的�朋友，松江路152号。吴子昂，小学同学，六道街115号。方洪文，同乡，南平街同和药铺。董旭，国民街14号。
1: 结合胡斌住的这栋楼和你家的位置，我估计藏枪的地方距离胡斌的家大概3公里左右。最远的地方和最近的地方都可以暂时排除，剩下这几个人里面都有可能，你得从他们里面找出和胡斌关系最近的人来。
0: 好。
2: 谁啊？
3: 我。

0: 我为了老婆说话，你现在应该出去。
1: 试试啊，不满意的话我就换，只要你喜欢，放多少点都行。

0: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号，邓铁梅邓将军就率领着自卫军，兵分四路哈，当时就反攻凤城。当时冲在最前面的有你吧？
1: 有我呀。
0: 后来就是自卫军联入抗联了，你就跟着杨靖宇杨司令啊，打的三元堡，打的亮水河子哈，你还立了功。
1: 立了。
0: 后来程斌叛变了，拉走了那么多人，你没跟着走。小鬼子占了东北十四年，你跟他们干了十四年，你是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做了汉奸？
1: 我不是汉奸，我连汉人都不是，算啥汉奸？
2: 东北是我老家，
1: 先是张作霖，再是日本人，还有你们共产党，一个个的都想把我们老家给占了。
3: 闭嘴！
4: 邓铁梅是不是满人？
3: 杨三一是不是满人？
1: 是。可惜他们忘了自己是满人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给皇上办差。日本人为难皇上，我就杀日本人。你们为难皇上，

0: 我跟那个老方哈，我们都是抗联五军二师的。陈汉章，陈师长的部下。民国1929年12月，陈师长就在那个镜泊湖边上被鬼子围了。鬼子就在他活着的时候挖了他的眼睛，割了他的舌头，他吭都没吭一声。那年刚28岁，陈师长从来不吃狗肉，也不戴狗皮帽子。他说那是你们满人的规矩，是吧？陈师长也好，邓将军也好，苗参议也好，他们打鬼的时候从来不会分什么满人汉人，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你就说你他妈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
1: 我是。
0: 那你都不是汉奸，你是什么？光是日本人为难你吗？你还有老家吗？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告诉我你老家在哪儿呢？你老家的土地都被日本人抢了，你老家的男人都被日本人杀了，他们糟蹋女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你说什么？一句为难就过去了？你他妈畜生王八蛋，你是！

0: 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中国人吗？说啊。
1: 不是。
0: 那你就是个卖国贼狗汉奸。你一直都在骗我。

0: 有啥？留着他。
1: 我过去是老东北军出身，你呢？你进抗联之前你是干啥的？
0: 看什么看？装什么装？我的底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老子以前就是个胡子，但老子这个胡子只劫富济贫，不打家劫舍。
1: 是，你说咱们两个，一个是旧军阀，一个是胡子，咋就都成了共产党了？
0: 别给自己贴金了啊！你算哪门子军阀？最多就是个兵痞。
1: 对，兵痞，兵痞。你记得陈市长当年跟他们说的话吗？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你只

0: 只要进了革命队伍，守纪律打鬼子，把过去的毛病全都改了，你就都是自己的同志。
1: 但苗长寿他不一样，他是汉奸。
0: 他真的算汉奸吗？他出卖咱们是真的，但他过去打鬼子也是真的呀。这么些年铁了心抗日的不能算少，铁杆汉奸也不能算多，更多的是在中间不上不下呀。
1: 他关键老苗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哈尔滨特务科，是关雪，那是咱们最危险的敌人。
0: 你说的对，那我们更不能杀他呀。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小日本和伪满洲国也该是秋后蚂蚱了呀。
1: 然后呢？
0: 咱们得为将来想了呀。苗长寿手里有庞大的情报网啊，你与其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你一个个的查，一个个的抓，你还不如趁现在先撬开他的嘴啊。

0: 谁呀？谁呀？谁？冷旭，是你们谁呀？得罪你们了吗？啊！
1: 自己干的事自己忘了。
0: 我跟你们说啊，都别动我啊！我表哥，哈尔滨警察厅的胡斌，听过没？
2: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3: 什么东西？
2: 我问你，切一下。
3: 我还不说，两只手秃噜了。
2: 那听我说，东西在哪儿？
3: 什么东西说清楚了，我拿什么拿啥了？
2: 小五，别让他身上浪费时间了。
0: 胡斌，给你的枪，枪在哪儿？
3: 枪。
2: 什么时候的事啊？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我在回哈尔滨火车上呢，真的兄弟，我出差半天多了，刚回来，你让上头打听打听，真的都是真的，兄弟。
4: 小五，来，送到身上。
2: 是。
4: 我们找错人了，都是他。 如果他跟胡斌之间有鬼，他不会一开始把胡斌抬出来。他身上的火车掉了。
2: 撤，
5: 是，走了。

0: 找错了。
1: 找错了什么意思？
0: 你别急，今天晚上把地图上所有位置相近的人再查一遍，一有进展我马上通知你跟你姐。
1: 现在还能睡得着？我姐不会真想嫁人了吧？
2: 是不是要嫁人都得把枪和子弹先找到，

0: 你好，我叫吴关阁长，你是大唐地级吧？喂，你必胜山王到站，这么大的事情，我为什么刚刚才接到破冰的邀请？你的邀请呢？对不起，我推掉了明天所有的事情。
1: 朱新伟的婚礼，谢谢科长。是，
2: 姐，
1: 你说话。

0: 放开！
1: 放开！
2: 别乱动！
3: 放开！
4: 长官怎么了？我没犯事儿，长官。
1: 你跑！
4: 我
1: 枪呢？
4: 什么枪？我真不知道啊！
1: 好好想想，枪呢？
4: 我真不知道什么枪，长官，我真不知道，长官，我没犯事，长官，我没犯事。

0: 没有。
1: 屈打成招，懂不懂？枪在哪儿不重要，有没有这把枪它也不重要，只要从他嘴里说出个所以然来，咱们就能交差了。
2: 我们真的没有枪，我们真的记不住你在这说什么，求你们放了我们吧。
1: 我不相信有人不怕疼不怕死，去吧，上手段。
3: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

0: 来，喂，说话。
1: 再不高兴你也得睡觉吧。
2: 你嗓子都哑了吧？你先吃个早点啊。
1: 时间来得及，我一会儿就去接你去。
0: 不用了，直接教堂见吧。

0: 肖总等我吧。
1: 真漂亮，
2: 今天还是漂亮。
1: 文哥这样非常漂亮，系列的，系列的啦，好看。哎，おめでとう，祝贺你。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あ、
1: フービンはいいやつだ。君は見る目があるな。
3: 按时间来算，最远就到这儿了。
4: 胡斌的熟人都查遍了，
3: 明白了，我们方向错了。哈尔滨什么地方最安全？
4: 最安全？日本人的地方？
3: 查日本人开的饭店和旅馆。
5: 神父说可以开始了，
0: 急什么？再等等。
5: 行，最多再等十分钟。我算过了，过了这个点儿就不吉利了。

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所以你也别觉得委屈。哈尔滨女人多的是。 哪个男人能娶到我？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江西卫视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在家里头宅着的这段时间里头，我们普遍多了两样东西。一是这一身的是肉啊，另一个就是美食功力，像什么自制凉皮啊、电饭煲蛋糕啊等等等等啊，连我都忍不住啊，都跟着那教程试了一回。当然了，有厨艺天才，那就有这个黑暗料理大师啊。看看这些成品啊，只能说重在参与了。不过呢，黑暗料理这种东西啊，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其实很多咱们认为的美食，在别人眼睛里头，也许就是黑暗料理。你比如这个，

0: 我叫黄浩，上海黄宝和大酒店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谢燕烹饪技艺的第二代传人。我们黄宝每天来的蟹都是从产地直接到单位。
1: 我们跟王宝和已经合作了20几年了，他们一直在用我们的大闸蟹。
2: 洋葱它的水质比较好，但是个头还是偏大的。天气不是太热，雨水也并不怎么多。今年的年成的话，洋葱会是大丰收。
0: 我们的挑蟹呢有我们的标准，还要看它的背、青壳、肚要发白，带有一点点的黄
2: 淀粉。
0: 好的蟹呢，拿在手上是沉甸甸的，一定要抓牙舞爪。今天呢，就进了1800斤左右。蟹呢，经过挑选以后呢，就放在这水缸里面，把它洗净。通过蒸羊打棒以后呢，增加它的活力，很生猛的。这大闸蟹呢，我们用草绳炸的，叫香茅草。用草绳炸呢，它煮的时候呢，有一股草的清香嘛。水烧开以后呢，蟹放下去，照这个季节呢，大概烧13分钟就行了。蟹也煮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吃蟹了。在过去吃呢有用蟹八件，但是我们如果在家里吃蟹呢，一把剪刀就行了。从蟹腿开始吃起，因为蟹腿呢容易燃。接下去呢是蟹钳。接下去呢我们吃这蟹身。

0: 黄宝和的蟹呢，它呈现的是一菜一格。我们的蟹宴里面菜有70多道，每一个的烹饪方法是不同的。今天呢，我们烧这个菜，这个菜呢叫菊花桂蟹蟹，在蟹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菜，因为在一盘菜里面，蟹的各个部分的肉都能吃到。先放姜末啊，姜末放好呢，放这个蟹膏、蟹黄下去。放在炉火上，放蟹身肉、蟹钳肉和蟹腿肉，喷入酒和姜汁水，放上一点调料，稍微铺一点点芡。要快炒，勺子不能提过重，它的肉会碎掉。保持蟹粉，就是蟹肉的一块块整齐，稍微有点油烫出来，烫出来看上去就是很漂亮的。蟹粉豆腐是一道上海的名菜，豆腐切好片以后呢，放在水里要烫一下。好，退化起来了啊，烫好以后呢，就是煸炒蟹粉。蟹粉煸好以后呢，放汤水加料，汤水放好，豆腐下去一滚，马上勾芡，滚滚再出锅。蟹宴从头到尾都离不开蟹，蟹始蟹终。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菊花黄的时候，蟹成熟了，一般的老客人都会自己过来吃大闸蟹。作为蟹宴烹饪技的传承人，现在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蟹宴烹饪技传承下去，怎样使蟹宴烹饪成为中华餐饮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
1: 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令人佩服，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哎，的确，这螃蟹嘛，看起来是凶恶又丑陋，把它做成美食，那真的是勇气可嘉。在咱们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啊，是出现在周朝。有文字记载，当时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啊，就会供奉一种用蟹做成的酱。无论这种蟹酱是谁发明的，我们都得感激他。是他把这种绝顶的美食拉离了我们黑暗料理的名单。那其实呢，有很多食物都像螃蟹一样，您光看它的食材很难想象出它的美味儿。就像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毛血旺，很多老外刚听说的时候也是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但真正一口吃下去，那就会立马转变态度，吃的停不下筷子，最后连汤他都能喝光了。哎，我们一块来看看。
2: 一条石板路，千年崎岖口，踩踩新石板路，品尝当地的美食，感受下老码头的风土人情。我是诺安俊，在崎岖口生活了20-30年了，我也做了大半辈子的毛血旺了。我们朋友说我身上都是麻辣味儿。毛血旺是崎岖口三绝之一，是重庆的四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道菜是火锅儿，非火锅儿，都是麻辣鲜香，四味俱全。重庆气候潮湿，吃麻吃辣是重庆饮食的特征。毛血旺的制作说简单也不简单，炒料加糖。

唐文祝就这么知道过去，但是要把雪丸、毛肚、豆芽、白菜这些荤素食材煮成一锅，还要保证它们的最佳口感，这里面还是有些讲究的。毛血丸好不好吃，关键就在底料。90度的温水加黄油小米辣和蒸粒满天星，这两种辣椒辣度焗香味浓，是最合适的原材料。下水一分钟就必须立刻捞出来，把辣椒控水多溶，把牛油下锅，加温到120度，放入豆瓣酱、豆腐子，小幅度的翻炒到豆瓣酱啊出油，这个时候就有了酱香味了。再把剁好的海椒倒入锅里，恒温炒到30分钟。最后加点贵州的黄口姜、独蒜片、汉源的花椒，这样就可以提升底料的香气和辣味的层次。必须用当天最新鲜的雪丸，把它切成约5厘米厚的大片，把鲜毛肚去炸切条，这是重庆人最喜欢的味道。再搭配几种上好的配菜，荤菜配搭，毛血丸的食材就是这么简单，却又合理。我是个老码头人，对瓷器口有着很深的感情。我这家店在这儿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汤底是毛血丸好吃的一个关键。锅里放一点点油，烧热后将重庆火锅底料放入锅中，大火炒化后再调入清水，放入锅内食材，锅圈轻轻地翻动，连汤带水倒入碗里，微热后淋在煮好的雪丸上面，最后撒上香葱脆末，一锅毛血丸就成型了。

0: 学而能而不善，矛盾吹而不眠，这就是一道正宗的墨学儿。他是重庆的美食老兵，他诞生于磁器口，传承于磁器口，这就是我们老码头的味道，这也是我们重庆的味道。
1: 同样是老外眼中的黑暗料理，松花蛋呢，跟毛血旺就有着不一样的命运了。毛血旺这道菜绝对是敲响了老外的这个真香警告，而松花蛋到目前为止啊，可能还是让某些老外觉得它是眼中的恶魔。又因为松花蛋会散发出一种刺激性的味道，所以他们把松花蛋列为来自中国的黑暗料理，甚至在翻译它的时候给它取名都叫做百年蛋，意思就是存了上百年的腐朽食物。哎，当然了，有一点也许会颠覆他们的想象，作为腌制食品，松花蛋那是少有的营养价值比鲜蛋还要高的食品，它的这个氨基酸总量啊是鲜蛋的11倍。除了营养价值高，中国人还开发出了各种松花蛋的吃法，其美味那是一点都不比其他的菜肴差呀。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看这个让中国人喜欢、让外国人

0: 害怕的松花蛋。
1: 哎，
2: 哦，等你过去我。
1: 你这卖皮蛋的？
2: 哦，卖皮蛋的。
3: 有几多只？
1: 有68只。

0: 树已开始走访村里的养鸭大户。今天他要采购100枚鸭蛋。
1: 金师傅，这个鸭该怎么用啊？
2: 我叫姚允富，是生发皮蛋鸡法的传承人。我做皮蛋选的是我们宜春当地的麻鸭蛋。麻鸭在溪水边自然放养，选蛋也是一个技术活，要通过肉眼看、手工敲，有时还需要灯光照来洞察鸭蛋的通透性，把不能加工皮蛋的破蛋、裂纹蛋、变形蛋、旧蛋全部筛选筛去掉。每逢做皮蛋，我都会特意带着儿孙一起去集市挖黄鱼，就像小时候外婆带我一样。鱼要去明月山山脉的雪山地取水，这种水清凉甘甜。每次去挑水，我的孙子和外甥们都喜欢跟着，就是为了喝上这么一口清凉可口的泉水。
1: 哎呀喂，
2: 黄鱼就是在这片养育了我们几十代宜春人的田间蛙菜。
0: 老姚制作皮蛋的手艺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手艺一传就是50年，皮蛋的味道也在心间流连了50年，难以忘怀。
2: 用盐、石灰、石英盏调制而成的料泥，最后再用骨糠包裹鸭蛋。
1: 包子姐，来，你们几姊妹都过来。
2: 这样的，包子姐，这样，来，整个蛋面都全部裹到泥巴，这样蒸一下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蛋，手放的。
3: 手工做法的好处就是无铅、无毒、无害、纯天然的。
0: 一颗颗金装素裹的鸭蛋整装待发，老姚至今还保留着外婆教给他的手工腌蛋的手法。将皮蛋放入缸中，把味蕾交给时间，蜕变是这场腌制的目标。
2: 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的外婆总会变出一个皮蛋来，切成4份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如今我们都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但是最幸福的味道还是那一口丢不掉的正宗皮蛋味。
0: 蛋白质分解、溶解、凝固、褐变、结晶，30天后鸭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化学裂变。

0: 弹润泽，蛋白层出现花纹，变成半透明的墨绿色，松花如冰晶。切开皮蛋，蛋黄是半凝固状态，糖心稀而不流，以美色泽完美、口感奇特的皮蛋制作完成了。老李家儿子的升学宴如期举行。
1: 天气好一点吗？
2: 你这就要个皮蛋给我送过来的。
3: 好，你好，我来接。
2: 好。
0: 几十年来，松花皮蛋早已是宜春人宴请节日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一口皮蛋，一声祝福，寄托着人们对圆满幸福生活的心愿。

0: 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老外眼中的黑暗料理，接下来呢，咱们来讲一道在中国人眼中可能都很难以接受的美食——土笋冻。哎，也许有人要问了，笋这个玩意儿有什么好稀奇的？还能被称为黑暗料理吗？其实啊，此笋非彼笋，它是来自海边沙滩里的一种虫子，叫可口阁囊星虫。因为做出来的那个食物成品比较像笋，所以就取了这么个名字。另外呢，我还怀疑，如果不取这么个名字的话呀，它可能根本就流传不到今天。不过您也别害怕，这小小的虫子里呀，隐藏着大大的美味儿。到现在都可以说是福建美食里的一张名片。来，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1: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说，大海一直是很值得尊敬的。每次退潮后，滩涂上经常会留下一些小海鲜，那可都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安海镇，就在泉州南边靠海的地方，是传说中怪小吃土笋冻地发明出来的地方。我叫萧炎，我是安海西安村人，我是大人在做那个土笋冻，到我儿子就五代人了。我做好几种职业，后来我还是回老家帮他的忙。那我父亲现在没有做了，就是我接下来做了。因为说这是我们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我要是没有做了，那个就失传了。所以说我选择的是做土笋冻。土笋冻其实也叫土生蛋，是我们闽南这边特色小吃。传说以前在古代郑成功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安海，当时在这边操兵。以前那个很穷的时候，那个兵都没有什么吃的了，他就去海边挖土笋做汤给士兵吃。后来士兵回老家去了，就带了安海这个口味去流传。后来就是从那个郑成功的时候，就发展到那个全国都有人知道，我们安海有一种又好吃又能治咳嗽又能治发热的东西，就是土笋冻。其实土笋不是笋，是一种叫做可口阁囊星虫的动物。有人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它可是海里的冬虫夏虫，非常有营养。我们这边老人小孩喜欢吃，甚至孕妇都会喜欢吃。
2: 星虫就要水干了，水退干了就可以挖到。挖先从也要看那个洞，有一个洞就要挖下去，不然一直乱挖。这先从就是这大条的，大条最好，大条的它又脆又好吃。像这种大条的就最好的。
1: 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它这个头是有一个尾巴尖尖的，跟那个山里面的笋上去的差不多一样。它是笋，我们是土笋，是转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做土笋。我们制作土笋冻的时候，就去海边挖回来了哈。挖回来的时候，表面要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要用剪刀和尾巴剪掉那个里面的内脏，给它清除干净。还有那个小条的用竹笋压破，要洗到干净哦，大概要五六片。洗干净后就下去煮，这个煮的也有技术的。做这个土笋冻，一般吃不了苦的人都不喜欢做这种。他挖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纯手工做的，还有都是弯这个腰下去干活的。挖的时候也要弯腰，做的时候也要弯腰，而且做这个很难的。刚刚熟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给它那个黑黑的皮掉。好的时候，我们就分这个碗一碗一碗。我儿子他大学毕业了，去做工了。后来我说你干脆也不要

0: 去做工，因为说我过几年人也会老吗？因为说我们这个竹笋冬要再不结成下去，那我们就断了。所以说我叫我儿子要回来继承我这个产业了。昏桃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煸，大概要两个钟头，它就会结成冻。
1: 哦，那个桃夹，
2: 夹死了，个桃夹，个桃夹，好了好了好了，怎么分？我要夹我分，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到我孙子到的时候，我差不多要70岁了。我要是还在的时候，一定要叫他再继承下去。因为说我们几代人都是做最传统的，大家都认可那竹笋冬了。

0: 何为？报告长官，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2: 三舰加入亚洲。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0: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 做到！青年何为？
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2: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4: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5: 航空中队，迎敌！
6: 迎敌！
2: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7: 心上人。
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中国
6: 无被俘之恐惧。
2: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哎，
1: 慢着！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我和道上的丁三爷有点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2: 我认识丁三爷，你认识丁老三？干什么？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三爷？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
3: 住手！
0: 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看好了，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1: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
0: 是，没错。 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哎，把他都江里问一下。
1: 是。
0: 过来。
4: 老大，
0: 什么事儿啊？
1: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0: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1: 是。
0: 走去看看。
1: 过来。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
0: 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
0: 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1: 哼，你的规矩？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识相，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皇军。
1: 你少皇军皇军，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你把码头让给我。
2: 你他妈乘人之危吗？
1: 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哎，
0: 这是我的事儿。哎，怎么样，答应吗？
1: 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1: 王赖皮，你够狠，你给我等着，走。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马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
2: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
3: 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马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3: 三儿，
1: 哎，
3: 把他给我压下去。
4: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走。
5: 三爷，咱真拿马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6: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7: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8: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7: 我只是担心。
8: 进来。
9: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8: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10: 行。
8: 哎呦，哪一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6: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8: 坐下说话。
6: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8: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6: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

0: 头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1: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0: 王文渊。你们认识？
1: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0: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1: 客气了，请。
0: 告辞。
2: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1: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2: 子座，我亲自去吧。
1: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2: 是。

0: 美珍，快给他松绑！美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2: 爷，您乐什么呢？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冤由这码头，换一只小子，哼，我赚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3: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2: 是吗？啊。

0: 哎呦，王赖皮，解决了。哎呀，哎呀，太好了，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哎，
1: 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2: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1: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0: 好，来，请。

0: 东家，王赖皮除掉了。很好。
1: 小吴啊，没事吧？
2: 没事，韩大哥。
0: 真没事就好。
1: 对不起。

0: 咱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秃。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韩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总麻烦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 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小吴，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1: 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0: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
1: 我知道了。
0: 行，那我先回去了。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0: 小吴，
1: 哎，您看啊，这特别的好。

救我！

0: 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2: 住！
0: 小吴。

0: 祖座，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
1: 我们该怎么办？
0: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
1: 是。
0: 小吴啊，小吴，
2: 哎，
0: 怎么了？
2: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你。

0: 进来，小吴，
1: 韩大哥，什么事儿？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韩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为什么？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
1: 大哥，我想出去走走。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三名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0: 哎，咱们这边说话。行行行。
2: 坐坐坐。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0: 算身世。
2: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0: 受人出来。
2: 兄弟是个练家子，是，我是会点功夫。为什么要算身世啊？我失忆了。什么？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算不了，先生。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0: 不是三不算吗？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哎，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2: 您说，
0: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 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3: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祖祖，
1: 什么事？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
0: 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1: 我去看看。飞战，你腿上有伤，
2: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奴は仲間。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怎么样？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为什么？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
1: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絶対に何かあるな。来、快点。来。走走走。走。
2: 喝点水，
3: 谢谢。小兄弟贵姓啊？
1: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哦，
3: 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2: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
1: 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 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2: 为什么这么问？
1: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2: 难道除了他们？
1: 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吧？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笑>
2: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1: 一点都想不起来？
4: 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没有一个人知道。
5: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4: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6: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7: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6: 兄弟直说。
7: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6: 調べられたか？
7: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を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6: うん。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7: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6: 奴を探せ。
5: 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8: 大佐，奴はできますか？
6: 甘く見るなよ。奴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7: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5: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2: 三爷，您说。
5: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啊？
2: 哦，
0: 好巧。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2: 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虎突击队的。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0: 不会有危险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
0: 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干啥？
1: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啊，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林三爷这是不答应？
1: 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小亮，小亮，大哥，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1: 别动！干嘛呀？

0: 鬼子，
1: 是！
0: 再小心，三爷快走！
1: 快走啊！

0: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1: 三爷客气了。
0: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2: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0: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2: 保重。
3: 好了，谢谢。
4: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3: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5: 你是？
3: 我是他的朋友。
5: 我姓李，
3: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5: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3: 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
5: 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
3: 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
5: 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3: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韩大哥，怎么办？
2: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3: 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4: 失敬失敬。
3: 你就是韩掌柜？
4: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3: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4: 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没有，这我可真不知道。

0: 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
1: 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的，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1: 希望你说的不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0: 有这回事？
1: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0: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0: 太君慢走。

0: 东家，怎么回事？
1: 那个叫宋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
0: 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
1: 丁三是百足之中，死而不僵。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拉他过来一块干，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东家。
0: 三爷的人一向自由散漫。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我去。坐。
2: 怎么了，林先生？
3: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2: 没有啊。
3: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2: 我不是。
3: 真的不是？
2: 不是。
3: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成都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牵制起来了，我不想让它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明白了，我没有亲。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0: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1: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李路子，走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2: 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孟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
1: 要走死干嘛哟？
0: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我们出来的，丧族日军已经让你们死在这儿了。
1: 为什么？
0: 救他，心诚了，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2: 站住！放手！告诉你。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0: 劫狱？怎么劫狱啊？
2: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1: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头阵。
2: 裴振阳啊，咱们对宪兵对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3: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1: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
0: 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1: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2: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0: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

0: 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呀。
1: 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0: 木村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1: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0: 木村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1: 随时恭候。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哥，蹲下！不好了，日本人把林先生给带走了。
2: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3: 不知道，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4: 怎么办？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3: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韩大哥。
5: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6: 南京。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5: 2辆卡车，1辆摩托车。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6: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
5: 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0: 小吴兄弟，
1: お前、木村がいるか見たか。
2: はい。

0: 祖宗，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嗯，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让我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王文云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1: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声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2: 说来话长，这件事还得从那份名单。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

0: 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孙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不会错的。三爷，咱们干吧，杀了孙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1: 对呀，三爷，
0: 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不信杀不了他。
1: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2: 进来。
3: 祖祖，丁三爷求见。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潭水，真是越搅越浑呐。
0: 请，韩掌柜。
3: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呢，请吧。
1: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3: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1: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3: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那您今天来找我是？
1: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
3: 我是来向你借人的。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
1: 就是您借人之相，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3: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1: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3: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 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向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1: 韩掌柜，爽快。
3: 客气。 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怎么样了？
1: 人一直在。韩掌柜，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大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0: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
2: 谁怂谁王八蛋。
3: 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0: 兄弟，兄弟，
1: 少，
0: 兄弟。
1: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2: 都别动。

0: 我是来救你的，丁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2: 韩掌柜，不要出来！
3: 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

0: 不幸活着回到商行，马上通知美人，你们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
1: 韩长官，快出来吧！
2: 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
1: 出来吧！
3: 韩长官，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2: 走。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林振声同志，
0: 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们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
1: 冷云同志，保重。
3: 冷云同志。

0: 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放手！
2: 放手！
1: 滚！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大哥。

0: 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1: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元同志。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维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封名单。

0: 小王。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 请问，
2: 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3: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他们俩，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撒谎！
1: 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
0: 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没有，他们都听错了。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全杀了！这是规矩。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魔鬼！停！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想让我告诉你？
3: 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そのまま続けろ、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0: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你。

0: 誰か。
1: 大佐。
0: 通知しろ。上海城に告示を張って、ワンウィンユに知らせる。親父がここにいるとな。
1: はい。
2: Thank you.

0: 这个月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烧光了。哎，清冬之后再降残。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2: 得罪日本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3: 还是别乱说话了。
2: 不能上面说两句啊。

0: 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关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砍了他的脑袋！
1: 孩子，别出来，别像他们。

0: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6: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7: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风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8: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6: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打

0: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

0: 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是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0: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

0: 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1: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你

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位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娘。

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吉野，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方团长，
1: 方天翼，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0: 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还算你大哥吧。
1: 多谢。
0: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

0: 烟壶。
1: 是。
2: 回阵，回阵。

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坚持住。
1: 记得去天幕山，找方天意。

0: 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

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

0: 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额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

0: 线，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

0: 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咁舉白花鴨樣為例咧，佢係一個宴客菜。白花佢係白蝦嘅意思，咁所以就叫做白花蝦。想整蝦膠嘅過程裏邊咧，一定係要攞把刀嚟拍散佢。然後再攞刀背，就等佢嗰啲纖維可以斷裂，咁樣個蝦食起上嚟咧，佢先至能夠散得嚟，佢有一種爽口嘅感覺。鹽咧，佢係增鮮起膠嘅作用。都仲係要加啲生粉，因為生粉咧，佢係起到一個嫩滑。

咁再加入我哋嘅肥豬肉粒，因為肥豬肉粒係起到一個增香增甘嘅作用，咁佢整個蝦膠嚟講，佢先至能夠達到一個口感豐富嘅一個味感。將啲鴨掌就攞啲冰水浸咗佢之後，就等佢可以收縮得到，咁佢就可以能夠起到一種骨肉有少少味。要攞把刀刮一刮佢嗰啲面頭嗰陣皮，咁就可以睇到啲骨就褪出嚟嗰陣時咧，就唔會影響鴨掌嘅破損。整體嘅剔骨嘅過程都要好小心，將啲骨慢慢咁樣去除佢。修整乾淨之後，然後就落少少嘅生粉，再釀入我哋嘅白花膠。

在煎白花羊鴨掌的過程呢，一定要加入啲高湯，佢就會充分吸收咗高湯嗰啲水分同埋嗰啲味道，令蝦膠咧就更加爽滑，更加入味。

0: 簡單的食材需要足夠的耐心，就能呈現出它最佳的味道。
1: 我是玲玲，地主人，做牛奶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地山人吃牛奶工程制作，石头牛伊能分割做一个白人、牛灰子、石人、石白、沙灰子、黑口拉、标冷。佮只新鲜只个部分呢，是佮个精髓个部分。正宗个地山牛呢，火锅呢是爱食着石头牛个。热伊个火锅个主角，就是咱顶一条有名个地山牛呢。伊弄一粒小小个牛呢，伊个抓得好，也得落一番功夫。这只牛呢，伊呢，咱最后用电机来牛的后腿呢，伊因呢煎呢比较粗，因那个肠子呢比较密集，才会经得起南方屋来炖。炖出来牛呢，伊呢才有不口感、弹性。爱保证牛呢伊的口感好，咱就定着把只牛呢，只在叫梗膜，该

有光后来对，把这屋那个对称的遮，把体的加强的肌呢强锐，让这屋呢更有精神，口感更爽口。打成的遮后，那会弄个大包子啊，只子来上口，煮出一两两圆，只嘴成香。到这鼎兴的过程当中，用芒火来做，伊的牛呢，开清水呢，就袂去受到破坏，放着每秒的香料，做成一粒口感弹性、扎实的牛呢。嗯，吃牛呢，伊就用料也是一大特色。用咱当地特牛叫沙茶煎、花生煎，沙茶煎伊个姜青，配滴只花生煎只浓香，再配煎牛。

你也请定直吹加落去爆出这个水闸高旁。好在是王王主席先生乐应性格对待以最后回报最母也彻底碰了。

0: 我是邓建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盆菜是我多年的拿手好菜了。传统的盆菜在选材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都是客家人的家常菜，一层一层有序地叠进大盆中，这也叫打盆。虽说万物皆可进盆，但是如果顺序不对，味道也会大打折扣。而制作盆菜的容器，我喜欢用程又聪制作的木盆。铺在最底层的通常是萝卜、笋干、腐竹，容易入味的这种食材。我制作的盆菜有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白切鸡和卤猪脚。卤猪脚是因为广东人讲究横财就手，鸡的谐音也是吉祥的吉。我也会加广东人逢年过节都会吃的香鱼扣肉，也是盆菜的主打。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焯水后肉皮涂老抽上色，再油锅炸至肉皮固色，直到肉味焦香。再炸口感软糯的荔浦芋头。这样一层肉一层芋头码在碗中，浇上料汁，大火蒸制。豉油卤鸭选用3斤左右的鸭子，整只下锅煎，淋上豉油做的料汁，慢火炖。经过时间的加持，鸭肉风味尽现。客家人说万物皆可酿，酿香菇、酿豆腐是客家人最家常不过的菜了。我呢也会在最上层加一些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食材，比如海参啊、鱼肚啊等等。经过不断的炖煮，这样的汤汁会更加的浓稠。这样的一盆菜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找到自己喜欢的滋味。
1: 新年好啊！
0: 热热闹闹，团圆美满，这才是盆菜的灵魂所在。
2: 对了，走不了了，不行，我必须得弄走他。
3: 乡亲，还有一件事儿，你加入共产党心愿是否依然没变？
2: 二哥，我没变。
3: 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考验你，指导接受你。接头暗号上去，平均穿越报平安。
4: 快了，枪伤，
5: 伤得很重，快进手术室
4: 走。
3: 哥，
6: 平均穿越保平安，保平安。
5: 人工欢愉紧张音，没事了，没事了。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江西新闻联播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在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各地各单位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
0: 江西企业组团亮相投洽会、服贸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干破大地，浸润红色血脉。江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再走长征路，追寻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

0: 记录红色热土的时代变迁，展现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全省上下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序曲唱响地、决策部署地、集结出发地、战略支援地和精神孕育地，江西在这条红色征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2年前，战略转移的号角在赣南吹响，红军将士从这里踏上25000里征途，把革命纵深推向全中国。
1: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与筹备核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在瑞金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陆续完成部队整编、兵员补给、物资筹措、方案制定。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
2: 共江穿城而过，在我身后的就是于都河东门渡口，也叫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17日到20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这一带的渡口开始渡河，开启伟大远征。为避开敌机侦察，渡河只在夜里进行。
1: 这段河面宽600多米，为了保障大军秘密渡河，老表们拆门板、卸床板、拆瓜棚，把能用的木料都捐出来，连夜架起浮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行动日程表和渡河计划。
3: 像这个日程表，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不清楚的。红军战士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们当时只知道跟着队伍走。这三张表格清晰地印证了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体现了江西的军民与水情，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1: 赣南苏区240万人民倾力支援革命，33万多人参军，60多万人支援前线，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0.82万余名。
4: 送物资，筹军粮，英雄儿郎上战场，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便从哪里产生。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融铸伟大长征精神，在红飘带飘扬的伟大远征中激昂斗志，踏山河万里，书复兴奇迹。
5: 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展示全省各地各单位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用心用情破解民生堵点难点，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清源区一处偏远山村，听听当地村民告别靠天吃水，在家门口用上安心自来水的暖心故事。
1: 临近中午，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的肖先恩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外地的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多做几个菜。温馨忙碌的背后体现的不光是家的温暖，更折射出一份来自党和政府的更大的关心关爱。
6: 感谢党和政府啊，给我们安装了那个自来水，好用又好方便。原先的好到外面去洗，洗干净了才回来做菜，现在有那个水敞开的用了，我都可以多做几个菜请他们吃顿饭。
1: 这样的光景，半年前肖新恩老两口想都不敢想。他们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地处偏远，村里有6户人家和他们一样住在山沟里，而且住得很分散，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挑水吃是这个家庭几十年的习惯。
7: 我们小时候记忆就是挑水，就是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2个2个去挑。小时候嘛，就是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所以现在这个习惯都是根深蒂固了。我在吉安市，我自己洗完菜的水也会拿来洗锅。
1: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肖先恩自己想了不少招。
8: 我15年建这个房子，19年打了这个井，花了10000多块钱，打了就3米，这3米深，这个钱当时也。不洒的呀，不洒的也没办法，要水喝嘛，是吧？这个下几天这个水都不分的啊，哪里能吃啊？这个水，洗衣服、洗菜第一遍可以，

0: 然后还要用下面泉水清一下。
1: 井水除了水质不稳定，还容易季节性缺水。肖先恩无奈感叹，去年冬天比较干旱，井里就打不出水。无计可施的他只能又跑到一里开外的田里去挑山泉水。
0: 一天要最少挑两次四桶，六天挑三次要六桶。
2: 两个馒头得多重哦？
0: 90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就吃不消了，路也不好找。我摔跤几次，摔跤摔得比较严重，爬起来都要很吃力。我现在挑不动了，我就买了个三轮车，用三轮车来装。
1: 在肖新安孩子们的记忆中，家里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就是大大小小的塑料桶，一桶一桶装满了山泉水。而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更担忧老人家的吃水问题。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今年春天一场入户听诉带来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3: 我们在梳理12345热线群众反映诉求时发现呢，农村偏远区域的饮水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所以我们4月份就全面开展入户听诉民情走访活动，将农村供水保障问题纳入了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呢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1: 纪检检察机关走访完第二天，水务公司就派人上门查看情况，发现水口村原本有一个小型村级供水站，但该供水站只优先保障了村里居住密集的村民用水，住得零散的六户村民确实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同时他们检测发现，下雨天肖新恩家的井水浑浊度有12.1 NTU， 而国家饮用水标准为1.0 NTU 以内。问题就是整改方向，针对以上问题，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落实，推动镇村和水利部门对接，加快项目立项、资金申报落地等，尽快让六户村民喝上放心水。
4: 管道就是从那个北少村中心点铺过来，大概有600多米。施工单位到现场啊，查看了解这个现场实际情况啊，委托那个设计单位啊，制定这个管网布设方案啊。
1: 随着各项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村民终于盼来了5月6号通水的好消息。肖新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们终于告别了靠天吃水、挑水度日的历史。
0: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党和政府还关心我们偏远山区这些老百姓，吃水不忘挖井的，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把自己日子过好。
1: 喝上放心水，生活有保障，村民们心里踏踏实实的，大家卯足干劲，奔向幸福的生活。
5: 有水了，我儿子上面建房子了，快些。
1: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3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如今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从挑水难到放心水，这最后一公里的打通，折射的是监督向基层延伸、治理向末梢发力的坚定步伐。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个小切口的精准整治，都是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最生动的回答。以监督之力疏通民生堵点，这涓涓清流正化为群众心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8月份，我省物流业业务总量指数为47.4%，环比回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46.9%，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两项需求指标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态势，反映出受居民暑期消费热情增长与省内粮食、农副产品大批量上市叠加影响，相关品类商品物流需求稳步回升。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2.2%，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已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反映出随着开学季与金九银十的到来，企业备货意愿有所增强，仓内货品存量随之增长。从后期走势来看，中秋国庆消费

0: 旺季临近，物流需求端将保持旺盛活力。后期物流景气指数有望延续温和回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七号在福州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爱德华·夸夸等嘉宾。
2: 卢晓清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江西将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提升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爱德华夸夸表示，江西为保护这些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这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乃至世界都意义重大。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周慧玲参加会见。会见结束后，卢晓清与嘉宾一同参观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展示区。2026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昨天在福州开幕。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0多个国家的版权主管部门官员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相关部门代表近400名嘉宾参会。与会人员围绕民间文艺传承保护的立法进展、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交流，集中展示我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最新成果，深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国际合作，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民政府、省中医药局、省外办、赣江新区管委会、江西中医药大学等介绍论坛有关情况。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赣江新区举办，紧扣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主题，将力荐传承创新互鉴共享的共识主线与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协同的新方向有机衔接。本届论坛外宾邀请实现历届突破，来自斯里兰卡、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包括副国级政要、卫生部部长、驻华大使、上合组织秘书处及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代表在内的81名外国嘉宾参会。论坛不仅集中展示赣江新区樟树药都等江西本土特色，更邀请河北、安徽等全国中医药主产区同台参展。专题设置传统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集中推介 AI 辅助诊疗、智能炮制系统等一批引领性成果。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开幕，江西组织29家企业近100件展品参展，在展示产业成果的同时，链接全球投资与采购资源。
0: 本届投洽会，江西产品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江陵改装的无人巡检车融合高精地图与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能够在城市道路、封闭园区实现全场景无人驾驶。九江优必选展出全尺寸工业人形机器人，依托硬件与 AI 深度融合，可以完成物料分拣、搬运等作业。
3: 它具备42个可自由活动的关节，然后可以搬15千克的重物，主要是解决重复性的高强度的工作。
4: 很多人工啊、智能啊、科技啊，包括工业这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潜力。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多到江西呢去走一走，去考察，去洽谈。
0: 江西产区还展出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依托合成生物技术打造的未染蛋白系列食品，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硬核科创产品，引来众多参会嘉宾关注。
5: 我们来自阿塞拜疆，我们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也是未来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和这家企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0: 江西展馆还设置项目路演专区，5家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企业，面向20多家投资机构推介项目，
6: 效果非常好。我们目前已经接洽了大概超过10家对我们有意向的金融机构，开始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0: 投洽会期间，江西还开展了走访调研、对接交流等系列招商活动。
7: 我们用好投洽会双向投资平台，把展品转化为落地的项目与订单，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者。

0: 关注江西，投资江西。
1: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有什么看点？江西参展企业带来了怎样的惊喜？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那么本届服贸会呢有两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首次有了自己的永久会址，就是北京首钢园。那第二个首次是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把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摆上了最显眼的位置。
3: 本届展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参展方，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江西馆紧扣数字赋能干服出海主题，组织了13家重点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企业组团参展。在景德镇展台前，陶瓷潮玩与百年老字号同台亮相，深耕高端定制的陈天陶瓷一开展就吸引了不少客商。
4: 做工啊，还有这个工艺的创新啊，都做得不错。
3: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展会期间江西代表团还将开展多场对接洽谈，让更多江西服务漂洋过海走向全球。
5: 近年来，赣台两地发挥各自禀赋，农业领域交流日益密切。江西是农业大省，稻米、生猪、水产、柑橘等产业特色鲜明。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经验丰富，两地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江西大力实施赣品出海行动，打造10个农产品出口特色县，培育100家省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赣台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我省对台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422.3万元，同比增长82.5%。
6: 省台办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等16家单位，专门出台江西省落实农林22条措施服务指南，从农村土地经营权、设施农业用地、涉农涉林资金补助、申报农林龙头企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创新推出台农贷、汇农信贷通等金融产品，拓展台农台企融资渠道，全力为台企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促进赣台交流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3: 我省今天公布今年第二批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供需清单，总数60个，涉及工业制造、城市治理等领域。
5: 日前，在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上，江西跳伞队运动员廖玉婷代表中国队出战，与队友携手一举拿下女子团体、女子集体定点2项金牌。这是江西跳伞运动员首次在跳伞世锦赛中摘得金牌。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8: 品质好驼奶，甄选汉牧，汉牧健康守护。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不要乱扔垃圾，
1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其中在赣南和赣中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同时，由于受到弱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全省偏北风力有所加大，平均风力在3到4级。赣北的江水面平原和古阵风6级左右，气温略有下降，请注意加强防范。11号全省多云，12到14号天空云系有所增多，大部地区会迎来小到中雨，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于赣中西部和赣南前期累积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相关地方仍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请广大公众近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7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17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8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0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0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7度。萍乡阴，最高气温27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8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8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8度。抚州晴，最高气温28度。吉安阴，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阴，最高气温23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28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28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0: 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齐峰，快格挡！
5: 秦风，你演得太差了，我当时哪有那么狼狈啊。
6: 看来再试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7: 我就病了。
8: 放手。
6: 洋洋。
8: 哼，秦风哥哥是坏蛋。你怎么可以打梅龙哥哥？
7: 你仔细看看，到底是谁比较惨？
9: 洋洋，我想你误会了。
6: 我和秦风不是真的在打架，而是在模拟战斗。
8: 模拟战斗？
6: 嗯。前两天我们在超世界遇到了很强劲的对手，完败给了对方。
9: 我们的朋友白夜也遭到了结界的反噬，受了伤。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复盘战斗。找出对方的弱点，可是一无所获。
8: 你们就是天天研究这个，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贪吃鬼都饿瘦了。
7: 哎，痛！哎，松手。嗯，
8: 哼，一定是我在超市街抢购的零食快递到了。嗯，
6: 哇，
8: 别客气，这些都给你们吃。
7: 哇塞，这也太好吃了吧！
6: 这些都是进口零食。很贵的吧？
8: 嗯，这些只卖平时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不过只有手速最快最幸运的客户才能抢到，你们就大口吃吧，不用给我审。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成为超原护卫队的一员呀？要是有我在，你们一定不会输的。
7: 哼，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打败我们的可是
8: 是什么？
7: 我从厕所出来再跟你说。
6: 他一定是吃太急了。
8: 飞轮哥哥，你怎么了？
6: 西萨，你居然找到了这里。
8: 什么萨？
9: 飞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7: 哥哥出什么事了？哥哥，你再等我一下。
8: 脏了，这些零食有问题。燕破，你帮哥哥们叫救护车，送他们去医院。
6: 那你呢？
8: 我要去超世界找那个卖家算账。
10: 咱家都是渠道价，亏本补贴卖的，数量有限，保证正品，假一赔十。
8: 他在骗人，我表哥吃的他家零食上吐下泻，大家不要被这个黑心商家骗了。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即停止直播卖货，并且对我进行退款和赔偿。
10: 大家别激动啊，小姑娘，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吃我家零食导致的？
8: 我当然有证据。
10: 这不能算证据，我看你就是对手商家派来的。
8: 我才没有。你家零食要是没有质量问题，敢不敢打开一包给大家看？
10: 这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8: 哼，我才不怕你。我表哥是大名鼎鼎的超原护卫队员飞轮和秦风，我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10: 你上来，我们仔细商议。
9: 不好，杨快走。

0: 来都来了，那么急着走干什么？都怪你捣乱，导致我没法子继续卖货赚钱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我换个直播间，再换个名字，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1: 师傅，这次你又要易容成谁啊？
0: 就让他替我卖好了。
2: 啊，谁要替你这个骗子卖货啊？
0: 不用试了，我已经设置了直播间的禁止下线程序。
3: 真是太卑鄙了。
0: 只要你替我完成卖货的任务，我就会放你回去。
2: 等一下。没用的，他已经在这里设了屏障。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要吃这么多吗？
5: 你就把它们当巧克力豆，一口气吃下去。洋洋说去找卖货的人算账，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4: 他能出什么事？我觉得该担心一下那个直播间会不会被他拆了。啊，要三顿呢。
5: 啊，洋洋发消息来了。
0: 飞轮，晴风，好久不见呢。啊，
4: 金龙，
5: 他怎么会用洋洋的账号给我发信息？
0: 不用奇怪，你们的表妹正在我的直播间直播呢，想要救回她，就带上金马来视频中心找我吧。啊，
5: 看，洋洋在那里，
4: 看起来他好像还挺得心应手的，一点也不像被强迫的样子。
5: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我等了你们好久。
4: 金龙，那些假冒伪劣零食不会又是出自你手吧？
6: 少废话，赶紧把账号里的所有金马交出来。
0: 哎，别乱来啊，否则你们的表妹可就不好说了。
4: 你
0: 就这点，你们也太穷了吧。
5: 金荣，放人。
0: 放人没那么容易。
4: 你还想怎么样？
0: 每次战斗我和超音刀都输给你，我要你们一动不动，不许还手。
4: 啊，你说什么？
7: 我们答应你。
4: 不可以答应他。
1: 只要能救出洋洋，我们扛得住。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开启爆裂结界，上吧超音刀。
1: 气势吧。
4: 太过分了，叶波，
5: 秦风，
4: 难道就这样看着赤灵风和叶波挨打吗？
5: 去，别引起金荣的注意。
3: 你没事吧？
1: 没事，哼，他的拳头像蚊子一样轻。你说什么？
4: 叶波
5: 来了。
8: 大量用户举报，视频中心第88号直播间售卖350零食。超世界系统已自动关闭其直播间，请超员护卫抓住主播，拿回受害者们被骗的钱财。
0: 什么？
4: 你的直播间已被系统关闭，那么限制洋洋的屏障禁制也就不存在了。
0: 你们别忘了，超员护卫任务中所要抓的对象是售卖三无产品的商贩。
4: 那又怎样？
0: 直播卖货的不是我，是你们的表妹洋洋啊。那个笨蛋，
2: 你才是大笨蛋。
5: 洋洋，你没事吧？
2: 放心吧，飞轮哥哥，我刚才一单都没卖出去，而且还以金融的名义把之前的订单全部收回，跟所有的受骗者承诺退款赔偿了。
0: 你说什么？竟敢耍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多重分身。

0: 秦风，你怎么了？
1: 我肚子又开始痛了。
2: 糟了，过了吃药时间了。杨雅，快跑！

0: 且出剑。
1: 爆裂变形，
0: 白夜。
2: 你们给我记着。
3: 哥哥，灵毅，你们没受什么伤吧？
4: 放心，白夜上次受的伤早就痊愈了。
3: 啊，那就好。
5: 洋洋，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们。
6: 嗯，这不怪你们。
0: 所以你以后也长长记性。金荣就是听到你是我们表妹才。
5: 清风。
6: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你们。我被金荣关进直播间的时候也根本不害怕，都是因为我相信飞轮哥哥和清风哥哥一定会来救我，也一定会打败金荣。
5: 洋洋，
0: 你说的对，洋洋，我们是最强的，失败一次不算什么，我们会学习经验，不断成长。
5: 谢谢你相信我们。
0: 有时候你也是蛮可爱的嘛。
6: 我话还没说完，我一直相信你们会战胜金荣，可是没想到最后救了我并打败金荣的就是这个姐姐。从今天开始，我的崇拜对象就是灵毅姐姐了。
7: 直播间被封，所有订单被退，
8: 之前好不容易赚的钱也被系统当作赔偿金全部赔了出去。
7: 接下来
8: 你在做什么呀？
9: 帮你发下压力，师傅。
8: 都怪你，我都忘了接下来要干什么了。哎，就是金马，
7: 费半天劲儿从那两个小子手里骗来的，
8: 一定得趁灵图发现前先藏进小金库。
9: 师傅，你确定不会被发现吗？
7: 不许说不吉利的。
8: 对不起，老板。
10: 不是，我是唐昭啊。
7: 小唐啊。
10: 大哥，你还是那么幽默。
7: 怎么突然打来了？是赚到钱了？
10: 当然，最近小赚一笔，加上你的存款，我们可以在超世界大街租一间最便宜的小剧场了。
7: 这么说，
10: 你的喜剧梦想？
8: 我的喜剧梦想
11: 要实现了。
8: 我终于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了。耶、
7: 再跟老板还还价，
8: 省钱又不耽误实现梦想，一箭双雕。
6: 今天这里似乎没有演出安排呀。
7: 西萨大人，我们走错了。
6: 站住，行动失败了，不及时汇报，这是想去哪儿呀？
7: 我现在就去汇报。
6: 汇报私藏了灵图大人的钱财。你真以为超世界里能有事情瞒住我？天真。只是我还以为你拿那些钱是要做什么大事呢。原来就是想弄个破喜剧秀。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梦想？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人？哦，对了，你的小金库我暂时收下了。
8: 什么？
6: 算是对你屡次任务失败最轻的惩罚。
8: 你竟然黑了我的账户，卑鄙！
6: 你要再多说一句，我就不能保证我会对灵图大人说些什么了。

0: 父，
1: 大哥，
2: 我是个没用的人。啊，
1: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2: 事实就是如此，我什么都做不成，什么都做不好。啊，
1: 不是这样的。
3: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4: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突然上来了一只狼，请问还剩几只羊？还剩三只，因为地铁上不让吃东西。
5: 时间关系，先到这里。
4: 不着急，你们还没看到一个喜剧大师的全部功力。
1: 太好笑了。

0: 欣赏的家伙，等着吧，我早晚会成为喜剧大师的。你想干嘛？
1: 谢谢你。
0: 谢我？
1: 对，你是第一个让我笑出来的人，真是太感谢了。
0: 难道我已经有粉丝了？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叫唐周，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0: 你受到了什么委屈吗？
1: 那些事我不想提。总之，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让我笑出来。但在今天，我真的好开心，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快乐。
0: 那恭喜你啊！
1: 所以，我决定，以后你的每一场演出，我都要来看。
0: 那个，我确实打算要做个人喜剧演出，但一直缺一个助理。这样吧，我看你很真诚，要不要来当我的助理呀？
1: 啊，真的可以吗？
0: 那是当然。耶！但有个问题。
1: 你说，我可以帮忙。
0: 我现在启动资金不是很够，还没办法租下小剧场。哎。
1: 不就是赚钱吗？
0: 兜里的钱只能买到这个了，咱俩一人一半吧。
1: 我不饿，你吃吧。你是要成为喜剧大师的人。
0: 超世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别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自信一点。
1: 我们要去哪儿找工作？
0: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啊！信我，就按照我说的来。
1: 拔掉！
0: 不行，没走完。
2: 你在干嘛？
0: 向你学习比赛技巧。
2: 那这是？
0: 哎呀，误会了。
2: 别跑！
0: 你别过来！

0: 有本事，别跑！
1: 就是他嘴碎，坏了我们的好事儿。
2: 你们那偷鸡摸狗的也叫好事儿？
1: 真是多管闲事！
3: 都让开！

0: 哪儿来的？真是碍事！太好了，超世界果然英雄多呀！啊！恩人，你为了保护我，你可让自己受这么重的伤，我太感动了，我要报答你。我就是这么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不需要你报答。
1: 不行，恩人，
0: 这样吧，看着这么柔弱的样子，我就勉强收你为徒，教你怎么不被别人欺负。
1: 是师傅，谢谢师傅。
0: 大家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
1: 可你的小金库还在西萨的手里。
0: 超音刀说的没错。
1: 小金库被西萨没收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是上级，我们能怎么办啊？我可不只会傻傻的闷头干活。我发现灵突驿站中把金马转到别的地方，而且用的是加密转账。
0: 所以呢？
1: 所以他转的金马，超世界系统是没有办法追查的。然后呢？不还是没有办法吗？
2: 你是不是傻啊？既然都没有办法追查，那我们……
3: 哎，师傅，我明白了，你要偷林兔崽子的钱。什么叫偷啊？
2: 是把属于我们的拿回来。
3: 对，拿回来。<笑>
2: 用户们提供的线索在这里断了，还是没找到金融。 可是我们的金马还在他手里，那可是我们攒了好久的。唉，好在其他用户的金马都被讨回了。这金融也太狡猾了，下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次。
4: 怎么了？我在帮忙打线呢。
5: 与其废话，不如做点实际的。
6: 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7: 爸爸，早点回家。
8: 你在家乖乖的。
9: 开车注意安全。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你好。
10: 是我叫的代驾，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小姐，奥利奥的腿都废了，走不了了。不行，我必须得弄走他。
11: 小姐，还有一件事，你加入共产党，心愿，师父依然没变。
10: 二哥，我没变，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您，考验您，指导接受您，接头暗号上去，平均穿越保平安。
11: 快
10: 了，
11: 枪声，
10: 上的很重，快接手试试，
11: 走。
10: 二哥，
11: 平均穿越保平安。
12: 保平安，人工换羽，请着意，没事了，没事了。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 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这又有好吃的了。不用猜就知道啊，这香气扑鼻的瘦牛肉，肯定是阮老师带的。哎呦，这纹理，这颜色，看着就能好吃。
1: 没错，这盘瘦牛肉呢是我带来的。昨天呢，我上了一趟超市，我看到这牛肉啊特别的新鲜，我就稍微多买了点儿。正好呢，我又新学了一个做法，把这个瘦牛肉啊做成了牛肉脆片儿。哇，这个吃到嘴里香啊！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带了一些，大家尝尝。
0: 哎呦，太好了，谢谢阮老师。我就喜欢这种开门见肉的感觉啊。
2: 是，不过刚子哈，你不是说最近要减肥吗？要不今儿这瘦牛肉，我就委屈自个儿独享了得了呗，对吧？总不能让你好不容易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减肥计划直接下线了，这不合适的，这个。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减肥减肥减的是肥呀，也没说要减肉啊。再说了，这是瘦牛肉，蛋白高，脂肪还相对少，吃着解馋呢，还挺饱。这可是减肥路上的正规军，可不是那个烧烤摊上的散兵游泳。
1: 瘦牛肉呢，它确实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脂肪含量呢比较低，里边含有铁、锌、维生素 B12， 还有辅酶 Q10 等等一些营养，对维持体能、肌肉状态以及我们日常精力方面呢，那都是顶呱呱的。所以呢，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确实呢可以经常吃点瘦牛肉。但是大家也要记住哦，瘦牛肉再好也不能敞开了肚皮猛吃，关键呢我们在于这个吃法得得当，把控这个食量。
0: 说到这个牛肉啊，我可太有感情了。小时候家里要是炖牛肉啊，那绝对是一件大事儿。我妈提前半天就开始念叨，这牛肉不便宜啊，谁也不许挑肥拣瘦，加到什么就算什么。那炖锅一架上，满屋子里就飘起了香味儿。我就蹲在那个厨房门口守着，哎，就活像一个看锅那个小保安。临出锅前，我妈都会提前的给我夹上一小块儿，那感觉真的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不过每次吧，我都舍不得一口吞下去，一定要在那嘴里多嚼几下。哎呦，毫不夸张的说，那滋味儿比过年穿新衣服还让人觉得幸福呢。
2: 是，我觉得你是挺幸福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吧，这个村里边条件不是不好吗？那个时候虽然说啊也养牛，但那时候的牛呢也不是拿来吃的，都是下地干活的主力，是属于是家里的主劳动力。你像那个春耕秋收啊，全都靠它拉犁呀、拉车呀，特别金贵。然后你说平常谁舍得说啊把这牛杀了吃肉，是不对，那个、太不现实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呢能吃上牛肉的次数啊，那真的是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也就是哪个村里边说谁家的老牛哈、年纪太大了寿终了，然后呢才把它给杀了。然后呢家里人如果是有这个闲钱的话，可能会买回来那么一点小牛肉。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过年的时候啊，然后拿回家以后呢，我记得都是切成那个小方块啊，然后呢配上满满的一锅白萝卜啊，就这么炖这么煮，那大锅盖一掀啊，热气就直往上冲啊。然后撒上点那个盐碎，就我们老家管它叫香，叫盐碎，其实就是香菜。
1: 香菜，
2: 哎，对，香菜。然后呢牛肉混着那个萝卜的清甜，再加上那香菜特有的香气，整个屋子感觉都暖了。
1: 其实咱们刚才说这个吃啊，那么食物中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营养，还有它背后的那个日子。咱们说一盘牛肉，有时候装的是什么？是家人舍不得吃的，却嫁给孩子的心意，也是一家人热热乎乎过日子的盼头。
2: 是，您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看现在的生活条件。

0: 虽然说好了哈，说谁想吃牛肉，你出门你就能买到。
1: 嗯，
0: 但是那种一家人呢，围着那一大锅菜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就那个热乎劲儿，反倒是特别让人怀念。
2: 是啊，不过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以后，反倒不敢轻易吃肉了，总觉得吃肉就会这个血脂高啊，肠胃不舒服啊，慢慢的连这个瘦牛肉他们都不敢碰了。
3: 这个呢，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食材的营养价值，以及真正的吃法以及做法。其实我们说这个瘦牛肉，它真的是个好食材，但不是说让大家大吃特吃，特别是那个血脂偏高、尿酸偏高、肠胃呢比较弱的朋友，更要注意吃的这个量跟这个做法。咱们呢要少油少盐，不能重口味，这才是真正的会吃。
2: 阮老师这话我爱听啊，瘦牛肉能吃还得会吃。
1: 嗯，
2: 这就像给我的减肥的路上点上了那么一盏明灯嘛。
0: 您先别明灯不明灯的、你前天连那个牛肉你都没买明白，让你去超市买牛肉，结果你拎回来一袋花生、一只烤鸭、一包纸巾，唯独这牛肉你没买，对吧？今儿要不是阮老师带来这盘瘦牛肉，你连开门见肉的机会你都没有啊。
2: 哎呀，那不是超市促销员太热情了吗？这个说花生补脑，那个说烤鸭优惠，我东看看西逛逛，一下子就被带偏了，到家才马上想起糟了，正经要买的牛肉反倒给忘了。
0: 对，
3: 刚才这可不是简单一句被那个促销绕晕了就能混过去的。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脑子不太清爽，东西放哪儿了，一转头不是问立冬就是问我，哎，阮老师我那什么的，我什么的，是不是？这个晚上睡得也不踏实。
2: 不踏实，还真被您说中了。我近期这个状态确实不太好。刚才在那个休息室啊，我拿着手机找手机啊，嘴里还念呢，哎，谁看着我手机了？我手机呢？找了半天，最后发现手机就在我自己手里攥着呢。昨天也是哈，说什么都想不起来，这出门我到底锁门还是没锁门呢？害得我打车又回家看了一遍，我这才放心。你说我这是咋的了呢？
0: 其实你说这事儿哈，我都能作证。这个最近呢，不是找手机，就是找钥匙。不是怀疑没锁门，就是怀疑自己忘带东西了。我觉得你要是再这么下去哈，你哪天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你端着饭碗，你找饭啊，你这个我跟你讲，我都不意外。到时候，
2: 哎呀，你还别说，真有可能啊！我现在进厨房想拿酱油，走进去以后就愣住了，哎，我来厨房干啥来了呀？我要拿啥呀？完一转身出去了，
0: 你看，
3: 偶尔望一下，你也不用太紧张。但是如果说一段时间内你总是忘事儿，总是犯困，总是心慌，晚上老也睡不好觉，白天这脑子里呀、雾蒙蒙的，一团就一锅粥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要重视了啊！我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
2: 哎呦，又被您说中了。我姐和姐夫出差去了，然后我外甥呢要升级考试，这不嘛让我帮忙辅导几天作业。我以前吧一直以为我这心脏挺好的，结果这一辅导作业才知道我这心脏还有弹射起步功能呢。
3: 这又是什么新说法啊？
2: 这一道题反复讲好几遍都听不懂啊，我这心脏啊就直接开启了急速跳动的模式啊。那心跳瞬间就砰砰砰的加速啊，心慌感的格外的明显，但嘴上还得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大外甥慢慢来慢慢来。心里就想，祖宗啊，你上学是要你爸妈的钱，辅导你作业这是要你救救我的命啊。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吧，这脑子也没闲着，还在转呢。这题他到底为啥不会呢？这结果越想越睡不着，哎，睡不着吧就刷手机，结果越刷越精神，天都亮了，哎，上来困劲儿了，刚睡着闹铃响了。最近这几天都是这样，所以这几天越发觉得这个脑袋啊浑浆浆的，记性呢也是越来越差了。关键这个心脏偶尔会觉得闷和不舒服。你说这人到中年和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法比啊，这要是二三十岁那会儿，比如说辅导一个孩子作业了，再来五个一块教，我都能给教得明明白白的。
0: 你说的这个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个事儿哈，
2: 有体会吗？
3: 有体会
0: 啊，就这个滋味我那是深有体会。我估计我们很多辅导这个作业的家长是不是都一样啊？你说白天上班啊，本来就挺累了，是吧？晚上呢，咱说这陪读，那就更累。 孩子那个题呢，没